0: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

0: 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

0: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 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5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3: 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2: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9: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

0: 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4: 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拿回来呀。
15: 老赵啊，干嘛呢？
1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3: 怎么着，
1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拿来我看吧。
13: 看呢。
1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3: 哪张？
1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5: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3: 怎么举报啊？
1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5: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3: 值多少啊？
15: 2.7毛
13: 啊，
15: 一斤。
13: 哦，废纸啊。
16: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6: 是啊，
19: 真不错。
16: 好嘞。
19: 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3: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六月，你会看到开在校园里的栀子花。听到这首熟悉的再也熟悉不过的《栀子花开》，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怎样的一幕呢？一起来听到来自何炅何老师《栀子花开》。

在2004年的时候，何炅演唱了这首《栀子花开》，相信已经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2016年，何炅和王诗龄重新演绎了《栀子花开》，这还是一样的旋律，却多了几分成熟和沉淀。我想，这或许和毕业多年之后的我们一样，在怀念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褪去了青涩，逐渐的成熟和淡然。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何炅、王诗龄《栀子花开》。

在毕业季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再见，不管想不想说再见，这都是毕业时、分别时、离开时固有的词汇和形式。得知欢聚最难得，难耐别离多。这首离歌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毕业时无尽的思绪，一起来听到离歌。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虽然说昨天已经打了一天工了，
0: 对，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昨天不是周一吗？
2: 那今天应该要习惯了吧，因为今天加上昨天一共上五天班嘛，
0: 买一送一这周的周一是买一送一的，高兴吗？
2: 对，这周提前上一天班就提前休息一天，
0: 必须的，
2: 就是这样的对等的关系啊。
0: 哎，
2: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多多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可以发送信息。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2: 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不仅要点关注还要点赞，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没错，那欢迎各位呢，在今天啊也是元气满满的周一，虽然说昨天各位已经开始上班了，
2: 昨天已经元气满满了。
0: 对，今天呢就继续吧。
2: 只要不是怨气满满就好了。
0: 那你能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也没办法，你生活给了你一拳，哎，打吧打吧。
2: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昨天在网上刷到一个特别可爱的一句话，说
2: 什么？
0: 又喜欢周末又喜欢下班的人有福了。昨天是在周末下班。
2: 哎呦喂，
0: 高兴！
2: 这不是什么？福就是什么？
0: 什么？
2: 两个好的都落到你身上，那个叫什么啊？
0: 什么？什么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换班行啊！
0: 确实啊，这个虽然说这个昨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但今天依然是周一早上的路况依然还是比较复杂啊。
2: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把紧您的方向盘啊，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那当然，这个本周五是不上班的，各位中秋节要来了来了，
2: 要体会和家人团圆，然后呢欣赏一轮明月的日子，
0: 赏月、喝茶、吃月饼，
2: 还有
0: 此时此刻
2: 大螃蟹。
0: 杨洋想赋诗一首。
2: 远看月亮大，
0: 近看大月亮。哎，真的还得是咱俩，怪不得咱俩是好朋友呢，
2: 真有默契，
0: 真的是臭鱼烂虾。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消息啊，来自玉玉说，早早早，今天的穿着感觉你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哈。
0: 对，是的，杨这个刚从三亚回来，我是刚从北京回来，我们说了各自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准备
2: 主要是什么？我体热。
0: 对，
2: 就是我一大早起来我出了一身汗。嘉欣不同，嘉欣开了一晚上空调，他说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冷啊，我得多穿点。
0: 而且大家不觉得今天早上其实还是有点小凉的，就是外面的这个如果你开车开窗户的话，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冷空气啊。确实可能这周末，但是这周末挺热的
2: 啊，这周末热到我真的以为，我说夏天还没走吗？
0: 你知道昨天因为

0: 在这个昨天出去拍视频，拍了一天，跑了很多地方。昨天宽马一日游，
1: 嗯，
0: 哇，我第一次有点整个夏天我没有中暑的感觉。昨天我感觉我中暑了，就热成这样。然后就是因为你会一直出汗，出汗之后吧，然后你就会
1: 怎样？
0: 出汗之后你就会喝水
1: 啊。
0: 但是其实有时候
1: 喝完水了以后你会上厕所，但是你并没有上，
0: 对，而且
1: 流出来了，
0: 你会特难受。就是我喝了很多水之后，我会觉得胃也很胀，肚子也很胀，就弄得有点肚子疼。然后，但是这时候喝了一口甜的，好一点。我说，哎，是不是出汗出地了？
1: 也有可能，
0: 是吧？就确实是，就是一下肚子很疼，就是很胀的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在室外就是疯狂流汗的时候，一定要补充一点电解质，带一点糖啊，
0: 哎，对，
1: 这个巧克力啊，随身携带。
0: 对，你可不能这个单纯的只喝这个白开水。
1: 对，还好你拍视频的时候应该是站着的。
0: 对，
1: 你要是坐着的，然后猛地一起来，估计
0: 眼前一黑，
1: 对，头晕眼花的症状也不可能没有啊。
0: 对，这也是年纪大了。嗯，然后看到这个新疆文美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朋友们，玉玉说赏花赏酒。有赏心眼
0: 儿，你挺有心眼儿的，
1: 那是。那你还得送花送酒送心眼
0: 儿。嗯，我要一盒大闸蟹，杨要啥？
1: 嗯，我也想要那玩意儿。
0: 行，那咱们就一人一盒大。看，一人一盒，我们俩不打不抢，
1: 对，
0: 绝对很
1: 公平，
0: 非常太平，我们俩。
1: 对，我们就不争不抢的好姊妹。
0: 哎，必须的。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呢又是周一上班。虽然说昨天已经体会到了一天上班的这个快乐了啊，
0: 对，
1: 但是今天呢依旧是有
0: 快乐加倍了，
1: 快乐加倍的状态呢。同时学校附近区域的这个路况呢还是依旧比较的拥堵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建议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区域减速慢行，礼让行人的同时，如果遇到了任何复杂的路况，不知道如何解决，或者是路面上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路灯的设施损坏，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平台跟我们进行积极的留言和互动。
0: 没错，
1: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找到交警同志，找到官方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详细解答。
0: 哎，看一下吉祥发来一条即时路况啊，
1: 说通讯路六中这儿嘟嘟嘟。
0: 哎呦，这个路段感觉很久没有听到过堵车了，
1: 因为也是学校附近嘛。
0: 是的，是的，通讯路六中路段啊，目前是比较堵车，希望大家及时绕行。那再来这个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呢各个路口的情况都是比较复杂，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选择您的出行路线。那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因为这个2026客马马上即将要开始了，在本周五是欢乐跑，本周六呢是半马和全马。所以呢其实昨天有去现场看的话，现在体育馆东广场那条路已经是封路了，
1: 哦，
0: 是不允许通行了。
1: 是的，
0: 现场呢也有这个指示牌显示的是大型活动正在施工，大家请绕行。所以这个世纪大道体育馆东广场这条路目前是不允许通行啊，各位还是要注意提前的选择别的道路哦。
1: 刷新一下玉玉，他说小事情，收货定位给我就好，
0: 天山路100号。
1: 对，天山路100号，我们不是那种自私的人啊，
0: 当然
1: 你给了我们了，我们还得给同事分一分，
0: 我们在门卫就给你分完了。
1: 对，这个给粉粉，这个给曼奇，这个给橙子，这个给小鹿。哎呀
0: 你说你其实到我跟杨爽真没多少，
1: 对，
0: 我一人能吃上一只腿就差不多了。
1: 嗯，我们就是这么大公无私，这个爱热爱分享的一个好青年。
0: 没事儿，我们不挑的，如果你只给我们一只我们也很欢喜。
1: 那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我看到月姐说金源大道堵暑了，什么原因哦？
0: 金源大道的情况，好的，收到。这个路况我们也会跟交警同志反馈一下，看能否通过监控画面看一下金源大道具体堵车的原因。你就发给我没有用。哦，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如果说此刻您已经行驶在金源大道，并且知道堵车原因是前方出现交通事故正在处理，还是说单纯的车流量很大有序排队中导致的堵车，那各位也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继续分享咯。
1: 嗯，像金源大道客白路呢，每天早间通勤的压力比较大，还有217国道啊，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因为今天早间的太阳并没有那么的刺眼。
0: 对，还好，
1: 空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那早间通行在这个从克拉玛依往白简滩或者是往金龙镇炼油厂方向的各位朋友们，眼睛应该没有那么的刺眼。
0: 嗯，
1: 的同时建议各位还是要这个上车之前，开车之前观察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亮。我今天早间虽然说没有被 特别的刺眼吧。
0: 嗯，
1: 但是我在这个比如说一些上坡啊或者是下坡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的灯都是开着的。
0: 确实，因为可能现在这个车很高级啊，这个车灯都是自动开启的。
1: 是的，
0: 哎，识别这个天气的这个明暗程度自动开启。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出门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早间天没有那么亮，然后行车灯是自动开启的。
1: 是，
0: 但这个无伤大雅。但是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远光灯有没有开启。
1: 对，不仅要检查这个远光灯，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补充一点维生素 A 啊。
0: 哎，是的，
1: 就避免夜盲症的现象。
0: 哎，尤其是近视的朋友。
1: 对，在稍微昏暗一点点，其实对于正常视力的人来说还好。但稍微昏暗一点点呢，它就会造成事物的这个判断失误。
0: 对，
1: 那建议各位有眼镜的抓紧时间把眼镜戴好，那没有眼镜的咱们食补一下，或者怎么样把自己的维生素 A 补好。
0: 多吃点什么蓝莓啊、胡萝卜啊。对，然后买点叶黄素片吃一吃。
1: 对，
0: 因为我知道的是，可能一般有近视的朋友夜盲的概率会稍微大一点。
1: 是的，
0: 尤其是再加上散光，你可能确实会更看不清楚，尤其是夜晚开车。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还是，当然一定要在保证安全，就是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文明驾驶，安全行驶。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视力的问题吗？
0: 为什么？
1: 就是最近差一点就和一个这个骑电动车的一个学生吧。
0: 可是你是假性近视，也会
1: 不是我
0: 哦，
1: 是我差一点，我确实是我差一点和他就是有个亲密接触，但是我及时的刹住，他也及时的刹住了。然后呢，我在想，我说这位同学，我说这是红灯，你为什么没有看清？或者说我
0: 啊，他闯红灯，
1: 我车已经拐过来大半了，他差点撞到我的那个屁股后面。
0: 哦，
1: 然后我说下次开这个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确实安全头盔也是一个人骑，年龄我看也是到了的，
0: 应该是高中生啊。
1: 不好意思，姐姐，我那个眼睛有点散光，我没有看清。
0: 哦，那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家长还是要给孩子配备合适度数的眼镜，
1: 因为在傍晚时分嘛，我的车还是白色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是一辆黑色的，他说不定就刹不住了。
0: 没错。
1: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学生，有一点点散光或者是有一点点近视，家长朋友们也得引起重视了。那上课的时候黑板也是有点看不清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散光的朋友们来说，会得过散光的应该都知道，因为我就是散光。虽然说我的散光不是很严重，我大概左眼睛50度吧，右眼睛没有。但是其实相较于跟我同度数没有散光人来说，我看的东西会比别人更模糊一点。
1: 对，
0: 那可能有一些上学的这个同学们，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得了散光，只是觉得最近看不清楚了。
1: 是的，
0: 哎，然后就也没有跟家长去及时的反馈，或者是可能说了父母没放在心上，觉得就是你这个比如说写字眼睛太近了，可能视疲劳。但其实这种时候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像刚才杨说这种情况啊，孩子还是单独自己骑车上下学的话，那各位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及时的去配备合适度数的眼镜，让他们安全放心平稳的行驶在上学路上啊。
1: 不光交通安全要重视，学习成绩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视力的原因而有所下降啊。
0: 是的，是的。
1: 再来刷新一下这个墨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个别车辆不具备变更车道的条件，就不要强行去挤了，好不好？
0: 哦，
1: 要么你提前变道，非要走顺畅的通道，然后快到路口了才想起来自己要拐弯，强行变道吗？
0: 对，这种情况其实不在少数，很多朋友可能是，比如说分心驾驶了，跟你的副驾在聊天，或者是甚至有些朋友就是开始玩手机回信息，到跟前了发现，我要左滚。
1: 哦，对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昨天我还碰到了实线变道的，就是你已经进入实线区域了，然后发现自己站错道，还硬要这个变道。对，虽然说车不多，确实是那个点车不多，
1: 也能让他加进去。
0: 对，但是不合适。
1: 实线啊，朋友们，
0: 实线变道，你这算违法行为了啊！
1: 这如果头顶上就是一个探头，那不是3分200了吗？
0: 对，你就喜提啊！
1: 对啊，
0: 而且你要知道，花钱拍的照最清楚了。
1: 你说你跑到前面调个头，你能费多少油？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稍微绕一圈，
1: 5块钱的油都费不到，你这200块钱花出去了，心多疼啊！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遵守交规啊！这个文明驾驶，在允许变道的地方，条件允许，提前打灯，前后方车辆都告知啊，对方确定要给你让行了，你再安全变道啊！
1: 是的，是的，交通安全一定是要人人遵守，然后人人才可以行驶在安全畅通的道路上。
0: 是的，
1: 这一时间段9:10。
0: 十几分呢、哦？
1: 7分啦，
0: 对，
1: 17分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城区当中应该是比较拥堵，尤其是学校区域比较拥堵的路段，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反馈最拥堵的路段是哪里，城区当中的4座桥面的目前情况又是如何，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的马里奥发来克白路的信息，说到克白路双向一路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收到了。其实这个周末我还是跑了一趟克白路，我就专门看了一下，我说这个
0: 移动测速
1: 到底还在不在那儿了，它是一直在那儿吗？ 它确实在
0: 啊，在是吗？
1: 但是它的这个移动测速的旁边没有标明它测到底是
0: 多少码，
1: 多少码的这个距离。
0: 嗯、大家怎么知道是八十码？
1: 对呀、啊，我就今天就很想问一下马亮，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限速八十码呢？嗯，
0: 确实，但是这个移动测速的这个点位依然还在啊。嗯，所以希望大家，当然也不要说到跟前你才踩一脚刹车，提前减速啊。
1: 看到用户341说：“嘉兴阳，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通讯路到六中方向拥堵的有点急人了。
0: 哎呦，这个大概在10分钟前就有朋友说很堵，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畅通开。那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同志，具体是为什么堵车？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平台与我们留言。那无论是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平台，大家都可以继续在评论区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吧。通讯路六中路段这里到底怎么了呢？”啊，莫说过了100码区间测速，路边右边有牌子，限速80，进了白捡滩区之后是60。
1: 对，进了白捡滩区是因为在门户路那里嘛，
0: 这个一个
1: 高杆灯，
0: 对，上面写
1: 原来
0: 60。
1: 对，去年之前
0: 是八十，
1: 是80，然后去年的时候改成了60。
0: 哦，我一直以为是60。
1: 是，它是改过的。哦、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进，因为这个口子很大，而且大车
0: 对
1: 货
0: 车
1: 比较多，
0: 没错，
1: 所以改成了60，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0: 嗯，
1: 这个确实过了区间测速了以后，它会有限速80的这个标志。
0: 嗯嗯。
1: 但是那个探头是不是80？
0: 哦，
1: 这个我不确定，我说实话我不确定。
0: 好、哦、明白啊、哦、
1: 对。
0: 然后看到雅哈 BB 说路过那个学校15，哪个学校15码？拉一狗拉一狗，
1: 还是你15分的时候路过了那个学校？
0: 对，
1: 然后一直到19了，
0: 现在
1: 还要走
0: 啊。然后吉祥也说，六中这边呀是学生们过马路，因为陆陆续续的，所以就特别堵啊，就可能三三两两的过，但是呢车一直在让行，所以就导致后面就排队排的越来越长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收到啊。
1: 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给这个交警同志护学岗建议一下，可以把学生组团，就是大家都已经到齐了，然后让学生走
0: 一
1: 波，然后呢车走一波，再学生走一波，车再走。
0: 快啊！好的，那也希望大家途经到学校区域附近，即便是交警同志目前还没有到位，那也希望大家是主动礼让啊。
1: 是这个 infable。
0: 好，
1: 说你们昨天为什么不上班？
0: 我们昨天上班了，只是没直播，
1: 只是没有直播而已。那正常的工作还是要这个上的呀。
0: 是的，比如说今天节目的稿子，像昨天我们还出去拍了视频等等，这都是工作啊。
1: 对啊，
0: 只不过
1: 不是说只有直播才是工作。
0: 周末的话，我们这个有其他的节目安排的。
1: 我们试想一下，谁在工作岗？岗位没有一个人干8个人的活儿，
0: 哎，当然了，
1: 你又要做报表，
0: 又要写总结，
1: 你又还要去搬会儿东西，
0: 哎，是的，你们还得喝个水，上个厕所，啊，然后莫说讲大理，人家前面写了80码限速，他也不能测60呀，什么意思？
1: 他那个移动测速肯定不是60啊，
0: 移动测速是80码，
1: 对，移动测速是80码，这是也是听友说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稍后的时间可以问一下这个白区的交警同志，让他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啊。
0: 是的，然后看到雅哈 baby 说，我猜的，
1: 你猜的，
0: 猜的啥？你猜过学校路过学校15，路过学校15码还是什么？
1: 路过学校说不定没码，因为你要停在那里礼让学生啊。
0: 对，你要停下了啊。
1: 吉祥说是的，每天早上都堵六中这儿。
0: 哦，所以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个六中这边是一个常规堵点啊，因为学生也很多，这个陆陆续续上学的。六中应该是有初高中部的，初中高中都在一起，所以学生会格外多一点。因为有些学校是只有初中，有些学校只有高中，像六中是初中高中都在一起，所以可能确实会学生也多一点啊。
1: 还有雅哈 BB 说还要听领导开会讲故事。
0: 对，你看开会也是你工作的一环嘛。
1: 对，以前听上课听老师讲故事，现在听领导讲故事。
0: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讲故事啊？
1: 真的是。
0: 那实话开他说哪里白区肿么了？
1: 在白区的三平立交桥前克拉玛依往白捡滩的方向啊。在最右侧车道的前
0: 100米左右，
1: 有没有100米？比100米前，我觉得
0: 80米、50米，
1: 不，比100米多，
0: 再多，200米、150米，
1: 有10来棵树那么多的距离
0: 啊，
1: 10来棵树、
0: 啊，十多棵啊，
1: 对，十多棵，在这个桥前面啊，最右侧车道它有一个小小的。不是很高，可能要到大家的胯这个地方的，
0: 就在路灯底下比较小，
1: 路灯底下比较小，这是也是我周末的时候走在这个课外路上，我仔细观察我都差一点错过它，
0: 确实，因为它这个确实不太比显眼啊，
1: 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要这个问一下这个白区的交警同志，它到底限速是多少，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
0: 这里有一个移动测速啊，大家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踩一脚刹车，
1: 据说是限速80码。
0: 是的，然后看到小草说因为一所大学关注一座城市，他也跟进，他说儿子在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上学，所以关注了克拉玛依哦。
1: 好的，感谢你关注了一所大学，关注了一座城市，又关注了一个调频广播。
0: 哎， 哎，对，感谢大家，
1: 也是有所收获。
0: 是的，然后来看刚才有朋友反馈到这个纳什
1: 花开，说康城那里那个附中学校不戴头盔的学生太多了，红灯都要骑车过斑马线。
0: 哦，那附中这边是有这个北师大附中这边是有护学岗的，交警同志呢是在这里是在辛苦执勤的，所以说当你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及时跟交警反馈。那当然，这个信息我们也会给交警同志去进行反馈，希望能够加强这边孩子们这个，比如说骑电动车上学的这些安全教育啊。希望各位家长也要做到提前的安全宣传和教育。
1: 是的，我们刷新到这个交警同志回复啊，
0: 说
1: 之前说这个金源大道太堵了，是什么原因？我们叫警官看了监控说不堵啊这里，然后也看了这个六中方向通讯路到六中方向堵的急人的这个情况，说监控查看也是不堵的状态。各位朋友们，
0: 到底
1: 你们对于堵的这个认定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是觉得等一波学生你就觉得哇好堵，还是说
0: 要在这等了五六分钟
1: 了还没过去，到十分钟还没过去才叫堵车？
0: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可能每个人对堵车的感觉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因为肖警官确实也通过监控看了，这两个路段呢是不堵的，金源大道也是正常通行，但是金源大道大家应该知道的是车流量本身就很大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放慢您的车速，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啊。
1: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纳什花开说八十码，我看到有牌子
0: 哦，所以这边是有写是吗？
1: 我路过是没有看到，如果说他在这个探头之前有的话，
0: 可能没注意吧，
1: 之前有的话应可能会有，但是他如果说在这个探头旁边就放一个，我是没看到的。
0: 哦，那确实可能没太注意啊，我们稍后也给大家问一下吧，给大家一个最权威的回复啊。
1: 对，莫也说只要不超速，你按着道路限速跑，担心什么测速啊，随便跑就行了。
0: 是的，不要超速行驶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柯白路限速是100码，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压着100码甚至是超速，啊反正就起飞了。柯白路呢车也比较多，早间前往白景滩去上班的人也很多。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安全，因为大家都知道柯白路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很多时候都是什么三车四车
1: 连环的。
0: 对，就说明您的车速没有控制好，车距也没控制好，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测速，移动测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减速，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车流会车流很大的地段了啊。
1: 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纳什花开说我这两天没有看到。
0: 哦，你没看到是吗？因为它这个测速很小，
1: 它很小，就是如果你车速比较快的话，说实话没有观察到。
0: 是的是的。
1: 再来看到甜的三分钟说戴上眼镜以为我就不认识你了，橙子啊，
0: 你认识我，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
1: 真的眼镜封印了橙子的颜值，说实话。小草感谢你的小星星，
0: 谢谢你的人气票哦。
1: 莫他们说六中堵主要是通讯路往友谊路方向拐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学生不礼让就是不礼让行人。
0: 是啊，因为你确实行人在过马路，你无论是学生还是普通的市民，只要过马路，咱们作为这个机动车主都是要礼让的，你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探头，礼让行人是保证安全啊。
1: 是的。三分钟说金源大道能改100码吗？
0: 别了吧，这60码现在都有时候会堵成这样，或者是有时候会相撞，尤其是一到冬天，这个比如说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那金源大道简直都走不了。
1: 金源大道道路那么窄，你改成100码，
0: 是金源大道只有两车道啊，它不像柯白路是三车道啊。
1: 这有点不太好啊。
0: 对，100码
1: 太快了。60码就是大家慢慢走吧。
0: 哎，是的。
1: 莫说礼让了就会堵车，一个绿灯过不了三辆车，个别学生眼看着过不去了非要往前跑2步，那不让也不行啊。
0: 其实在学校附近都是有护学岗的，所以咱们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如果说比如说此刻通行的方向是红灯，但是交警指挥您可以往前走，那就大家根据交警的指挥快速通过啊。这种时候闯红灯是不违法不违规的，因为是交警在现场根据实时的车流和这个人流潮汐的变化来做的一个调整。如果说当然这是在有交警指挥的前提下啊，你不能说你自己判断没事你就走了，这不行啊。
1: 雅哈 BB 说那连环追尾只要不坐最后那辆车的车主就行了，
0: 你不管哪辆车主你都不要坐好吧，你非要看着你的爱车前凸后翘的你才高兴。
1: 咱们就是爱车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你要好好的呵护的啊。
0: 是的。
1: 三分钟说啊，我平时就是100码呀。
0: 金源大道限速是60码。
1: 那这样吧，你把你的车牌号报给我，
0: 我们现在就查。
1: 我们现在就给交警同志反馈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100码就可以了。
0: 到底你多少码跑过去呢？
1: 我就不相信你到探头底下还能保持100码。
0: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还是要在规定的时速内有序通行啊。当然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哪里堵哪里不堵，大家都可以来发送给我们。
1: 看到小马哥说金源大道与宝石路路口车辆排队，
0: 看一下现场的图片啊，哎呦，确实
1: 排字路口
0: 有点长，好吧，收到了啊，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记录下来了，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啊，途经到这个路口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呢，金源大道与宝石路的路口正在有序排队通过，希望各位不急不躁，有序排队。
1: 马里奥也说，三明桥下来呢，右边有个80码的路牌，过了路牌放的测速，所以测速是80。
0: 哦，应该是先看到80码，再看到测速的。
1: 嗯，
0: 所以是这个移动测速呢，它的限速是80码啊。
1: 哦，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啊。那当然，

0: 这边这测速呢，不是代表是让你到跟前踩一脚啊，是让你提前减速，好吧？跟前踩的话，容易急刹，后方车辆太容易追尾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好，那看一看时间，9:28了。现在各位应该是目前还是堵在路上，或者是某些路段还是算是比较畅通的。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2: 926气象播报。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1号的傍晚至夜间西北风会达到5至6级，气温达到19到31摄氏度。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22号，各地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21号的傍晚至夜间，乌尔河至红前一线西北风5至6级，蒲氏阵风8级，风口地区7级，蒲氏阵风9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天气情况，后天23号多云见晴，局部有小雨，阵风3至4级。
0: 也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呢，可能会有刮风又下雨啊。
3: 是的，
0: 今天晚间可能也会有小雨到中雨，
3: 但是没想到今天的气温已经到了31。
0: 哦，今天还是很热的。
3: 对，和昨天差不多，昨天我看车里的最高气温有35，
0: 有在正午时分，就车内可能会更热一点啊，但是确实昨天也很热，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方式，因为确实早晚的温差也是有点大，大概在11度左右的温差，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提前的，穿一件外套吧，里面穿件短袖，外面穿个衬衣外套应该是刚刚好的。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在29到31摄氏度。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1到33摄氏度。哎呦，这气温降不下来了，这秋老虎怎么还赖着不走呢？
3: 怎么说呢？他就是说在这里待得有点舒服了，就是有点不想走了。克拉玛依就是这么养人又养动物。哎，
0: 确实，所以呢，这最近
3: 生态越来越好了。
0: 最近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啊，大家这个秋装不要太早拿出来，否则也穿不住。那当然，虽然说气温高，但是秋天还是实打实的来了。那最近呢，这个比如说感冒啊、流感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希望各位去往人多的地方，还是记得要戴好您的口罩啊。
3: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时段之内克拉玛依四个区当中具体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21号的傍晚至夜间西北风5至6级，低温19度，高温31度。
0: 白简滩区今天是晴间多云，21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蒲氏阵风8级左右，低温15度，高温32度。哎呦，今天白区的温差很大。
3: 是的，沃尔河区。多云见晴的状态，西北风5级，低温13度，高温32度。
0: 是的，再来关注独山子区，今天是多云见晴，阵风3至4级左右，低温15度，高温30度。那今天呢，四个区来说都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以及您出门的时间来决定您的穿衣方式。那建议大家还是带一个外套，因为今天的傍晚时分可能会起风啊。如果说您是下班比较晚，或者今天晚上有其他的安排。那还是建议您多穿一件外套吧。
3: 是的，那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4: 早安九二六，关注路况。
0: 好，欢迎大家在天气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有朋友反馈到说这个金苑大道和宝石路特别堵，肖警官也有回复啊，说到的是有事故，
3: 已派交警在协助。
0: 是的，那所以呢，金苑大道和宝石路这个路口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正在处理了，希望大家有序排队，耐心等待。
3: 是的，三平桥下来的这个临时测速牌啊，这个白区的警官也说收到，要核实一下才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啊。
0: 没错，
3: 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甜的三分钟热度说，杨，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业绩。
0: 杨，但凡如果说有这个业绩要求的话，在座的各位一个都跑不掉。
3: 说实话，我是拿你当朋友才把你举报了。为什么？
0: 希望你长记性，
3: 希望你以后可以做一个文明的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0: 希望你越来越好。
3: 对，这都是为了你，
0: 善良温柔。
3: 你看看，你真是好心当成
0: 驴肝。小草啊，感谢小草送的小星星人气票。小草也说，哎呀，还是挺热的。
3: 对，这几天包括周末两天
0: 能感觉到热。
3: 对，昨天大家办公室

0: 星夜说，这个你俩中间做个橙子就是夹心饼干。
1: 那橙子得，橙子也穿黑色，我们就是奥利奥。他是奥，我是利，橙子也是奥，他们是奥奥，我是利。
0: 对对对。叶子说黑白，
2: 黑白配，
0: 男生女生配。
1: 花生米说马上到宝石路，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你
0: 还
1: 你挺叛逆的，
0: 对，
1: 刚说完这赌，非要往前凑，
0: 就是社会很残酷啊，但是我要试试。
1: 哎，对，
0: 就是至少要走的弯路一条都不能少。
1: 对，你还得去凑个热闹啊，这边出现交通事故、啊、正在处理。
0: 真的。
1: 然后看到酸奶是只猫，他说问一下。昆仑路和友谊路这边堵鼠了，为什么啊？
0: 为什么呢？
1: 问一下，我们也问一下，昆仑路和友谊路目前是有点堵车。好的，感谢酸奶。
0: 目光而行也说，这个昆仑路和友谊路的交叉路口的灯是不是有故障啊？变灯时间太长了。如果是时长有点长的话，应该不是故障。
1: 对，那我们也帮您问一下吧啊，看这个路口的灯的设置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康佳先生也说金源大道通了啊，就是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很快、啊、
0: 这么快啊？
1: 对，处理起来很快啊。好的，收到，感谢康佳先生。那大家金源大道正在有序的疏通啊，那大家跟车通行，不要跟车太近啊。
0: 目光而行说半天不变灯。
1: 哦，你的意思是比如
0: 你不要着急。
1: 您说的不变灯是那种，比如说是
0: 我在这等了，它怎么还不变？
1: 是那种，比如说倒计时已经到零了，但是还是没有变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反馈一下。
0: 是有故障。
1: 是的，但如果比如说
0: 没有倒计时的话，
1: 没有倒计时，纯是红绿灯在变换的话。可能单纯就是设置的问题啊。
0: 是
1: 啊、
0: 而且它有的红绿灯它是智慧红绿灯，它会根据潮汐的变化来增加时长或者是缩短时长。
1: 他说
0: 所以各位还是要这个减速吧，注意观察，我们能通过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它一直不变，它如果长达两分钟甚至三分钟它都不变的，那是有点长了啊。
1: 他还说，他说感觉以往没有等那么长时间啊，
0: 你今天可能着急了，
1: 对，是不是出门晚了？
0: 你别慌啊，
1: 四十五还好来得及啊。
0: 黄豆，说阿山桥金源大道畅通，宝石路没有见到事故车
1: 啊，因为已经挪开了，已经畅通了，
0: 是的
1: 啊，这个交警同志在现场处理的非常迅速啊，已经畅通了哦。
0: 卓佩健说，我想每天早上看到你俩，
1: 现在你已经心想事成了，我们哪天不在？
0: 你这愿望太过于简单，
1: 太容易实现了。
0: 对，只要你每天能够打开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只要你每天来报道，我们是不会缺席的。
0: 对，小马哥也发来了一张现场的图片，
1: 看一下啊，应该哦，今天啊标了80，
0: 对，你看他标了80是在这个探头前面，
1: 对，但是
0: 那个探头可能在这个路灯底下，哎，
1: 是相隔一个路灯吗？
0: 不是，这里没有啊，你看
1: 应该还要再靠近桥一点是吗？
0: 但是我昨前天去看没有那么近呀、
1: 啊，是吗？我们来看一下小马哥跟进的吧，他补充了啊，他说。柯白路三平桥前限速是80，是挂了牌子在路灯这边啊。确实在这个路灯灯杆上看到了限速80的牌子，那大家就是提前减速啊，注意保持车距。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小杠发来了信息啊，说主持人你们好，
1: 早上好，
0: 想为南湖小学的家长们点赞。
1: 点赞
0: 啊，说孩子今年在南湖小学上一年级，在南湖路边临时停车接送孩子，发现家长朋友们真的很有素质，路过的其他车辆也都很有序的排队通过了，早高峰也没有任何的车辆在鸣笛和催促隔空对话，心里很舒畅哦。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各位家长同志的理解和配合，当然也要感谢交警同志辛苦的付出。那因为每一个学校附近呢确实是路况都比较复杂，
0: 是的，
1: 车辆多人员多，确实可能会给正常通行的朋友们来说造成一些增加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各位家长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重复的将孩子送到学校附近之后临时停车位快速驶离啊，不要长时间占用，因为后方还有很多陆陆续续来的家长，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您长期占用，那就会导致后方堵车，没有时间没有地方停车，就会出现之前有朋友跟我反映到的情况，说这个路面上乱停，马路中间让孩子下车太危险了，所以确实我们在这里呢也要为南湖小学这个家长们点赞，感谢大家的有序排队的通过。那当然各个学校附近呢家长们都还是非常有素质有序的在送孩子们，也要感谢所有家长的理解和配合啊。
0: 是的，临时停靠既停既走非常 常重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我们要就是你让一让我让一让，路宽都行舒畅了嘛。
1: 哎，是的。然后看到朱佩健，他说昨天早上我上班，我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结果就没有你们俩。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间段你想看到我们俩是完全没问题
1: 的。是
0: 的，
1: 但周末的话，
0: 周末想让我们俩直播加班的话，
1: 那你就有点过分了。而且其实是什么，就是因为但凡涉及到调休，比如说在周末要调休的话，我们一般

0: 都是周末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节目安排的，
1: 是的，
0: 所以不可能说因为调休我们就把别的节目就毙掉，然后这我们俩就必须得上。
1: 那别人上什么呢？是不是、啊、
0: 对，那人家也挺难受的。
1: 默默说杨洋是有个亲姐妹在幼儿园吗？好像
0: 你说的是幼儿园老师跟他
1: 很像，还是幼儿园的宝宝
0: 小朋友跟他很像？你说的是拉一狗。
1: 原来我的这个视觉年龄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啊，
0: 没有，是智商年龄。啊，老师，哦，哪个幼儿园啊？嗯，然后去看看，去给他亲妹送个早餐什么的。
1: 对，送个早餐。
0: 你知道今天早上
1: 我去领养个孩子回来。
0: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路过那个就是马上到就是从邮件路往这个天山路这边走，然后路过那个三八商场那边，那有一家牛肉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牛肉面还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家牛肉面的，闻到好香的油条味儿。
1: 好饿，你是想吃油条了吧？
0: 非常想吃，你知道
1: 我不想吃牛肉面，但是想吃油条。
0: 对，因为我闻到很香的油条味，我现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很想吃油条和豆腐脑。但是因为出门太晚，一次没吃上。我今天早上打算特好。
1: 你说我926加薪，每天早上我要在我的门口看到你们家的油条和豆浆。
0: 没有的话，我叫杨过来取啊。好，感谢各位啊！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看一看时间，9:40，各位孩子们应该是已经到学校开始早读上课了。那各位家长接下来就是前往您的目的地，希望各位还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样，如果说您在路面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反映到问题，提出建议，或者是这个报路况也好，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的哦。
1: 是，莫说客运驾校旁边有一家早餐店，油条特好吃。
0: 客运驾校叫什么名字？主要是我上班不路过那儿啊，我没买啊。
1: 首先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嘉兴为什么吃不到。周末他起不来，一般都中午了，这个早餐店收摊了。
0: 对，没有早餐。
1: 周一到周五呢，他如果路过的那个早餐店，他可能会临幸一下，
0: 我可以买一下啊。
1: 如果他不路过，他是不会为了那一口吃的而绕路去。
0: 对，因为本来早上时间就很紧，大家知道我们，你看像我们上班啊，不像这个，比如说大家上班，就可能你踩点儿，或者是你有时候迟到个5分钟、1分钟的都还好，就很宽松。主要是我们是卡点直播，你说这到点了人不在。那我们就往当了，
1: 嘉兴就算是恶鼠也不会绕路去吃他的东西，
0: 所以这个不知道是我们什么道理。大家把早餐送到门卫，进来我可以拿啊，这个我很顺路。
1: 顺路的才可以，但绕路的才不行啊。
0: 门卫就非常顺路了，
1: 每个月加油就是限这么长的距离，
0: 对，
1: 你再绕一下他就开不到单位了，到时候迟到了算谁的？
0: 他每天的路线都很固定的，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
1: 对
0: 啊，各位门卫一直在，我也非常顺路。
1: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缓解一下各位上班的压力。那稍后的时间，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柯南马伊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来看一下莫的留言，他说我能为了一口吃的晚上七八点从柯拉玛依开车和朋友到独山子夜市去吃肉喝酒再回来。
1: 我的天哪，不是你都吃肉喝酒了谁把你送回来呀？
0: 啊那是保证一个朋友不喝酒
1: 啊，
0: 剩下的
1: 那个朋友挺惨的。
0: 那你们挺真的，
1: 对，
0: 也没提把别人当人。
1: 你是纯过了个司机呀，
0: 你光让别人吃肉别让别人喝酒。
1: 他说下班往乌尔河啊小拐啊独山子啊奎屯乌苏跑的吃完喝完就回来。
0: 哎呀，你这是为了一口吃的费尽心机啊。
1: 真的会为了一口，我为了一口吃的我可以就是去比如说从克拉玛依去往白点滩，比如说买个
0: 可以的
1: 买个丽君烤肠。那你要超出就
0: 好想吃烤肠突然。
1: 提到是很想吃的，
0: 不好意思，
1: 最近这么缺，
0: 好饿。然后确实，但是太远的，如果让你为了一口吃的跑乌尔河，你会去吗？
1: 我不会。
0: 周末的话可能可以去。
1: 如果比如说顺路。就比如说你要去你可以给我带回来，
0: 我给你带回来还
1: 哎呦小你要去你不是顺路吗、你可以给我带回来，要么就是比如说这周末我们有需求要去，哎顺路再过去吃一
0: 下，可以吃一下。
1: 但你说我专门过去，我说哎乌尔河那家好吃我们专门去吃一下，没有人，关键是也没人会陪我。
0: 乌尔河有家蛋糕特别好吃。然后看到马欣说迟到了迟到了、
1: 哎、
0: 你这出门点你能不迟到吗？太晚了吧。
1: 那就是祝你好运吧。
0: 但是现在应该各个路口的情况还行，应该没有特别堵啊，
1: 是
0: 啊、应该还好，但是也希望你保持车速啊，不要太着急，不要超速行驶啊。
1: 莫说他不喝酒不能喝，酒精过敏，他就是光来吃、
0: 那还行，我以为你们是特定这个有一个就规定，
1: 关键他也愿意就是陪着你开过去，然后晚上吃完等你们喝完了
0: 再开回
1: 来，
0: 这是好朋友。
1: 对，他也不困，
0: 你是不是有
1: 他也不累，
0: 他是有把柄在你手上。
1: 感觉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0: 是的，谢谢大家点赞啊，但是今天的时间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这此时此刻才3000赞、我们还差7000赞，但是已经快50了。
1: 是的，
0: 哎，各位朋友应该是不是已经陆陆续续都到了目的地呢？也希望大家再提醒一下各位啊，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那无论您是行驶在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希望各位还是要这个握好您的方向盘啊，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个早间大家反映到路况呢，我们都是有跟交警同志反馈过了，然后也及时给大家做了回复，那需要具体去这个核实的情况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在这个明天啊或者是后期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1: 是的，莫说一行五个人、刚好有个不喝酒的就很棒。
0: 哎，那确实，那如果说刚好一辆车，
1: 主要他们凑齐五个人，然后呢大家都愿意为了一口吃的奔赴很多地方。
0: 哎，
1: 就是如果我今天晚上想吃火锅了，明天能不能就上飞机去成都啊，就那种。
0: 哇，这样的话确实很说走就走啊。
1: 对啊、哇。

0: 羡慕你这有五个这样的好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还是挺帅的。
0: 对，这种朋友多过来几个。我经常就是因为就是中午找不到比如说饭搭子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说算了，我一个人去吃多没劲儿啊。
1: 但是我以为杨会是
0: 为了口吃的跑。
1: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杨是就是对于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点，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我为了买一个好看的衣服，我可以不吃不喝省钱，我为了买一个奢侈品包包我可以不吃不喝省钱，为了旅游都可以啊。我觉得杨是会那种为了一口吃的可以去付出一些的。
0: 在市区之内我可以
1: 啊，市区之内到哪都行。
0: 市区之内到哪都行。
1: 对，
0: 你要是跨区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1: 然后看到这个唐僧说琳达说不准要好好上班。
0: 对呀、你这半夜才回来第二天影响工作，
1: 对你睡不醒啊。莫说走说走就走，中午去沙湾吃个大盘鸡，下午我们再回来。
0: 下午你要错过我的打卡时间了，
1: 回不来。问题是还不是回不来？下午也得能回来，
0: 太远了。
1: 好吧，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先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因为其实在刚才的这个天气预报环节跟大家有提到，那我们再跟没有听到的朋友说一下啊，未来一周是有风雨天气的。
0: 20号
1: 从昨天开始，
0: 就是这个昨天的气温是有所上升，大家都能了解，但是刮了一点点小微风。
1: 哎，对，
0: 从今天开始21号一直到22号晴转多云，会有微到小雨。21号的傍晚至夜间的乌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风会5到6级，蒲氏阵风8级，风口地区7级，蒲氏阵风9级左右。
1: 就是今天晚间会起风啊。
0: 对，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到26号，23号到26号断续都会有微到小雨。最近，对，最近有步行出门的朋友们，包包里多带一把伞啊。大农业至物新镇一线会有小到中雨，阵风4级左右，气温也会逐日下降。
1: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啊，来决定您的穿衣方式。那最近可能是这个又刮风又下雨的，所以就不建议大家洗车了。实在是感觉车非常脏的，那就可以把车内自己稍微收拾收拾。把灰啊什么土啊都扫一扫擦一擦就行了。外的话，那当然大家还是要保证您的这个行车的前挡风玻璃的干净整洁啊，因为下雨之后可能会确实会导致车身比较脏。您的两个后视镜包括这个前挡风玻璃，如果说因为下雨弄脏了，影响视线的话，大家还是记得要及时清理的啊。
0: 是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本周呢都是有风雨天气的，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携带好您的雨具。
1: 没错，那温馨提示，本周风雨天气多发，气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根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来增减衣物，及时预防疾病。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秋季本身就是这个流感的高发季，虽然说气温你觉得没有那么低，感觉还挺热的呀，但是其实秋天流感是已经来了。那各个社区呢，也都是做好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准备。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子女，可以帮自己的父母去社区问一下啊，具体如何去免费接种。大家呢，如果说因为老年人本身抵抗力就会稍微弱一点，所以提前接种预防肯定是有益的。希望大家当然去往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好口罩，尤其是比如说去往菜市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啊、商超啊这种人多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啊。
0: 对，秋天多风多雨，虽然说气温会就这个空气湿度会有所增加，但是对于一些鼻炎患者，有一些比如说刮风的时候一些花粉呀、灰尘啊，都会造成一些这个口鼻不舒服的状态、
1: 对，
0: 建议各位这个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1: 是的，莫他问他说最近是不是全民体检啊？最近各个单位应该都已经开始体检了。
0: 对，各个单位在体检。这个全民体检的话，每年的社区都会组织的。
1: 对，而且我记得每年其实就是9月、10月左右，然后就是各个单位就开始陆陆续续都体检了。
0: 是的。
1: 所以确实可能最近这个中心医院的体检中心啊，或者是一些像一些能够体检的这些医院的附近停车会比较难啊，那也希望大家错峰去啊，不要都扎堆去啊。
0: 是，莫说。咱们能赶上上下班打卡就行了。你的意思是你上班打个卡，然后你就不溜啊？你就大盘鸡儿啊？
1: 吃完回来打下班卡？
0: 那你告诉我你哪个单位的？
1: 我们也去。好，看一下时间，9:53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不想分享了，
1: 因为马上要到马拉松了嘛，所以呢，这个也有致市民朋友们的一封信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是的，
1: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0: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在9月26号星期六早上9点鸣枪开跑，7000名跑者将相聚游程，在赛道上
1: 在赛道上感受克拉玛依的戈壁风谷与城市生机。
0: 对喽，
1: 那当然，为了保障赛事安全平稳的举办，比赛期间赛道沿线道路将会实施。

0: 之临时交通管制，在此也向全体市民朋友们发出倡议。
1: 第一点，共赴奔跑之约，彰显游城风采。一场马拉松是城市活力的生动答卷。本届赛事呢，是串联了克拉玛依多处地标，把石油底蕴、河湖风光与城市发展图景铺展在赛道之上。也欢迎市民朋友们走上赛道沿线，用呐喊去致敬奔跑者，以文明举止展现城市温度。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向远道而来的选手们展现克拉玛依的开放与热忱。
0: 是的，那其次呢？希望大家文明有序观赛，守护赛事安全。诚邀大家可以前往赛道旁为选手们鼓劲助威。观赛时呢，请自觉遵守现场的管理规定，听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不要翻越隔离，不闯入赛道警戒区域。请大家尊重裁判、医护以及所有的赛事保障人员，守好安全底线，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的观赛氛围。
1: 还要科学地规划您的出行，践行绿色交通方式。参赛当日呢，赛道沿线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部分公交路线也会同步调整，请各位市民朋友们出行之前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减少自驾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非机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主动配合现场的交通疏导。大家可以关注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交通管制路段、出行提示，有紧急出行需求的一定要提前的统筹安排。
0: 是的，那9月26号，让我们相聚赛道两旁，以游程独独有的热忱去迎接每一位奋力向前的跑者，在奔跑中感受城市脉动，让戈壁游城的活力随着跑的脚步传递远方。
2: 松松肩膀，挥挥手，
0: 好，那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啊。那在今天的看一看时间啊，我们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稍后见喽，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人民日报评论，让中国制造的根扎得更深。
2: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研讨会在武市召开。
1: 克拉玛依石化公司2026年供电系统大检修圆满收官。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报人民日报评论，让中国制造的根扎得更深。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细微之处照见大国制造成色，有外媒拆解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感慨连螺丝都拧起来特别顺滑。各类关键部件逐渐技术水平，新时代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上至火箭、航母，下至螺丝、螺母，不能造的越来越少，能造的越来越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要着力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从广东深圳机器人股半小时配套圈，到长三角电子信息一小时创新圈，再到京津冀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高效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创新创造快速落地，新质生产力竞相奔涌，中国制造的根会扎得更深。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当下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国制造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7号，2026年石油石化行业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大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群培养、数质赋能、教育教学内涵提升研讨会同步举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新疆油田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石道涵，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丛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应勋，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郝志，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副会长于红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此次大会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职业教育专家、院校和企业代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以及校友代表等450余人，围绕集群培养、数质赋能核心议题，共探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于兴国表示，数质技术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克拉玛依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率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快，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和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期待各高校、企业与地方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务实。

0: 治协作，让数智赋能产教融合的成果更好惠及地方发展与民生改善。研讨会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与多家油气企业签订校企合作战略协议，举行产业导师聘任仪式。来自教育界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智能钻井发展趋势等主题做报告。与会代表围绕专业内涵建设、专业群教材开发等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议题展开专题交流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参观环节，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老领导、老校友同与会代表一同参观了校史馆和实训厂房，回顾该学院70年办学历程。
1: 通讯员莱兹纳报道，9月14号，2026年上合之树数字技术人才培训秋季班在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开班。本次培训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上合之树数字技术人才培训项目启动以来首次走出新疆，在长三角地区开班，也是我市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大局，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培训由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主办，为期5天。培训班学员由克拉玛依本地产业骨干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技术人才组成，共计40多人。培训以数字赋能、智联思路、跨境合作与智能制造为主题，紧密贴合各国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及克拉玛依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智能制造发展实践、工业 4.0 建设应用、跨境数字合作、大数据实战应用等重点领域设置系统化精品课程，并搭配分组研讨、成果交流、项目对接等互动环节，全方位提升中外学员的数字专业能力与产业协同思维。本次培训采用课堂研学加一线观摩加精准对接的立体化教学模式，组织全体参训学员前往南京钢铁集团智慧运营中心、苏豪集团江苏中亚中心、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长三角产业头部平台开展实地参访学习，不仅让学员近距离直观了解我国智能制造、数字产业发展成果与跨境合作成熟经验，也为克拉玛依本土企业搭建起走出西北、对标东部先进、对接优质资源、寻求合作契机的重要平台，实现东西部产业互通、中外技术互鉴、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跨省办班是上合之树品牌项目常态化、体系化、高端化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同堂学习、同台研讨、联合参访的一体化模式，推动上合组织相关国家数字人才与克拉玛依本土产业骨干深度交流、互学互鉴。培训有效打通了长三角优质产业、科教、数字资源与上合组织框架下国际合作需求的对接通道，持续推动人才交流成果向产业合作实效转化，不断夯实上合组织数字领域务实合作基础，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数字产业协同联动发展。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擦亮上合之树培训品牌，不断拓展跨地域、跨国界交流合作维度，坚持以数字人才培育牵引产业协同，以开放交流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领域互利共赢、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克拉玛依力量。据了解，上合之树数字技术人才培训是克拉玛依市深耕上合组织对外合作、倾力打造的国际化人才培育特色品牌。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举办11期培训，覆盖22个相关国家，培养数字化领域管理人才与技术骨干近500人，圆满完成国家对外数字人才培训阶段性任务。
0: 通讯员金玲报道，9月15号，克拉玛依石化公司2026年高低压供电系统大检修圆满收官。此次检修历时110天，覆盖49套装置、123套高低压配电系统，累计发现并闭环处置各类缺陷103处，为未来4年全厂生产装置供电安全与运行稳定筑牢了基础。检修期间，电气专业秉持隐患零容忍、缺陷全清零原则，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 针对污水中心绝原子断裂、白油加氢主母线、螺栓松动等隐蔽性强、日常运行中难以察觉的重大缺陷，检修团队在停电窗口期内逐一消除，从源头消除了可能引发电网波动与生产异常的潜在风险。电气专业提前3个月启动筹备，将检修计划纳入该公司2026年大检修手册和电气专业口袋书，实现作业流程、质量标准与责任分工的清单化管理。停电检修前一日，专人专项对接属地单位，逐项反复核对停电条件、作业环境及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现场作业万无一失。为最大限度降低停电对全厂装置检修的影响，电气专业将每日12点至16点设为集中作业窗口，检修人员错峰就餐，连续作战，克服5间高温与疲劳，保质量、提效率，确保各作业面按期送电。针对食堂、库房及换热器、清洗场地等重点区域，电气专业提前制定专项停电预案，细化停电范围与时长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对辅助生产与生活设施的影响。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毕月、孟庆祥报道。9月17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75采气作业区闪蒸负气回收技改项目运行成效稳定，阶段性成效显著。该厂牢固树立方气必蒸、吨油必收产量意识，深耕生产工艺优化升级，聚焦现场生产痛点难点，开展技术攻坚，通过精细化工艺调整与流程优化革新，成功解决天然气处理站闪蒸负气回收难题，彻底盘活闲置气源资源，实现产能提升与生态环保双赢。据了解，克75天然气处理站长期存在闪蒸负气无法有效回收的问题，部分气源白白损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现场绿色生产质效。为最大限度挖掘存量产能，严控气源损耗，采气一厂秉持精细化生产理念和吸气增效原则，组织技术骨干深入生产一线，全面摸排单井来气进站全流程工况，精准剖析问题根源，量身定制专属工艺优化方案。本次技改摒弃传统设备加装、能耗扩容的改造模式，依托现有生产设备与管线体系，以优化压力阶梯为主要手段，通过关键设备进气压力下调、局部管线调整，有效引导闪蒸负气与单井来气一同进入前端工艺流程。在未采用 BOG 压缩机或离心泵等传统技术路线为新增能耗的情况下，实现火炬稳定熄灭，让零散气源全部归仓利用。新疆油田公司采气厂克75采气作业区3级工程师黄良福：
2: 体系工艺优化落地见效，彻底改变以往就地放空的作业模式，全面实现测试井天然气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通过深挖气井生产潜力，有效提升了单井产能，为作业区提示稳产、提质上产筑牢坚实基础，进一步夯实厂区生产经营效益。
1: 本次技改攻坚也为厂区常态化提质增效、绿色生产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进一步细化完善了放空气源回收作业标准与管控流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体系，为后续气源回收高效生产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今后采气一厂将立足生产实际，聚焦工艺瓶颈、能耗管控、资源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精益管理，不断挖掘生产潜力，优化生产模式，以技术创新赋能稳产增效，以绿色工艺守护生态环境，全力推动采气一厂天然气生产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陈世杰报道。9月9号是公安局乌尔河区分局世界魔鬼城流动警务站投用。作为驻守景区的前沿警务阵地，该流动警务站集巡逻防控、游客求助、纠纷调处、安全宣传等功能于一体，把警务服务触角直接延伸至景区核心区域与游客身边。当天，该警务站在景区游客集中区域开启首场安全知识宣讲及互动问答活动，以趣味普法的形式把安全防范知识送到游客身边。活动现场， 民警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提问的模式，围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生活常见毒品识别、交通安全等内容逐一展开。在宣讲后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游客们纷纷举手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据了解，世界魔鬼城流动警务站将把安全宣讲与互动问答设为常态化服务项目，结合季节特点和游客需求，定期更新主题，让每一场宣讲都应季、应景、应需，把安全防范意识种进游客心里。
1: 通讯员陈梅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克拉玛依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走进黎明红旗社区，开展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政策宣传，让惠民政策落地生根，惠及群众。以往不动产登记受属地限制，居民办理跨区房产过户、抵押、补证等业务需前往房屋所在区域办理，往返奔波耗时费力。为切实破解群众跨区办事难题，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正式推行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彻底打破行政区划和属地办理壁垒，创新实行就近受理、属地审核、全市通办工作新模式，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办全市事。在黎明红旗社区现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办事指南、现场答疑、政策解读等方式，向居民普及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相关政策，重点讲解房屋转移登记、抵押登记、遗失补证、婚内析产等高频业务的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细致讲解跨区办理不动产证便民举措，针对现场居民关心的继承登记、划拨土地房屋转让等问题，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答疑解惑，同时现场指导居民操作立刻办小程序，推广不动产姓名变更线上办事功能，助力群众从线下跑腿向云端办事转变。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5号，第三届诗画雅集普华章古韵新彩绘盛景诗词文化主题活动在独山子区市民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由独山子区新北街道主办，第19社区党委统筹指导，第19社区居委会与独山子诗词学会联合承办。辖区居民、诗词书画爱好者及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赴一场诗意盎然、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据了解，第19社区已连续3年举办诗词文化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以诗润心、以意育人、以文化成，集书画创作、文艺展演、诗词竞技于一体。活动现场特设24节气书画主题展区，一幅幅构思精巧、意境隽永的作品有序陈列，吸引往来群众驻足品鉴。百米长卷创作区人气高涨，书画爱好者围绕新时代石油精神、独库四季、魅力独山子主题挥毫泼墨。舞台之上，节目轮番上演，歌舞乐颂多为交融，以艺术为载体，深情讲述中华文化故事，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活动还设置了诗词趣味竞答、月字飞花令巅峰对决等互动环节，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偏东风3级，27度到16度。白简滩偏东风3级，29度到17度。乌尔河偏东风3级，29度到11度。独山子偏东风3级，27度到12度。金龙镇偏东风3级，30度到13度。白口泉偏东风3级，29度到14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3级，30度到13度。小拐偏东风3级，30度到11度。五五星镇偏东风3级，30度到9度。呼杜碧气田偏东风3级，28度到14度。准东基地偏东风3级，29度到12度。马河气田偏东风3级，29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克拉玛依市区晴，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你是我睡得像是新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
3: 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有六种你以为坏了的食物，其实是能够放心吃的。
4: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些食物看着外表不太行了，就直接扔了，其实长得不好看，并不等于它已经坏了。
3: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整理那些容易被误扔的

0: 食物，并且列出食物真正变质的表现哦。
1: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理事专家表示到说，有六种食物很容易被误认为坏了。第一种就是皮儿发黑的香蕉，香蕉成熟的时候呢，果皮叶绿素会分解，分类在多酚氧化酶作用下褐变，会形成黑斑，这是正常成熟的过程。那一般来说，果皮局部发黑或者是有小黑点，没有大面积的软烂渗液，果肉颜色正常，没有霉点和黑褐色腐败斑块，没有刺鼻的酒味或者是酸败味，口感柔软不黏腻，就是可以放心吃的状态。
0: 是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吃的，比如说它已经整根变成了黑褐色，明显的软塌渗水了，而且果肉已经大面积的发黑长毛发黏，你一剥开就发现有刺鼻的酒味或酸败味，这种香蕉就要抓紧扔掉了。
1: 是的，还有过期一两天的酸奶，判断酸奶能不能喝更重要的是看状态，一直冷藏大约2到6摄氏度啊，外包装完好，没有鼓包漏液，打开之后仍然是正常的酸奶味儿，没有酸败腐败或者是刺鼻的酒味儿，质地基本顺滑，表面少量乳清分离。轻摇或者是搅拌之后呢，也可以恢复均匀的状态，那这些都是倾向于还能喝。
0: 那当然什么样不能喝呢？比如说已经有明显的酸败或腐臭味、酒精味，出现了水在上块在下的粗糙分层，搅拌难以恢复润滑，那并且呢包装明显感觉到已经鼓胀泄漏，曾经长时间的待在室温甚至是高温底下。那当然要提醒啊，像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不建议喝任何超过保质期的酸奶啊。
1: 是的，那第三个食物呢，就是发芽的大蒜，蒜瓣本身没有长霉、发黑、发黏或者是明显的腐烂，长出绿芽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营养被芽苗给消耗了一部分，蒜瓣会有点干瘪，辛辣味会减弱。那有什么样的不能吃呢？就是出现毛状的霉菌、发黑、发黏、严重干瘪或者是腐烂异味的，就属于变质了。
0: 还有一种呢是结晶变浑浊的蜂蜜，那蜂蜜放久了呢，底部会出现白色或浅黄色的结晶，看起来有点浑浊，甚至是颜色加深，多数情况下这是正常变化。蜂蜜呢是高糖低水活性食品，葡萄糖在高浓度低温下就容易析出结晶，那储存时呢，糖类和含氮物质还会慢慢的发生美拉德反应，再加上部分酚类的氧化，颜色会逐渐加深，但是它不等于变质。那到底什么样的蜂蜜不能吃？就是打开之后有明显的酸味或者是酒味，看到已经大量起泡，有气体冲出，表面长霉或者是有可疑物品，就别再吃了。当然提醒一下啊，无论蜂蜜是否结晶，蜂蜜呢都不适合1岁以下的婴幼儿食用，以预防婴儿肉毒杆菌中毒。
1: 是的，第五个食物呢就是有血丝的鸡蛋，大多数商品鸡蛋是未受精蛋，这些小血斑大多是母鸡在排卵或者是形成蛋黄的时候，卵巢或输卵管附近微小血管轻微破裂，少量血液混入蛋黄或者是蛋白形成的。一般血斑很小，局限在局部，蛋壳完整清洁，打开放入碗后并没有异味，无异色变色或者是浑浊，这类鸡蛋煮熟之后是可以食用的。
0: 那什么样的不能吃呢？即便就是外观再干净完整新鲜的鸡蛋，也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因此全程必须冷藏，尽量避免生吃或者吃流心蛋，一定要彻底加热，尤其是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
1: 最后一个呢，就是起白霜的巧克力，如果没有明显霉点、异味和黏滑感，这层粉霜大多数脂肪是起霜了，也有可能是糖霜啊。那什么样的不能吃呢？是表面出现了毛绒状的霉点，颜色发绿或者是发黑，闻起来都有明显的酸败味、油哈喇味和软塌渗油严重，尤其是带坚果和夹心的这个巧克力啊。
0: 那当然有一些常见的食物的变质信号一并的分享给大家。食物变质往往是有一些信号的，主要是体现在色泽、形态、气味和口感等方面，比如说豆腐呈现深灰色、深黄色或者红褐色，形块不完整，组织结构粗糙而且松散，表面发黏，触碰之后呢容易破碎，没有弹性，有馊味等不良气味，就别再吃了。
1: 还有鱼类，眼球平坦或凹陷，角膜浑浊，鳞片不完整，容易脱落，褪色变黑，边缘干燥，鳃丝粘连和腹部膨胀，肌肉松弛，弹性较差，有腥臭味，都不建议再吃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禽类的肉类啊，像肉色发暗，脂肪缺乏光泽，表面极度干燥或者很粘手，指压之后凹陷恢复慢或者完全就不能恢复了，有氨气或者是酸味甚至有臭味的肉类都不要再吃了。
1: 还有奶类，呈现粉红色或者是黄绿色，色泽灰暗，成粘稠而不均匀的溶液状，有致密凝块或絮状物。

0: 有明显异味的不要喝。
1: 那当然像蛋类也是，像蛋壳呈乌灰色或者是有斑点裂纹，手感很轻，摇一摇可能明显感觉到蛋黄在晃，打灯透视的时候不透光或者已经有灰褐色的阴影，打开常见到粘着蛋壳或者是散黄就别吃了。像除此之外呢，粮食蔬菜水果糖类及其制品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变物食物，变质之后会有酸味和酒味或者霉味。像植物油、猪油、黄油、奶油、坚果类、油炸食品等富含油脂的食物变质之后会有一种哈喇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
0: 那如何的科学保存食物，防止食物过早的变质呢？专家也建议到，低温食品不要常温保存，注意看食品包装上的保存条件，只能冷藏或冷冻的食物不应该常温保存，常温下微生物繁殖速度会很快，保质期也会缩短。还有低水分的食物应该密封保存。
1: 是的，那对于本身水分比较低的食物来说，没有密封严实就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反而会因为受潮更容易变质。比如说像奶粉，开罐之后呢，不要放入冰箱中冷藏。虾米、虾皮、干贝等干制水产品，如果要放入冰箱中冷藏，一定要密封好。
0: 对，还有真空包装往往是更利于保存的，除了温度、湿度、氧气也是影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因素。氧气不足，需要需氧型细菌、霉菌、虫子等生长就会受限。像粮食、大米、豆类来说，建议首选真空包装的产品。
1: 最后一点就是开封之后冷藏一定要尽快吃完。有一些密封食品，比如说超高温灭菌的常温奶、纯果汁、番茄酱，虽然说他们在开封前呢已经是经过了灭菌处理，但是开封之后微生物很容易进入，也是需要冷藏，并且一定要尽快吃完。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生活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号的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受到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30款 APP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号，在爱知一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项目当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截至目前，中国

0: 中国太空站太空菜园已经完成14种植物、20多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号正式开通了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产物的外运通道。近日，在广东汕头，一男童被困在窗台外侧，危急时刻，附近店主陈哲子迅速赶来，踹开门后将男童救下。事后，陈哲子获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嘉奖。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五轮面试，准备入职之际却被告知因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的硬性要求，录用取消。人民锐评发文，学历与能力从来都无法直接划等号，跳出所谓第一学历的桎梏，建立更加多元务实的人才评价标尺，善待每一个奋力向上的年轻人，让奋斗本身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来关注今天天气。今天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等专项行动，加快国家网监平台建设应用，推动监管数据资源跨层级、跨部门互联互通，不断提高协同共治效能。最后一起关注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9月20号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均未调整。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市残疾人运动会在自治区残特奥会上表现优异，斩获20金30银22铜。
1: 9月16号，在伊犁举办的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各项赛事圆满收官。历经6天的激烈角逐，克拉玛依市代表团的38名残疾人运动员在田径、游泳、乒乓球、三投等多个项目当中奋勇争先，共斩获20金30银22铜。其中残运会项目共收获11金24银13铜，特奥会项目斩获了9金6银9铜，充分展现了克拉玛依残疾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
0: 赛场上，选手们不畏强手，努力拼搏，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入水都凝聚着汗水与坚持。乒乓球运动员李翔赛后感慨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运动员参加全江残运会，有幸拿到2块金牌，今后要更加的努力，争取在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上继续为克拉玛依争光。
1: 游泳项目教练黄兴东说道，游泳队的经历近半年的刻苦训练，在本次赛事当中取得了亮眼成绩，队员们在赛场上发挥稳定，表现出色，为克拉玛依争得了荣誉，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骄傲。
0: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赛事既是对克拉玛依残疾人是体育事业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搭建起了全江各地体育人才交流学习的平台。下一步，市残联将以本次残特奥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残疾人群体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同发展，不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丰富残疾人体育文化生活，激励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0: 怎么这么好看？
1: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2: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3: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克拉玛，进入高质量发展。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文化润江。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曾红兵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克拉玛依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
4: 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
3: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4: 我是杨洋，
3: 明天见，
4: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2集，神得一以灵。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李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学习到的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2: 嗯，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学习神得一以灵这句话。
2: 这句话的那个字面意思啊，还是比较容易懂的。
1: 怎么容易懂呢？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也需要老师来开解一下啊。
2: 这个神得一啊，神得一以灵，是吧？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头，一般就叫强调这个一嘛。
1: 对
2: 啊，这个一字。那其实这个一字呢，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我们就讲的应该叫做身心合一。
1: 哦，身心合一。
2: 身心合一啊，那身心合一呢，还是有点听不懂，什么叫身心合一啊？
1: 是啊。
2: 那我们说的再现代言点，叫身心和谐。
1: 身心和谐，
2: 身心和谐呢，也还有点听不懂。
1: 对，您再说的直白点。
2: 再直白点，怎么才能达到身心合一？
1: 什么样的情况叫身心和谐？
2: 哎，对，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身心和谐？
1: 对，
2: 是吧？如何达到身心和谐？要先观察有哪些不和谐。
1: 哦，对，
2: 对吧？我们观察到了不和谐，就知道什么叫和谐了嘛。
1: 嗯。
2: 那最典型的什么叫不和谐呢？打个比方讲哈，我们讲这个叫做胡思乱想。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验了，是吧？你心里有心事的时候，
1: 嗯，
2: 是吧？心里有心事的时候，吃的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吃的啥，
1: 对，
2: 不香，是吧？
1: 是。
2: 甚至有的时候心里有心事的时候呢，开会的时候呢，大小差了，
1: 对，
2: 是吧？有这个情况吧？
1: 有。
2: 有的时候学生啊，作为老师看着孩子们哈，学生们，学生在那想心事的时候呢，老师讲啥都没听见。
1: 对，一看眼神老师就知道。我记得以前老师经常说我们有些学生，
2: 这什么叫愣神了？
1: 嗯，
2: 杂念纷飞啊。
1: 哦，
2: 这个都属于叫什么呢？叫做不和谐了，
1: 不和谐，
2: 身心没有合一。
1: 是
2: 啊，所以身心没有合一的情况下，那你说这个人他有没有灵气呢？他是不是就头脑判断力很强呢？那基本就没有了。
1: 看上去有点走神的时候，看上去傻傻的那种感觉。
2: 那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是吧？那包括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吧？工作的时候一走神儿，那可能工作就不认真喽。
1: 对。
2: 那如果我们在第一线，我们在第一线生产线上一走神儿，那不得了，那出废品喽。
1: 是，而且尤其是比如说医生，
2: 对，
1: 做一个高端手术的时候，
2: 对啊，
1: 那千万不能走神。
2: 那一走神儿的话，那可能就把钳子留在肚子里喽。
1: 对，
2: 这很危险，是吧？
1: 是。
2: 那我们作为司机。开车的时候也不能走神啊。
1: 对，绝对不能走神。
2: 你开车一走神是吧，那就这个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不安全的状况。
1: 尤其是客车司机拉着很多乘客。
2: 所以说其实呢，凡是走神的时候啊，我叫胡思乱想的时候，心猿意马啊，我们这个神不守舍啊，神不守舍，这个时候呢都属于叫做神未得一。
1: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神得一的情况比较少啊，不得一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观察一下，坐地铁经常看到很多人都拿个手机在玩，他并没有很安然的休息休息，或者是看一本书，很专注的看几页。
2: 其实呢，这个拿手机玩也要看他玩啥了，是吧？
1: 嗯。
2: 比如说，如果说通过手机跟朋友进行一些很好的交流，是吧？或者是了解一下现在时代的信息，平时很忙，没有稍微看一看新闻，那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拿着手机再听一听优美的音乐，那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2: 就是这是两面，这个双面剑嘛，是吧？
1: 双刃剑，
2: 双刃剑，你看怎么来用？那不会用的话呢，可能他就跑神了。
1: 那我看有些保安也在那玩手机。
2: 是吧？还有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玩手机了，不知道这个
1: 领导在说什
2: 么，是吧？什么讨论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呢，有的时候这个就走神儿。
1: 对，
2: 玩手机这是表现出来了，但是说没玩手机是不是就不走神呢？也不一定，
1: 那也不一定，
2: 对吧？
1: 嗯，
2: 那就是说闭上眼睛就一定不走神吗？也不一定
1: 是。
2: 那闭上眼睛可能还在那想心事儿呢。
1: 对，大家都有这个体会，
2: 是不是？
1: 有时候睡觉睡不着，
2: 对啊，
1: 就因为想心事儿。
2: 有人讲说，好，我白天想心事儿，晚上睡觉就不想心事儿了吗？那不是，
1: 我们做梦也在想心事儿，
2: 还在想心事儿。这都是属于叫没得一。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没得一的情况是为什么出现，
1: 对啊，
2: 从这个原因上找。 经常讲嘛，像中医一样的，找到了治病的原因啊，
1: 嗯，
2: 啊，发病的原因呢，你才能够去真正从根儿上来治疗的，
1: 也就是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2: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神是吧，容易跑神儿，
1: 嗯，
2: 那得找出跑神的原因，这样呢就能够对治跑神的这个现象，才能让我们的神呢得以身心和谐。
1: 好像我猜这个跑神的情况是因为我对我手头做的事不喜欢了，我就开始想干别的事儿了。
2: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了啊。那主要观察一下，我觉得呀，为什么跑神呢？
1: 嗯，
2: 应该还是说我们这个心中啊有了攀比心。
1: 哦，有了攀比心。
2: 什么叫攀比心呢？这个说的也攀比心也是比较抽象了。
1: 对。
2: 再具体一点，就是我们被外在的世界呢影响了。
1: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别人吃的比我好。
1: 嗯。
2: 我就开始研究他为啥吃的比我好呢，你看心就开始跑了吧。
1: 对对对，是。
2: 别人穿的比我好，他是名牌、嗯、我为什么没有名牌，我也想搞个名牌，哎，心又开始比了吧。
1: 对。
2: 所以我们被外在世界影响了，那影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个攀比的过程。
1: 是。对
2: 吧。因为我如果我没有攀比心，他也就影响不了我。
1: 是。
2: 或者我要不受影响，我也就不产生攀比心，他两个是一回事儿。
1: 对。是。
2: 是吧，我被外在的世界影响了。那为什么被外在的世界影响了呢、嗯、因为心里还有些贪心。
1: 对，我就听有的女友告诉我说看到他穿一件漂亮衣服，我就一定想也买一件。
2: 对，所以就是被外在世界影响的时候啊，这个神就容易跑出去了。
1: 哦。
2: 然后产生攀比心的时候呢，神也容易跑掉。
1: 嗯。
2: 产生贪心的时候呢，也容易跑掉，是吧？
1: 哦、
2: 那这个贪心呢，它比较害人，
1: 嗯，
2: 但是我们讲这个贪心，有人讲说你一点心都不贪，那就干劲儿都没有了。
1: 干劲儿没有，社会没法进步了。
2: 啊，是进步就是靠有欲望。
1: 对。
2: 啊、欲望能带来进步、嗯，带来成长，带来社会的发展。
1: 是。
2: 这个呢，也是叫双刃剑了。
1: 是。
2: 啊，所谓的欲望的话，你看要会引导的话，把这欲望呢可以引导成一种责任，
1: 哦，
2: 是吧？我们讲，往往欲望很大的人，他一转就变成大爱心了。
1: 哦，是这样。
2: 对，你不是啊？你看有大爱之人，他原来糊涂嘛，原来是欲望很大呀、嗯，我都想为自己捞。
1: 对对，
2: 是吧？他很有能量。
1: 对，他很有钱，
2: 很有实力，很有实力，很能干。
1: 对，
2: 为自己捞的时候拼着命的干，
1: 能量又强，
2: 能量很足，是吧？
1: 又能付出，
2: 当然他也很能干了。
1: 对，
2: 是吧？哎，那么这是为自己的时候叫欲望。
1: 嗯。
2: 然后他有一天呢，可能学习了国学，学习了传统文化，心开意解，心胸一下宽广了、
1: 嗯、
2: 突然发现为自己干好像挺狭隘的，是吧？
1: 对，
2: 那是个小人的行为，我要想成为一个君子、嗯、我想为社会来做付出，哦，这一份这个心一发出来之后，哦，又能量很足。
1: 对啊，
2: 为社会干劲也很大，因为他能量足嘛。
1: 嗯，对啊，
2: 为自己的时候叫做大欲望、嗯、为社会的时候就是大爱之心了。
1: 对啊，那我们就看到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演艺明星，自己家的孩子有残疾了以后开始建医院，帮助更多的类似的孩子。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口，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防屋。

0: 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 用音乐，
1: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

回到了这个小节，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给我们带来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对自己的影响颇为深远的人，那些人往往在许多年之后，慢慢的失去了原有的名字，只留下了一道时间划过的痕迹，被永久的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水木年华的名字伴随很多人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每到傍晚的时候呢，伴随着温暖的晚霞，他们优美的旋律飘荡在校园的上空，是青春年少的男生女生互表心迹的一些佳品了。在他们的歌声当中，让你知道不仅仅是声音能够带给我们温暖，更是那么多年来我们喜欢他的歌的一些情感，以及带不走的留在心底的那些感动。这些感动就放在心里，就这样吧。

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最爱私房歌的尾声部分，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南河文豆为我们送上的《让泪化作相思雨》。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2: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3: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2: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

0: 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

0: 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通过《我们做对了什么》这本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当中非常关键的几个事情哈。一个呢就是亲子关系，还有就是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如何自己的成长。那节目上半段的最后，这本书的其中两位主编刘华荣老师、张周慧老师都分享了他们对于我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智慧父母是怎么样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主编刘彦凯老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5: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称不上是一个智慧的家长，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就是要对孩子还是要有无条件的爱，就是不忘初心。因为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这一点，就是当你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小小的一个身影，那个时候你是觉得你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给他啊。但是如果后面当你们的关系遇到了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个孩子有这个毛病，或者这个成绩不够好，或者是不听你的话老跟你犟，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爱会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想一想，是说你对孩子的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不是说因为他有了这个坏习惯我就没有办法去容忍他，或者是我就对他有一点失望。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所以我是这么理解，是说你要时刻记得，当你的孩子刚刚出生的那一刻，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就是让他幸福健康的成长，而不是说从他降生的那一刻我就在想让他上清华还是上北大。
6: 对，我就记得孩子小时候哈，我看了很多的绘本，其中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爱你本来的样子，就当时我是特别的受启发，就是这个孩子在他成长的阶段，他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点也好啊，或者是他的特质也好，那么不管他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都是这个孩子本身。我们作为父母，就像彦凯老师说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当然这种无条件的爱它不是溺爱，而是你从内心深处你接纳这就是孩子他目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他本来的样子。所以我当时也是对这句话，就是对这个绘本的，但具体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个标题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要爱孩子本来的样子。所以包括后来我女儿在成人礼的时候，我也给她写信中就说到，我说无论是怎么样，妈妈都爱你本来的样子。
4: 这本书叫《我们做对了什么》，相应的就会说有没有做错的地方，在书里会有这样的一些体现吗？
7: 我们在每一篇文章的最后有一个小栏目
4: 啊，叫如果可以重来，
7: 如果可以重来，假如可以重来吧。
6: 对，
7: 其实那个可以重来那个部分，就是家长们，我们当时跟作者们讲，就说不要写那个特别大而化之的，说我们可以重来就怎么的，找一个特别具体的点，如果真的可以重来，你在哪一点上你会怎么做？其实那个就是大家的遗憾和觉得要做得更好的地方。当然我们在这些文章里头，其实大家看的话能看到好多文章并不是在写经验，是在写教训，是在写反思自己做得不好。当然我们有的大部分作者他是最后从做得不好里头已经跳出来了，最后做得好，和孩子之间形成了这个和解。但是也有个别家长就是在这个焦虑的过程中也在反省，哪怕孩子后来高考完了以后发现还是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你看包括这个学生就孩子这个人生道路的选择，比如说我吧，我们家孩子这个在他自己的升学路上他就一直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们都一直有我们的主张，我和我的先生都有自己的主张，一直就和孩子拗着劲儿。从高中开始他想上国际部，我们想让他参加高考，然后一直扭着扭着，但是最后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初 给孩子施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0: 最后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做了。
1: 哦，
0: 哎，但是如果是说回过头看，如果高一的时候我们跟他有足够的充分的沟通，那我们再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可能会好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啊，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都会看到孩子这会儿表现特别不好，或者你说他死命他就不听的时候，我自己我就有时候血压就升高，红红血都上脑子来，头部来了。那么这种时候，很容易就是说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任何的跟孩子的沟通就是无效沟通，做的决定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后来跟我家人讲，我说我们下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先不要处理了，我们先处理情绪，先处理情绪以后，情绪大家稳定了再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中间有几次孩子已经特别爆发的阶段了，那甚至我们都怀疑孩子自己都说出狠话，说那个都不想活了。你看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我一想这怎么办？那父母是充满了焦虑的。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面临都碰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担心孩子会有极端的行动啊。那他自己关着门去了，我也不放心呐。他把门锁上了，这种时候你怎么办？我说所有的问题都不要处理了，这会儿我们先处理情绪。第一，首先大人的情绪要下来；第二，一个孩子，你给他稍稍一个时间以后，但是你一定要去关注他在怎么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好几次，最后孩子自己冷静下来以后，他出来跟我说：“妈妈，对不起。”当他跟我说“妈妈，对不起”的时候，我就知道孩子自己已经走出来了。这会儿才是可以去商量我们未来要怎么发展的时候，所以我们是踩过了无数的坑，才最后才走到一个比较平一点的路上。但是这个踩坑的经历吧，我觉得也特别好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孩子上大学了哈，就是包括就我刚才提到，我们家里开会让他来做主持人，让他做主持人，他就是主席，他是一个家庭的主导。包括他14岁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18岁了，以后爸爸妈妈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们的知识文化都赶不上你了，你了解时代，所以你是家庭的主心骨，就归你做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看他现在上了大学以后，他就自己做很多规划，都不用我去操心了。我们只是偶尔给他也提供一点辅助。所以我觉得，就说所有的成长也好，还是你刚才提到的智慧也好，都是在摸爬滚打里头出来的。没有说哪个家长一开始就特别智慧，就很平稳的能走过来。
2: 都是教训，
0: 都是教训，说起来都是泪。
1: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叫《我们做对了什么》，也并不是说一定有很多。你刚才你问说，那么做错了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刚才就像华阳老师说的，这个所谓的对和错，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两面。我们在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选择，甚至对于孩子的人生来讲，虽然他有可能也转折，但是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对和错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还选择了说"我们做对了什么"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当我们去面对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化解这些问题，那么让大家把我们的案例给出来，让大家去看、去分析。啊，它是一种我们思考这件事情的思维方式和看事情的一种角度，而并不是说这里面就完全的没有错误，完全的没有。当然，你说错误，我就说我从来不认为说一个孩子他好像考上清华、清北就是成功，他上不了就不是成功。就像我们家孩子当时考完之后，大家也会去问说，哎，你怎么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那么我们看这个优秀，它的定义是什么？大家看的可能就是你那个高考成绩而已，那你只能说证明孩子在高中这一阶段，或者说在高考这一阶段，他做到了很好，而且只是成绩上的更好，很好，并不代表着说这个孩子他多维的角度，其他的方面是不是优秀，因为别人是不知道的，他只是通过你这个成绩这一点看到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看到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多维的角度，就是即使是他高考没有考到理想的程度，但是他依然有他做对的东西，也有家长做对的东西。这个过程中就包括说我们对孩。

0: 孩子引导怎么他未来的这个专业的选择，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规划，这些都是你没有达到那个看上去特别对的那个后面做对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视角是希望家长们在阅读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去感受到的。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放弃了清北，我们去选择了这个上交大或者是北航这些学校，当然这些学校也都非常的好啊，可能在很多普通家庭来讲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那对于这些家庭而讲，那可能家长说，哎呀，你清北怎么不上？你去上那些，他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对啊，主要是看你怎么引导这孩子过程中的一个成长。我觉得只要是为孩子的成长着想，那这个事情就是对的。
1: 就是我们要肯定自己的这个过往，肯定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包括我也担心，就是说，在阅读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读者觉得，哎呀，我自愧不如啊，都做得这么好啊，杨老师，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在新书发布会上，我们外研社的书记王芳书记，他也是对这个书名做了一个解读，我觉得解读得非常好。是刚才智慧老师说的，我们做对了什么，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啊。我觉得我们做父母都这么辛苦了，我们先肯定一下自己，因为的确是在这本书里面，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去讲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说犯了什么样的一些错误，但是其实都隐含在一些篇幅里面了。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文章在讲好学生掉队了怎么办？这其实可能在家庭里面，就是他本来成绩非常好，然后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降，那他是怎么样去做的？然后这都是其实我相信在这个背后，他的父母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探索，自己的一个焦虑。然后才寻找到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再重新把孩子能够托举起来，然后包括陪孩子走出抑郁焦虑的沼泽。这其实是我们当时非常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感动的，因为这个家长愿意把这样一个稍微负面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分享出来啊，然后呢讲到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做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但是其实你想想，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有很多一些挫败感，对吧？孩子遇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像这个刚才黄蓉老师讲到他孩子想走国际路线，跟家庭的一些冲突，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些多样化的一些选择，他想走艺考。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作为家长，你甚至是对这个方向从来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去办，对吧？还有一些孩子在艺考什么日语，然后又重新参加高考，这也是我们身边非常熟悉的朋友，那也是跟孩子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冲突的，只不过他可能在篇幅里面没有详细的去讲，他只是提炼了，是说经过自己的反思之后，我认为怎么样的沟通会是更正确的。
1: 所以它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都是这个阶段，或者是陪伴孩子在高考之前的很长一段成长过程当中，家长们会遇到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选择了这样的篇目收录到了这本书里。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希望读到这本书的，可能大部分是家长哈，他们读完之后是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收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呢？
3: 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哈，也有的家长在问我，就说这个十一学校这么好的学校，十一学校学生也不错，说是不是精英学校的家长，精英家长在谈精英孩子的成长啊？后来我说不是的，我想呢，有一位普通的读者是外地的一个家长，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他发给我的哈短信，他说，他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结合他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的孩子其实在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学里头，成绩呢是中等偏上。他说，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他说让我想到，第一，我要更爱我的孩子。他说，孩子很多时候会有无助的时候，他说我要爱孩子，要帮孩子。 他第二一个他

0: 说我要爱孩子学校的老师，要跟老师多沟通。他以前他都躲着老师走，因为孩子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见老师。但他说看了这个书以后，他发现，他说这个是你们那个十一学校的家长和学校的关系，他说这个好多问题是依托是老师帮忙给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样我的孩子也有什么什么问题，他要去找老师。要相信老师能帮助他，他给他的启发。他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要有他自己，因为这个家长他想辞职了以后照顾孩子，哎，然后他看到我们这个3万公里的陪跑和这个自卷的，宝贵收获以后，这个家长跟我说他不辞职了，他还是要工作，然后呢再陪伴孩子。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这本书吧。尽管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家长写的，但是他的这个里面的很多场景是共通的，碰到的很多问题也是共通的。我其实家庭教育，我个人理解，没有说谁的家庭教育方法都可以被你来照用，没有可以照搬的说放到哪个家庭都管用的方法，但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法。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读者朋友从这本书里头。能够找到他可以迁移的那个点，可以结合的点，哪怕说受一点点启发，我觉得我们这本书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1: 对，所以是很多家庭的案例，对，
0: 包括我们有一位那个也是很好的一位学校的老师，是一个领导，他看了这本书以后给我回的短信哈，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这本书说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凝聚了智慧与真挚的情感，读完非常感动。这是一位老师，他学校领导说要给他学校所有的老师要发一本，发这本书。他说从中看到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家长，看到了家长太可爱了，老师应该尊重家长，更加相信家长。而且他说，里面几乎包含了在中学就读会遇到的绝大多数情况。他说，对我们的家长来说，也会是一本受益6年的指导手册。他说，我不仅要推荐我们的老师来看这本书，也想推荐我们的家长来看这本书。
1: 其实我跟黄老师有一点是共通的哈，就是说，我的期望就是，每位家长或者是老师拿到这本书之后，他觉得哪怕里面有一点对他有帮助，或者是能帮他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因为比如说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一位低年级的家长沟通，就比我们小一届。他就跟我们沟通孩子去报名一些中外合作学校的一些问题，但是他跟我沟通的那个时间点，所有的学校的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在这些问题上，学校的一些规划呀、时间规划这方面，能够帮到一些家长，不再去错失这些时间点。这也是我们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目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期望，就是我们也希望有些孩子能够读读这本书，然后拿去这本书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我希望你在这一点上能够像这位妈妈一样，能像这位爸爸一样，能做得更好一点。提供一个可
0: 反
1: 以
0: 卷，
1: 学习的这个 案
0: 对，
1: 例，
0: 让孩
1: 对，
0: 子去卷一下家长，对，这是另外一点吧。
1: 是，
2: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家长经常会说，你看别人家孩子哈，也给孩子一个机会说，你
1: 你
2: 看别人家家长。
0: 对对对，
1: 家长们说，哎呀，那压力更大了啊。不过好像真的是有一本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还挺火的，叫《如果我的妈妈读过这本书》，
2: 是，
1: 就好像那本书也是这样，就是从这个视角说，我特别希望我的妈妈能做成什么样子。可能对孩子们来说，他也没有太多的案例和样本。那
2: 对，
1: 在这本书里面是40多个家长
2: 对。
1: 来说自己是怎么当妈妈、怎么当爸爸的。
0: 你看看别人家家长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确在读者群里有小朋友来反馈的啊，就是看着津津有味啊。
2: 对，我也有这个读者说要自己看完了还要给孩子看一看的。其实我说一点我的想法，就是其实这本书出来。

0: 之后，包括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三位主编是把所有家长的稿子，我们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去看过，包括有一些帮助家长去调整一些写作的角度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毕竟作为主编，这是我们的职责。那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基本上所有参与我们这个书最后成稿的这些家长，在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上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那么我也有读者给我反馈，就是说他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了父母在或者说作为家长在子女成长这个过程中他非常重要的角色和这种责任。那我是希望看到这个书的家长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我们不是完全去放手，就孩子就可以成为他你所期待的样子。那么父母的责任和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你这种角色是你不可推卸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父母其实有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并不在于说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当孩子遇到问题遇到危机的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他更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职责所在。就像孩子他在走路，可能旁边也有悬崖，也有一些这个坦就是不平坦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做的是什么？其实我不是说帮孩子把这个路铺得更平坦，而是我去做他旁边的那个安全绳，就是我要防止他去出现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是发生在我们社会目前当前的各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我记得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专家，他说其实当然他这句话说的我并不一定完全的赞同哈，他说就是说孩子很优秀可能跟你父母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孩子如果出现问题是一定跟父母有关系的。就他的这个后半句话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就是可能还有些孩子他真的天生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父母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孩子毕竟个体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他就是本身就是秩序感比较强，有些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性格相当于说比较自由散漫化的那种，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父母要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有问题出现了问题，那么你怎么去干预？其实书里面也给了很多的这种各种例子的角度，就在于说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履行好你作为那根旁边那根绳的角色啊，而不是说我给你铺好了一条非常平坦没有任何坎坷的路，没有任何危险的路，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看到这本书的这个家长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既是自己为人父母的一种职责所在，怎么样去爱孩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给自己卸下一些包袱，我们不是孩子的铺路者，我们只是一个陪伴者，做好我们自己最该做的那根底线，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父母。
1: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的分享哈，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一些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一些启示，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我们做对了什么。
2: 感谢各位，明天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6: 加上朗诵班，
17: 加上钢琴班，
18: 加上书法班，
19: 加上英语班，
20: 加上编程班，
21: 加上美术班。
22: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2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6: 你怎么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0: 谢谢你啊，好孩子。
2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4: 别麻烦了，
6: 别麻烦了，
4: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早在2019年，世界各国的古典音乐界就在策划各种各样的纪念演出和相关活动。2020年元旦，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上演了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原本都是以演奏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为主，而2020年呢，却专门带来了贝多芬的12首乡村舞曲，作为纪念这位伟大音乐家诞辰250周年的前奏。只可惜，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令人期待的重磅演出纷纷取消，这也是全球乐迷都没有料到的情况。虽然说演出少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贝多芬的人生。他是怎么从一个被父亲逼着学音乐的小琴童，成为了深刻影响后世的一代乐圣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1770年的12月16号，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一个破旧的阁楼上。贝多芬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宫廷里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一个女仆。他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又改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今天呢，我们经常讨论什么虎妈猫爸的话题，而贝多芬的父亲却是一个典型的虎爸。在贝多芬出生的那一年，欧洲的宫廷音乐界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就是时年只有14岁的神童莫扎特。莫扎特的父亲也是一名宫廷乐手，从小就培养着自己的孩子学音乐，果然学出了名堂。贝多芬的父亲就想了，老莫扎特可以，我也可以。于是他想尽了办法，从贝多芬4岁开始就逼他学钢琴、学小提琴，想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一个莫扎特式的神童。严格培养出人才，这一点没有错，只不过贝多芬的父亲不只是严格，而是严酷。这么小的孩子关在屋里一关就是几个小时，完全不许休息的练琴。而且贝多芬的父亲还有酗酒的习惯，喝完酒脾气更加暴躁，如果贝多芬弹琴弹错了，父亲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大耳光。这种压抑儿童天性的教育让贝多芬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有时候必须在父亲的暴力恐吓下才能完成学习。跟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童年的星光没有那么的闪亮，但他一点儿也不平庸。他8岁登台演出，11岁就辍学进入家乡的剧院乐队当起了小乐师，13岁又进入宫廷乐队当起了钢琴伴奏。那为什么这么早就辍学工作了呢？主要还是因为家里太穷了。17岁那一年，贝多芬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他一边为失去母亲而悲伤，一边也害怕自己遗传了母亲的疾病，长期处于惊恐和忧郁之中。而父亲呢，由于长期酗酒，这个时候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贝多芬因此成了真正的一家之主，担负起了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因为收入实在有限，他不得不要求父亲工作的剧院让父亲提前退休，由自己代理父亲领取养老金，以免这些钱又被挥霍一空。这些苦难加在一起，在少年贝多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是莱茵河畔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也是德国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贝多芬人生的前20年都是在波恩度过的，波恩和莱茵河都是他的创作生命力的源泉。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贝多芬刚刚注册进入波恩大学，那个时候波恩大学成了各种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也受到了这些新思想的影响。然而1792年革命的战火蔓延到了波恩，贝多芬也不得不离开故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来到维也纳之前，贝多芬已经结识了比他年长的两位音乐家，莫扎特和海顿。到了维也纳之后，他先是师从莫扎特的好朋友学习音乐理论，又向莫扎特的对手宫廷音乐总监萨列里学习作曲，后来又跟着海顿学习了一段时间。经过不断的奋斗，他逐渐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曲家。然而就在贝多芬26岁那一年，他的听力却出现了问题。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无论是乐迷还是非乐迷，大家都听说过贝多芬耳聋却坚持音乐创作的故事，他的故事也被当作一个对抗命运的典范。那贝多芬到底是怎么耳聋的呢？他的听力第一次出现问题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恐怕除了贝多芬本人，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至于他听力受损的原因，有人怀疑可能是由于伤寒或者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所导致的。总之，在1796年贝多芬26岁那一年，也是他在维也纳初露锋芒的那一年，他的耳疾程度已经变得不能忽视了。在贝多芬身上，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耳朵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身体也跟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一直是自己默默忍受着痛苦，而这些生理上的痛苦对于一个从事音乐的人来讲，更是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一个音乐家聋了，他还能做什么呢？耳疾的痛苦一直延续，贝多芬一个人忍了五年，直到1801年他再也忍不住，也瞒不住人了，这才开始写信告诉了两位最好的朋友，他们分别是维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贝多芬在写给维格勒的信中说，我如今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因为我不敢与任何人来往，我不敢与任何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呢？在日常工作中，贝多芬在剧院里必须尽可能的离乐队更近一些，否则根本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如果坐得稍微远一些，他甚至连乐器和演奏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别人说话声音很低的时候，他也听不清楚。贝多芬陷入一种极度自卑的心理当中，他说，有时候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著名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而这首曲子还有一个著名的标题，悲怆。1802年的夏天，饱受耳疾困扰的贝多芬经历的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在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下，他仍然埋头创作一部全新的钢琴奏鸣曲。在贝多芬的音乐生涯中，这首作品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就是 D 小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写完这首作品之后，贝多芬的学生兼秘书问他，这首奏鸣曲的内容是什么？贝多芬回答说，你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于是后人把这首曲子叫做《暴风雨奏鸣曲》。

就在贝多芬完成这部作品后不久，痛苦不堪的他写下了一份遗书。在贝多芬生前，没有人知道他写过这份遗书，而在他写下遗书的25年后，贝多芬真正死去，这份遗书才在他遗留的文件中找到。这份遗书被称作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当时贝多芬在医生的劝告下离开了维也纳市区，来到郊区的海利根施塔特小镇休养。贝多芬在小镇住了半年，身体没有好转，却感到更加的寂寞和绝望，于是他写下了这样一份遗书。

书，向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交代了后事。贝多芬写道：哦，世人啊，你们总认为我满腹怨恨，桀骜不驯，愤世嫉俗，你们还到处去张扬，真冤枉死我了。你们所看到的仅仅是现象，可对其中的缘由却一无所知。从童年起，我的心间，我的情感就充溢着善良的温情，甚至时时都想干几桩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状况是何等的恶劣。由于庸医延误，我的病愈加恶化，年年望他好转，年年希望落空，终于拖成一种旷日持久的病症。我秉性热情活泼，乐于交际，喜欢消遣，可我却被迫早早的与世隔离，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对这一切，有时我也曾想起而抗争，可而已残废的悲惨现实却死死地拦住了我的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点叫喊啊，因为我是聋子，我岂能让旁人知道我的一副感官出了毛病？本来我的这副感官应当比别人的更完美，而且从前的确完美无比，音乐界同人中还很少有人能与我相比。倘若见我孤僻自处，请你们务必原谅我，因为从内心来讲，我极乐意与你们为伴。我的不幸给我带来了双重痛苦，因为它还使我遭人误解。与人交往，高雅的谈话，相互倾吐衷情，这些易于康复的事我却无法做到，除非迫不得已我才在公众中露面。我只能像被流放者那样过日子。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给大家念了一段贝多芬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可能很多人呢难以想象，古典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大师，被后世尊为乐圣的贝多芬，居然有这样敏感、自卑、受伤的心灵。不过，比这份遗书更有名的是贝多芬那句著名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1802年，贝多芬以为自己会在疾病和抑郁中死去，然而他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并且开始了新的创作高潮。在写下遗嘱后的第二年，贝多芬就完成了那首充满昂扬斗志的第三交响曲。他原本十分崇拜拿破仑，这部作品原稿上的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然而，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很快传来，贝多芬愤怒地撕掉了写有拿破仑名字的扉页，并且把作品的标题改成了《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1805年4月，贝多芬亲自指挥了《英雄交响曲》的首演，而从这一年到1814年，《田园》《命运》《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七、第八交响曲》《战争交响曲》等一步步旷世佳作接连诞生，贝多芬成了整个欧洲的骄傲，成为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作曲家。然而，这些荣光并没有给贝多芬带来真正的财富，也没有给他带来真心的朋友。1815年，贝多芬与最好的朋友布勒宁闹翻，从此之后形单影只。他在手记里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时候的贝多芬听力已经彻底丧失，他只能用书信和别人进行交流。他把自己封闭起来，远离人群，唯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寻得一丝慰藉。他欠了出版商很多钱，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1815年，他的弟弟因肺结核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的晚年就把自己的全部爱意都倾注在了这个侄子身上。可是为了照顾侄子，他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入不敷出了。彻底耳聋之后，贝多芬反而用全部的灵魂投入到了音乐创作当中。很多人都好奇，听不见声音到底怎么作曲呢？贝多芬的确无法通过弹奏钢琴来听自己创作的音乐，但这个阶段他的作曲方法已经完全成熟，他能够在心里感知到每个声部、每种乐器的音响效果。他花了5年的时间，写出了自己人生最后一部完整交响曲——第九交响曲。也许贝多芬创作这部作品的种子，早就在心里埋了十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第九交响曲构思广阔，思想深刻，形式更是丰富多样。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题材和规范，是由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重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组成的一部宏伟的乐曲。四个乐章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四乐章，它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曲，所以这首曲子也被称作《欢乐颂》。在1823年的年底，这部凝聚着贝多芬人生哲理的第九交响曲终于完成了。也许是时候给自己的创作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实际情况却并不那么如愿。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充满了坎坷，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在当时的维也纳也受到了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强烈冲击。有些人甚至攻击贝多芬的音乐已经过时了。贝多芬很受伤，想要搬到英国伦敦定居，并且在伦敦进行第九交响曲的首演。这时候维也纳的乐迷又舍不得了，反而又强烈呼吁第九交响曲应该在维也纳首演。很多人联名写信给贝多芬，要求他留在维也纳。贝多芬回心转意，开始筹划作品在维也纳的首次演出。在演出前的排练阶段又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九交响曲对于当时的乐手来说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少段落演奏起来非常有难度，而其中一些需要歌唱家演唱的部分，如果歌唱家的表现不够完美，贝多芬也会发脾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贝多芬他听不见。他可以在心里完美的搞创作，却没法在现实中很好的控制乐队的排练。第一次合练的效果很差，为此演出日期不得不一改再改。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排练逐渐有了起色，终于在1824年的5月7号维也纳的凯伦特纳托尔剧院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音乐会隆重举行。这次演出可谓是盛况空前，整部作品演奏完毕之后，观众们近乎疯狂地鼓掌欢呼，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群不住地朝舞台的方向涌去，人们被恢宏的旋律所打动，已经顾不上遵守当时的礼仪。在当时，即使是皇室成员降临，人们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但在第九交响曲的首演现场，观众们热情似火，连续五次热烈鼓掌。而贝多芬本人因为耳聋，又背对着观众站着，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欢呼声和掌声的存在，直到他被乐手牵着手转过身子，才看到了这热烈的场面。欢乐颂可以说代表着贝多芬最终极的音乐表达，他用音乐让人类挣脱了肉身的束缚，实现了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胜利。第九交响曲之后，1827年伦敦爱乐乐团邀请贝多芬创作第十交响曲，但贝多芬还没来得及写完第一乐章，就在那一年的3月26号与世长辞，终年57岁。历史上曾经有一位法国作曲家说，贝多芬的音乐让他很不舒服，他更喜欢那些能让他入睡的音乐。而作曲家伯辽兹告诉他，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你清醒的音乐，我们可以从他的音乐中感知清醒的灵魂，获取生命的力量。关于贝多芬的人生呢，咱们今天相当概括性的回顾了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你聊贝多芬，说说他那些著名的曲子背后的故事，而这其中就有大家很八卦很想知道的贝多芬的爱情故事。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公民人人有责。
2: 岁月飞

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第一首歌为你送出《探探我的忧愁》。你有多少或大或小的忧愁藏在心底呢？想说出来的时候却又无从说起，没关系，有一种方法可以排解你的忧愁，这就是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聊聊唱歌对健康的好处。

你想唱歌你就唱，电影《刘三姐》插曲，出自黑鸭子组合的翻唱。如果你是一位歌唱爱好者，那么就要恭喜你又有一个提高幸福感的技巧了。那科学研究发现，与唱歌前相比较，在唱歌后，歌者的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球蛋白与具有抗压力作用的激素有明显呈上升的趋势，所以想唱就唱吧。如果你熟悉下面的这首老歌，请放声高歌吧。

想你的时候，来自千百惠的演唱。唱歌可以释放悲伤，让人情绪变好。1990年，郑智化推出了一首《别哭，我最爱的人》，是一首写给生命结束的歌。也许是病痛让他意识到了什么事情，曲子编得很简单，却不失一丝乐观的情绪。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大概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唱得出这样的感情。如果你曾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么听听这首歌就会豁然开朗。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演唱。今天我和你聊的是唱歌对健康的影响，你是否在唱歌之后感觉身心舒畅呢？其实这只是唱歌所带来的一项好处。

0: 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2: 欢迎进入直播间。
2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3: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0: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1: 七五二三九零一，七五二三九零二，七五二三九零三。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2: 让人能量
3: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环节。
4: 市依法制事办、市法学会、市司法局、市融媒体中心提示您： 崇尚法典精神，共筑美好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时代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克拉玛依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去普及，也是近期有群众向我们反映的一个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我们就业的过程当中哈，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员工如果说假期届 满没有返岗，也就是说假期到了，我没有及时的到岗。如果说这家企业我就职的这个公司按旷工去解除劳动合同，是不是违规的？那么是否合理？ 员工如果说假期到期了，没有及时的返岗，那么公司能直接按旷工去开除吗？近日也是我们江内的哈哈密市一州区的诉讼部门哈审结了一个事件，给出了答案。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也要给大家用真实的案例哈，去普及相应的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在2024年的7月，陈某呢向公司口头去请假了一个月，注意哈，是口头请假。那么公司批准了15日，假期结束之后，陈某并没有回来上班。 那么在一个月之后，公司是以严重的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理由，与陈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那作为陈某呢，他非常的不服，申请仲裁呢，要求公司去支付他的赔偿金，没有被支持。于是呢，他就将这家企业哈直接找到了哈密市的相应的诉讼部门。 当然，经过相关部门的审理后认为，陈某呢假期没有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没有及时的返岗的这个事实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公司的辞退行为呢存在明显的程序以及制度上的瑕疵和问题。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虽然规定职工旷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却没有明确旷工天数的认定标准，也没有去细化 旷工天数对应的处罚规则，那么制度条款是模糊不清的，没有办法作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依据。 同时，在陈某哈没有按时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没有按时到岗的这个情况下，某公司呢也是向其发送了限期到岗的通知书。那么这家公司呢也没有举证证明陈某连续旷工超过10天的事实，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证据去证明陈某10天没有到岗。因此，公司解除和陈某的劳动合同呢，它是属于违规的解除哈。相应的部门呢判决 该公司呢应该向陈某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当然相关的负责人哈给我们进行了普及和介绍，如果说企业想以旷工为由去开除我们的员工，要过3道关，在这里也要跟大家特别的普及一下，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也可以合理合法的去维权。第一道关，制度要合法，程序要完整，证据要扎实。制度里呢要写清旷工多少天可以开除，切记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要告知我们的员工，要有完整的考勤记录证明旷工的事实。如果说员工没有到岗要先去催促他及时的返岗，给其相应的解释机会，解除前呢也要通知公司的工会，缺了哪一环都有可能构成不合法的这样一个解除。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板块为大家普及的。如果说您在就业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关于我们说法律法规方面的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那么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间，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向专业的顾问会进行了解，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普及。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看到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我们有事儿我来帮作为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点赞，那么也是希望观看我们直播的平台网友能够关注一下哈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当然还有很多的网友在向我们反映问题，看到的都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平台网友的一些问题。有网友咨询到了哈，如果说是产生了单位上班工地上上班产生了工地的工伤，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咨询。当然在这里哈，针对于平台网友的这个问题，工伤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要进行工伤的鉴定哈，要看如果说是在工地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产生了一个损害，那么要跟施工的单位要进行对接。我们说在施工建设哈，施工单位它分好几种哈，一种是这个包工头以及我们的承包商。首先哈，初次的要跟我们的包工头要进行对接，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层的环节呢，要跟我们的承建方哈承包商要进行一个对接，要确定您确实是属于在工地进行的一个损伤。当然在这里哈，要一步一步去进行维权，要找到相应的一些证据去证实。如果说哈，我们是更多的是一些农民工哈，会在这个工地上进行一个建设或者是施工，但是更多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第一安全为主，第二我们说出现了这种工伤一定要及时的向我们相应的包工头和承包商哈，包括我们的所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要进行去对接，合理合法的去进行维权。当然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给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给出一些维权的建议，因为此时此刻大家所关注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直播间呢是属于新疆克拉玛依市容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的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和独山子区的民生诉求，我们可以高效的去对接各个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直接哈去给大家去答疑解惑，或者是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但是如果您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还是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刷到我们有问题可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出相应的建议和途径，告知大家如何去合理合法的去维权。在这里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同时也是希望能够持续的去支持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此时此刻我们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看到很多网友也是进到了直播间。那么进到了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民生的诉求和难题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当然也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进到直播间希望也能够点关注，关注百姓热线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也能帮我们去点点赞，拉动一些流量哈，做一些数据，让我们的百姓热线栏目能够被更多的哈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和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哈，只要有诉求都可以走进我们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0: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6: 爸妈，我回来啦。
17: 闺女回来了。来
12: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6: 爱是记得，是陪伴，
17: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科长罗康华。百姓热线栏目长期以来一直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媒体责任，通过一件件民生事件的报道沟通协调，不仅维护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权益，也宣传了法律知识，

0: 提升了我们市民朋友们的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同时促使商家诚信守法经营，营造全市良好的消费市场环境，也希望我们百姓热线栏目越办越好。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2: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也有很多问题哈，向我们进行咨询。当然我们看到有事儿我来帮的直播间有群众反映到了这个我们说是乡村镇的一些问题哈。那么这些问题呢牵扯到这个农地，说是被林地的树给挡住了，不长庄稼。那首先哈，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途径。第一，我们说属于乡村镇的问题。第一啊，这个邻里之间哈，这个邻居之间，如果说是因为树挡住了您的地不长庄稼，首先要跟村委会进行对接哈，村委会是第一步，要进行协调。当然如果说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我们乡村镇等等的职能部门要介入，进行一个帮助一个行政协调，最后哈我们有相应的诉讼进行兜底哈。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维权途径。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有事我来帮的这个平台网友哈进行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哈，也是我们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群众反映到了白简滩区的一个道路交通的问题哈。来自于尾号1014的这位粉丝朋友们说到了哈，白简滩区中信路与二联路这个路哈，在路过的时候呢，可能他是一个行人哈，在过马路的时候，这个人行道上的红绿灯没有，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协调相关的交管部门进行安装一个人行道的红绿灯哈。当然这个问题导播和管理员进行记录，在下去的时间呢，我们百姓热线会跟白区的交管部门进行对接哈。具体这个路段是什么样的一个设置，在它的前后的500米至1000米的这个中间有没有相应的人行道的红绿灯，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能否进行加装，这也是我们下去要向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对接的。能加装当然最好的给我们的群众哈去加装上，因为作为我们的行人，在通过马路的时候，只有车辆的红绿灯没有行人的红绿灯，那确实在这条路段会带来一定的不便。那么在此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平台网友哈，针对于白简滩区的道路交通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建议和看法哈。当然更多的下去我们要对接相应的部门去给大家进行推进和解决。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在这一时间段要重点根据我们前期哈关于城南乐业苑小区有居民反映哈，苏女士反映说是楼上的这个居民长期常年的养鸽子，给她的这个楼顶和外墙哈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也引起了小区环境卫生的问题。那么这个事儿我们持续的在进行跟进哈， 哈。首先我们也是确定了城南乐业苑十栋一单元居民所反映的这个哈楼上我们说的住户确实存在养鸽子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无论是物业社区还是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都是进行了对接。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听城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哈杨晨杨书记，其实作为社区从来没有停止过去协调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那么难解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书记针对这个事儿哈是怎么样进行推进的。
4: 他把七楼的整个那一片成了他自己的地盘了，什么喂鸽子的桶啊，就加水的晾水的，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食物，好多东西都在那摆着，就是就没办法弄。执法的也去过，
5: 那我们执法人员去过给他也是告知让他自己先整改对吧。
4: 对，但是他不整改，现在也没有进行强制性，现在因为都是就是柔性执法要多一些，就做这个。
5: 我了解的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说是很多年了，居民好像对这个也是反应很大。
4: 我们其实除了咱们执法人员的强制执法和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自己的这个自觉性，就老百姓的持续维权也是一方面。
5: 对，所以现在我们社区关爱联络员也都上去说过，但是他确实说他有养鸽子证，
4: 这个养鸽证是鸽协发的，只能证明说你有养鸽子的资质，但是你能否在这个咱们公共区域或者咱们公共的楼顶来搭鸽子笼，这些都不行的。
5: 那他现在养鸽子是在他自己家吗还是在顶楼？
4: 顶楼。
5: 他是在我们公共的顶楼的资源是盖了一个鸽子笼去养鸽子是吗？
4: 是的。
5: 还不止这七楼的养，是不是顶楼还有人养呢？
4: 我们的乐业苑至少有三处养鸽子的地方，在我们发现他盖鸽子笼的时候就往执法上反映，然后执法也来了，也跟他贴了就是告知不允许再盖，最终他还是盖成了。但是呢当时这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拆除，然后又往上报，给的答复是如果他要养居民有投诉就再来拆。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从丰华过来的，因为我们态度很强硬是不允许在这养，底下居民老百姓只要有投诉我们就让执法过来强拆，这样给他说的。所以目前他还没有搬过来，还没有形成这个居民投诉的局面，前面经过一些努力已经拆了三处了。
3: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来自于城南社区的书记哈杨晨杨书记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是苏女士反映的哈，城南乐业苑其实个别还有两三家也有养鸽子的这个问题。当然提到了哈，杨书记提到了这个有养鸽证，但是社区一直在给居民做劝解的工作。那么我们也知道哈，社区和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它能长期的物业能做什么？物业就是针对于养鸽子的居民，您给小区带来的环境卫生的问题，物业只能不间断持续的加强打扫，为了保护我们其他业主小区的一个公共的环境卫生的权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社区就是一直在给居民做工作。当然在这里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有很多居民哈，我们无论是社区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一到家里去看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哈，养鸽子的居民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我有养鸽证。在这里哈，您有一个误区，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普及，所有爱好养鸽子的业主你们得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您养鸽子您就可以随意的在小区里的任何一个公共的这个区域里去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养鸽证只是代表您可以去养它，不是代表您可以占用哈我们的公共资源去养鸽子。那么就苏女士反映的这个城南乐业苑的这个问题哈，后续其实我们一直在跟进，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本来我们说楼下投诉楼上你养鸽子的问题，结果这两天楼上又把楼下给投诉了，说是楼下这个房子存在了装修的时候说是违规装修，这就不是简单的哈。我们说民生的诉求一件归一件，也就是说一个一个来。如果说楼下存在楼上所反映的这种在装修的时候违规装修，那么楼下也要配合哈去进行整改。但是楼上哈，我们先是说看自己的问题，如果说自己养鸽子已经给楼上的其他的业主带来了不便，您有养鸽证那不好意思哈，因为您已经造成了不便，而且我们其他的居民已经说了危害了大家的共同的权益，我们的执法部门也是到家中进行过劝解。就像杨书记所说，我们现在的 执法，先是柔性执法、感性执法，怎么样去感动居民，让居民哈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街道的执法部门到现场哈，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个劝说，这个居民哈态度非常的强硬，就是觉得我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隔离窗户的护栏上去养，我没有影响到他人，这只是您自己这么认为哈。我们说邻里之间已经困扰了楼下苏女士很长时间，也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百姓热线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个问题目前无论是楼上楼下各自的是哪一方哈，有了这种比如说哈违规或者是相应的养鸽子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我们都要以

0: 件一件的来，目前社区、街道以及物业哈都在多方的去进行一个协调。楼上说楼下您这个装修违规，那么社区现在正在组织相应的住建部门哈去进行鉴定。如果说这个楼下装修没有违规，那么养鸽子的居民也是需要自觉的把您家养鸽子给小区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进行一个解决。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哈，养鸽子是我们业主自行的爱好，不要占用我们公共的楼顶，这是第一，也不要说是在我们居民区哈去养鸽子。百姓热线呢持续接到很多居民反映，前两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前进南小区的一位居民，也是投诉这养鸽子的进行了扰民，这鸽子毛、这个鸽子的粪便哈会对小区的环境卫生造成影响。这个居民说，我搬到了八一小区，我就不在这养了，结果到达八一小区也是通过大家签字都是否决他，您人可以住在这我们这个小区，但是您不要把鸽子带来。所以在这里哈，大家可以想象到哈，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小区是我们大家公共的区域、公共的家哈，公共的环境卫生是需要每一位业主去维护的。所以养鸽子的业主在这里，第一，养鸽子证不是您的通行证，也不是说您可以影响小区环境卫生的这么一个理由。第二，希望我们的执法部门、物业、社区，尤其是社区哈，在多次劝说的时候，能够给予一定的配合。要提高自己的这种意识哈，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这里，这个问题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无论是哪一方出现了任何的一些民生的诉求，百姓热线呢都会持续的联合社区执法部门进行推进。那么至于城南乐业苑最终这个养鸽子的居民说了，到月底会解决掉几只，我们也是希望您不只是解决掉几只，把您养鸽子的造成的环境卫生问题、扰民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彻底的避免掉，那么楼下的居民也不会哈这么苦恼。所以这个问题百姓热线呢会持续的进行跟进，当然也是呼吁哈我们城区的所有的哈有想养鸽子的或者已经养鸽子的这个业主反思一下自己哈，不要因为个人的爱好和行为给小区的全体业主带来一定的影响和不便。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上有网友哈也是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天道纵横说了，对，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养鸽农场哈，自己去郊区租一块地去养鸽子，毕竟是市区哈，市区不是我们郊区，不是说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当然前期我们也是接到群众反映，说是小区里这个有群众在自家里去养这个小羊羔哈，养鸡、养鸭、养羊哈，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家禽是绝对不会在市区的咱们这个小区里去养的哈，在这里要给大家特别的进行一下说明。当然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平台网友哈还有说到了这个装修，如果说允许的情况下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话，也是希望这个大叔123号这位网友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具体是在装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简单的根据您的文字表述是在2021年装修，那么装修了之后到现在装修公司还没给你进行完工，那我们说您这个装修的时间有一点过长哈，都4年了，我们在前期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跟装修公司签订装修的协议，我们要详细的去了解这个协议上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装修了4年装修公司不着急，我想这个咱们的业主自己要住房子也应该着急了。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如果说允许的情况下，您方便的情况下，希望您能够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去说明一些细节，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哈去了解了之后能够以更合适的途径和方法告知您如何去进行维权。
1: 喂，妈。
2: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1: 大家好，我是昆仑路街道永安社区副主任马志恒。百姓热线栏目呢，是我在开车收听广播过程中非常喜爱的一个栏目。通过百姓热线，我能够了解到很多居民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急难愁盼的事情，而百姓热线呢，也是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法，这对我在服务我们永安辖区居民的能力上有很大的提升。
12: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13: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4: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15: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参与到我们刚刚哈群众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话题哈，说到了小区里哈，是绝对是不能去养一些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养一些这个鸡呀鸭呀还有羊哈。当然还有平台网友也说到了文明养犬的这个问题，有网友刚刚说到了小区里也应该禁止去养犬。当然一看这位平台网友针对于小区里不文明养犬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突出，也是向我们表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同时哈，我们百姓热线栏目近期其实也是联合了克拉玛依区城管局，到达了随机到达了各个街道哈辖区的小区，去进行了随机的针对于不文明养犬的问题。那比如说前期我们到达了红山小区，在早上8:30左右哈，就是想着小区里有人开始遛狗，有没有不拴狗绳儿，或者是狗狗产生的一些粪便哈，在小区里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这不去还不知道，这一去到小区随机的去进行一个整治，那么确实小区里我们看到了有8到9起哈，有遛狗的被我们现场的执法

0: 人员进行了一个劝解和整治，也就是说都是认为自己遛的狗是小狗，都不算狗食，这狗狗在小区里活蹦乱跳哈，这乱窜。我们说小区有人是爱狗的，但是有人是怕狗的，所以说您不要认为您的这个宠物狗哈很小很可爱，它不会伤人。但是我们说冷不防哈，我们说这个动物的习性和脾性我们不知道，冷不防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这个动物不开心哈，它难免会针对于我们其他的业主哈，会往身上蹭或者是这个咬啊，这种情况这是大家都不想发生的。所以说在这里哈，希望大家养犬的同时哈，是让养犬的哈，我们居民说禁止养犬，但是我们说养犬可以，您得遵守克拉玛依的养犬条例哈，文明养犬，第一拴好您的这个狗绳哈，这个狗狗它不是自由自在的能在小区里去乱窜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狗狗造成的环境卫生，希望大家能够自行的处理好，不要给物业企业哈带来一定的负担，这是我们给大家进行的普及。当然近期我们也是联合克拉玛依区城管局相应的执法大队哈，除了进入小区，我们也进入到了很多的公共场合。因为前期呢也有群众反映说是在公共场合有人竟然带着狗狗进入到公共场合，无论是我们的商场还是我们的菜市场还是我们的超市早市哈，难免有些居民不听劝阻，非要抱着狗狗把狗狗藏到包包里哈，带到超市里，带到我们的公共场合。当然我们前期也是随机进到了早市进行了一个整治，但是还好哈，因为我们说一般的商场和市场里面第一道把关的就是我们的保安，所以保安和管理者呢一般在这里就要制止。当然我们在现场也是随机的了解了哈，保安告诉我们也有不听劝的非要进去，但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对接，也是如果说不听劝的，他们就会跟属地的执法部门克拉玛依区城管局的执法部门进行对接，由执法部门上前哈进行相应的一个整治处罚。在这里要给大家说哈，有处罚的，不要觉得哈遛狗不拴狗绳没有处罚，是有相应的处罚的，50到200元不等哈，在这里要给大家特别的说明。后期呢百姓热线我们也会联合克拉玛依区城管局发布相应的文明养犬的一个视频哈，那么两期视频呢，首先不文明养犬的现象我们在小区里拍摄到的，我们也会进行短视频当中会进行曝光。那么第二，公共场合有没有这种带着狗进入公共场合的，我们也会在视频当中去进行呈现。针对于这种不文明养犬的事儿哈，我们说不文明养犬的现象一旦被我们的执法部门看到哈，进行了整治，都会有相应的处罚。处罚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也会在后期百姓热线的短视频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所以也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去关注克拉玛依市融媒哈，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当然也是希望每一天都能关注百姓热线的垂泪号的各个直播平台哈。目前我们是广播和官方的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号都是在同步给大家开通的直播，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此时此刻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进行反映。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看到抖音直播平台哈，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也是在点关注，非常感谢每一位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那么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关注前期我们接到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都有了最新的进展和解决，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一起来关注东风高层。那么在克拉玛依城区居住的居民都知道东风高层它是我们原铜锣湾的商场哈，这个楼上的高层49栋，东风高层的居民49栋呢，有一位业主向我们反映49栋门前的地面塌陷严重，我多次给社区和物业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修复，这每年夏天一下雨，只要一下雨它的这个雨水就会在这个塌陷的位置积水， 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说出行非常的不便。那么针对于铜锣湾哈，我们大家知道上面的东风高层，铜锣湾我们商铺目前是都是卖出去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产权方呢，针对于这个路面还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的这个设施的一个修复一直没有推进。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说49栋地面塌陷的问题，目前我们东风社区居委会这边是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东风社区居委会的主任尚彦东尚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49栋目前的情况，路面塌陷，下一步要怎么样去解决，方便我们东风小区居民的出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尚主任是怎么说的。
2: 门前的地面塌陷，它是属于公共的，还是属于这一片居民的，还是属于原铜锣湾的这个区域？
3: 它属于两方共有的，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业圈。是这样的。
2: 那也就是说，
3: 共有部分应该相当于
2: 房产公司和居民共有的。
3: 哎，对，是的。
2: 那咱们向这个自然资源局问过，它确实是共有的。
3: 对，我们也看过红线图，我们调过红线图。
2: 好，那这一点是确定的嘛？商铺的话，他没卖出去，商铺那就属于房产公司的嘛，对吧？
3: 但他我们记得是商铺全部都卖，当年全部租售完毕了。
2: 那现在
3: 全部出售了，现在全部闲置状态，产权是有产权人的。
2: 明白了，也就是这商铺它是卖出去的，是分
3: 开
2: 卖的，有产权。
3: 对，是。
2: 那我现在就懂了。那么这个块地如果说现在是塌陷了，我们需要修复的话，那就是由商铺和业主共同摊钱去修吗？
3: 对，是的。
2: 那现在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怎么样推进协调过？
3: 有，我们也联系了我们的一些后盾单位，看能不能出资帮忙解决这条路面塌陷的问题。我们已经正在寻求其他单位的帮助呢，在。
2: 就是因为如果说让居民和商铺的这个产权方去摊钱，有点难，大家可能。
3: 是这样的。
2: 虽然说是凹陷的一块，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上万。它也不是说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
3: 是的，我们已经反正跟其他单位联系过，别人也有意向，我们这也正在谈这个事儿。
2: 哦，这是好事，尚哥。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居民去解决这个事儿吗？
3: 对，是。当年48栋门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2: 对，当时我们不是报道过一期你的？
3: 对，是，我知道吗？
2: 那就是48栋，就是您跟我对接的。当时咱们就是联系了产权这个相应的后盾单位，给我们去解决。好，对吧？
3: 是啊。
2: 然后这个事儿你们也在推进，那行，尚主任，我就向您了解，到时候有啥进展，尚主任你也给我回个电话，咱们是。
3: OK， 好嘞，没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我们东风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尚彦东尚主任哈。当然，我们在跟他对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了解到，其实居民反映的是49栋地面的塌陷，之前有过先例哈，东风高层48栋的地面塌陷，那么就是在前几年通过社区街道协调把塌陷的问题进行了解决。为什么我印象比较深刻哈，因为跟尚主任在对接的时候，百姓热线是当时去现场是进行了采访播出报道的。因为铜锣湾大家知道哈，商铺现在商场都是暂停营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商铺都已经不再去进行了经营，所以说商铺就算卖给了个人，这个产权属于个人，但是你要让我们商铺和楼上的居民一起去承担这个公共道路的相应的修复，可能很难。这一步走不通的情况下，东风社区就一直在联系我们，说各个街道社区都有一些后盾单位哈，就是说给他们进行一些协助和资助。目前呢，我们尚主任刚刚说到了一个好消息，是有企业和单位有意向去帮助哈，拿出资金和施工单位去帮助我们东风辖区的这个48栋的路面塌陷的问题，49栋塌陷的问题去进行解决，就像48栋解决的一样哈。当然这个事儿，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一些爱心企业和我们东风辖区的后盾单位哈，能够及时的跟我们的社区产生意见一致哈，能够方便我们辖区的居民更好的一个出行。在这里通过这个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常规，如果说路面塌陷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的一个常规的程序和流程。 按照我们上主任所说的，其实东风社区48栋、49栋楼前的路面，我们说公共的路面当然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的设施。那么这个路面塌陷，其实按道理来说，它是应该属于铜锣湾原商铺个人产权的商铺的业主以及我们楼上的居民去进行承担，要么用维修资金，要不摊钱去承担。但就像刚刚我跟上主任对接的哈，路面的修复它不是简单的说是三五百块钱就能解决的，它可能上千或者

0: 是上万。对于协调居民来说，尚主任也非常清楚，我们作为小区的居民咱们都清楚，要我们居民去拿出维修资金去修一个公共的路面，虽然是正常的一个程序，但是都很难达成一致。那么这一步如果说走不通，尚主任说了，我们也是协调相应的后盾单位哈，爱心企业能够进行一个资助，帮助我们修复这条路。有一些企业是有这个意向，所以百姓热线呢也会持续关注关于东风小区49栋地面塌陷何时能够修复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最终哈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路面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在前两天我们是接到了鼎生家苑的居民反映哈，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反映到了，我是鼎生家苑1栋1单元的居民哈，我们楼上502有很多的这个居住的人是附近商铺的员工服务员，他们下班的晚，在11点半之后，我经常会听到楼上502半夜哈大声的说话声扰民，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哈，也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对接帮我们进行解决。我们说在小区里扰民和在我们公共场合扰民，这所负责的情况、所负责的单位是不一样的哈。在小区里更多的就是物业和社区，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物业是早就得知要进行过了协调。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哈，我们来自于鼎生家苑小区的物业的李宗元李经理，针对这个事儿，他们前期协调过，那么协调的效果是什么样？我们来听听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2: 房的这个是最近附近饭馆的服务员，这回来11点半就开始在楼上大声的喧哗扰民。居民说给我们物业也反映了，给社区也反映了。您了解这个事儿吗，李经理？
3: 大哥给我说了一下，完了也给他们聊了这个事儿，让他们今后注意。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只能是劝告去协调这个事儿。
2: 好，李经理，您知道他们这楼上的这个确实是饭馆的老板给他们租的宿舍在楼上，对吧？
3: 嗯。
2: 那哪个饭馆呢？
3: 有这个我们还没具体问，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矛盾焦点嘛，就是扰民这个事儿。
2: 因为我想的是吧，因为这个服务员不是换来换去嘛，咱们给这些服务员说是咱们给他的一个要求，但是更多的比如说这个饭馆的老板，你让这些员工住到了这个宿舍，是不是你得给你底下的员工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饭馆的老板给他们下达要求比我们说可能这个作用更大，毕竟是他招来的这一批服务员嘛。那么规范自己，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你在宿舍，你得不能产生这个扰民的问题，给楼下楼上的这个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这到处在反映呢，对不对？
3: 现在可以，这个我们来落实一下这个信息，完了以后我们跟这个老板直接沟通呗。
0: 好的哈，我们刚刚听到了李经理哈，在跟我们栏目组本人对接了之后哈，我们也是给出了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做工作跟楼上扰民的工作人员做工作，我们的餐厅的服务员他换来换去，他一批哈都不一样。如果说当时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居民哈，说自己也给楼上说过，但是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更新了服务员哈，又不一样，又出现了扰民。那么如果说这一个途径解决起来效率低，我们也是建议物业哈，物业前面也给楼上的居民做过工作，告知过哈，但是我们说建议是建议，对于这些服务员他们听不听，我们说也是一个原因哈。那么在这里如何去治标哈，我们说治本当然要跟商铺的 老板去说。为什么？因为这批服务员肯定是我们饭馆的老板聘过来的，给他们提供了宿舍去居住。那么如果说我们跟商铺的饭馆的负责人进行对接，让他约束好他底下的服务员在日常居住在小区的时候，一定不要产生给其他的业主带来不便的这种行为。所以说这是我们给李经理的建议。当然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小区里做协调工作的一般是属于社区，社区能够更好的入户给我们居民做协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同步的也是反馈给了福生社区的书记哈，李新军李书记，我们也是把这个事儿告知李书记，希望我们社区也能联合物业一起把这个扰民的事儿彻底的进行解决。
2: 对，
4: 一栋
2: 一单元，
4: 这个事我还真不知道，我得去问一下。
2: 好，这样李书记，刚刚我给那个业的李经理也打了电话，因为他一开始都是跟楼上的服务员去说，哎，你不要扰民，我的意思是我们社区和物业能不能跟这个饭馆的负责人去进行对接，让他去约束他底下的员工。
4: 可以，这个没问题，
2: 这样就效率就更高一点，对不对？
4: 可以，一栋一单元402和502之间是吧？
2: 对对对，402说502扰民，502就是咱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可能有服务员就是宿舍是在咱们这个楼上，好不好？
4: 行行行，我到现在去问一下这个事儿去，没问题。我先去落实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0: 好的，我们也是听到了哈，来自于福生社区的李新军李书记哈，非常的高效，说立马要去落实这个事儿。当然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说在小区里遇到了任何的民生诉求，跟我们最近的肯定是物业和社区，他们能够最快的到达现场帮我们去协调解决。虽然物业和社区没有执法权，但是可以到现场帮助我们去协调了解情况。那么针对于小区里很多的一些民生诉求哈，这都是楼上楼下邻里之间，那么关于公共设施的物业是很专业的，可以给出建议。下水管道堵了是谁的责任？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那么如果说要协调摊钱，那么就是社区要给群众做工作，这是必须要联合。没有任何一个民生诉求，我们说单另的一个部门它就能解决，除非是一些哈我们一些共性的，比如说道路交通、红绿灯等等的哈，可能也是需要我们的交管部门去联合，我们市区两级住建等等的去增设一些道路交通的一些设施。所以在这里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任何的民生难题，先跟我们小区的物业社区去进行对接，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或者是让我们居民不满意的情况下，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在接到大家的诉求之后，首先就会去现场联动所属的所涉及的相关的职能部门，为大家去解决身边的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5: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继续走进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今天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6: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7: 人民日报评论：让中国制造的根扎得更深。
8: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7: 克拉玛依石化公司2026年供电系统大检修圆满收官。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7: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报人民日报评论：让中国制造的根扎得更深。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细微之处照见大国制造成色， 有外媒拆解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感慨连螺丝都拧起来特别顺滑，各类关键部件逐渐技术水平。新时代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上至火箭、航母，下至螺丝螺母，不能造的越来越少，能造的越来越好。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要着力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0: 从广东深圳机器人股半小时配套圈，到长三角电子信息一小时创新圈，再到京津冀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高效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创新创造快速落地，新质生产力竞相奔涌，中国制造的根会扎得更深。 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当下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国制造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1: 快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 9月17号，2026年石油石化行业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大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群培养数智赋能教育教学内涵提升研讨会同步举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新疆油田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石道涵、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丛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应勋、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郝志、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副会长于红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大会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职业教育专家、院校和企业代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以及校友代表等450余人围绕集群培养、数智赋能核心议题，共探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于兴国表示， 数智技术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克拉玛依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率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城市数智化转型越来越快，为职业教育数智化改革和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期待各高校、企业与地方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务实协作，让数智赋能产教融合的成果更好惠及地方发展与民生改善。研讨会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与多家油气企业签订校企合作战略协议，举行产业导师聘任仪式。 来自教育界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智能钻井发展趋势等主题做报告。与会代表围绕专业内涵建设、专业群教材开发等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议题展开专题交流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参观环节，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老领导、老校友同与会代表一同参观了校史馆和实训厂房，回顾该学院70年办学历程。 通讯员来自那报道。9月14号，2026年上合支数数字技术人才培训秋季班在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开班。本次培训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上合支数数字技术人才培训项目启动以来首次走出新疆，在长三角地区开班，也是我市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大局、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培训由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主办，为期5天。培训班学员由克拉玛依本地产业骨干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技术人才组成，共计40多人。 培训以数字赋能、智联思路、跨境合作与智能制造为主题，紧密贴合各国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及克拉玛依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智能制造发展实践、工业 4.0 建设应用、跨境数字合作、大数据实战应用等重点领域设置系统化精品课程， 并搭配分组研讨、成果交流、项目对接等互动环节，全方位提升中外学员的数字专业能力与产业协同思维。本次培训采用课堂研学加一线观摩加精准对接的立体化教学模式，组织全体参训学员前往南京钢铁集团智慧运营中心、苏豪集团江苏中亚中心、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长三角产业头部平台开展实地参访学习，不仅让学员近距离直观了解我国智能制造、

0: 数字产业发展成果与跨境合作成熟经验，也为克拉玛依本土企业搭建起走出西北、对标东部先进、对接优质资源、寻求合作契机的重要平台，实现东西部产业互通、中外技术互鉴、供需资源精准匹配。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跨省办班是上合支数品牌项目常态化、体系化、高端化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同堂学习、同台研讨、联合参访的一体化模式，推动上合组织相关国家数字人才与克拉玛依本土产业骨干深度交流、互学互鉴，培训有效打通了长三角优质产业、科教、数字资源与上合组织框架下国际合作需求的对接通道， 持续推动人才交流成果向产业合作实效转化，不断夯实上合组织数字领域务实合作基础，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数字产业协同联动发展。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擦亮上合支数培训品牌，不断拓展跨地域、跨国界交流合作维度，坚持以数字人才培育牵引产业协同，以开放交流赋能高质量发展， 持续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领域互利共赢、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克拉玛依力量。据了解，上合支数数字技术人才培训是克拉玛依市深耕上合组织对外合作、倾力打造的国际化人才培育特色品牌。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今， 已累计举办11期培训，覆盖22个相关国家，培养数字化领域管理人才与技术骨干近500人， 圆满完成国家对外数字人才培训阶段性任务。通讯员金玲报道。
1: 9月15号， 克拉玛依石化公司2026年高低压供电系统大检修圆满收官。 此次检修历时110天， 覆盖49套装置， 123套高低压配电系统， 累计发现并闭环处置各类缺陷103处， 为未来4年全厂生产装置供电安全与运行稳定筑牢了基础。 检修期间，电器专业秉持隐患零容忍、缺陷全清零原则，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针对污水中心绝缘子断裂、白油加氢主母线、螺栓松动等隐蔽性强、日常运行中难以察觉的重大缺陷，检修团队在停电窗口期内逐一消除，从源头消除了可能引发电网波动与生产异常的潜在风险。 电器专业提前3个月启动筹备，将检修计划纳入该公司2026年大检修手册和电器专业口袋书，实现作业流程、质量标准与责任分工的清单化管理。停电检修前一日，专人专项对接属地单位，逐项反复核对停电条件、作业环境及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现场作业万无一失， 为最大限度降低停电对全厂装置检修的影响，电器专业将每日12点至16点设为集中作业窗口，检修人员错峰就餐，连续作战，克服午间高温与疲劳，保质量提效率，确保各作业面按期送电。针对食堂、库房及换热器、清洗场地等重点区域，电器专业提前制定专项停电预案，细化停电范围与时长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对辅助生产与生活设施的影响。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毕月、孟庆祥报道。 9月17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气厂客75采气作业区闪蒸负气回收技改项目运行成效稳定，阶段性成效显著。该厂牢固树立"风气必争、蹲油必收"产量意识，深耕生产工艺优化升级，聚焦现场生产痛点难点开展技术攻坚，通过精细化工艺调整与流程优化革新，成功解决天然气处理站闪蒸负气回收难题，彻底盘活闲置气源资源， 实现产能提升与生态环保双赢。据了解，客75天然气处理站长期存在闪蒸负气无法有效回收的问题，部分气源80%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现场绿色生产质效。为最大限度挖掘存量产能、严控气源损耗，采机场秉持精细化生产理念和吸气增效原则，组织技术骨干深入生产一线，全面摸排单井来气进站全流程工况，精准剖析问题根源，量身定制专属工艺优化方案。本次技改摒弃传统设备加装、能耗扩容的改造模式，依托现有生产设备与管线体系，以优化压力阶梯为主要手段， 通过关键设备进气压力下

0: 局部管线调整，有效引导疝蒸负气与单颈来气一同进入前端工艺流程。在未采用 BOG 压缩机或离心泵等传统技术路线，为新增能耗的情况下，实现火炬稳定熄灭，让
1: 零散气源全部归仓利用。新疆油田公司采机厂客气15采机作业区三级工程师黄良福：
2: 体系供应优化落地见效，彻底改变以往就地放空的作业模式。前面实现侧水井天然气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通过深挖气井生产潜力，有效提升了单井产能，为这一期歧视稳产
0: 提质上产筑楼，坚持技术，进一步夯实厂区生产经营效益。本次技改攻坚也为厂区常态化提质增效、绿色生产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进一步细化完善了放空气源回收作业标准与管控流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体系，为后续气源回收高效生产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今后 采机厂将立足生产实际，聚焦工艺瓶颈、能耗管控、资源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精益管理，不断挖掘生产潜力，优化生产模式，以技术创新赋能稳产增效，以绿色工艺守护生态环境，全力推动采机厂天然气生产高质量发展。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陈世杰报道。 9月9号是公安局乌尔河区分局世界魔鬼城流动警务站投用。作为驻守景区的前沿警务阵地，该流动警务站及巡逻防控、游客求助、纠纷调处、安全宣传等功能于一体，把警务服务触角直接延伸至景区核心区域与游客身边。当天，该警务站在景区游客集中区域开启首场安全知识宣讲及互动问答活动， 以趣味普法的形式把安全防范知识送到游客身边。活动现场，民警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提问的模式，围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生活常见毒品识别、交通安全等内容逐一展开。在宣讲后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游客们纷纷举手抢答，现场氛围热烈。 据了解，世界魔鬼城流动警务站将把安全宣讲与互动问答设为常态化服务项目，结合季节特点和游客需求，定期更新主题，让每一场宣讲都应季应景应需，把安全防范意识种进游客心里。通讯员陈梅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克拉玛依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走进黎明红旗社区，开展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政策宣传，让惠民政策落地生根、惠及群众。以往不动产登记受属地限制，居民办理跨区房产过户、抵押补证等业务需前往房屋所在区域办理，往返奔波，耗时费力。为切实破解群众跨区办事难题、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正式推行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 彻底打破行政区划和属地办理壁垒，创新实行就近受理、属地审核、全市通办工作新模式，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办全市事。在黎明红旗社区现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办事指南、现场答疑、政策解读等方式，向居民普及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相关政策，重点讲解房屋转移登记、抵押登记、遗失补证、 婚内析产等高频业务的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细致讲解跨区办理不动产证便民举措。针对现场居民关心的继承登记、划拨土地房屋转让等问题，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答疑解惑，同时现场指导居民操作立刻办小程序，推广不动产姓名变更线上办事功能，助力群众从线下跑腿向云端办事转变。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 9月15号， 第三届诗画雅集普华章古韵星彩会盛景诗词文化主题活动在独山子区市民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由独山子区新北街道主办，第19社区党委统筹指导，第19社区居委会与独山子诗词学会联合承办。 辖区居民、诗词书画爱好者及各族群众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赴一场诗意盎然、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据了解， 第十九社区已连续三年举办诗词文化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以诗润心，以意育人，以文化成，集书画创作、文艺展演、诗词竞技于一体。 活动现场特设24节暨书画主题展区，一幅幅构思精巧、意境隽永的作品有序陈列，吸引往来群众驻足品鉴。百米长卷创作区人气高涨，书画爱好者围绕新时代石油精神、独库四季、魅力独山子主题挥毫泼墨。舞台之上，节目轮番上演，歌、舞、乐、颂多为交融。 以艺术为载体，申请讲述中华文化故事，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活动还设置了诗词趣味竞答、月字飞花令巅峰对决等互动环节，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仪气象台9月1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仪市区晴，偏东风3级，27度到16度；白景滩偏东风3级，29度到17度；乌尔河偏东风3级，29度到11度；独山子偏东风3级，27度到12度；金龙镇偏东风3级，30度到13度；白口泉偏东风3级，29度到14度。 农业开发区偏东风3级30度到13度，小拐偏东风3级30度到11度，五五新镇偏东风3级30度到9度，乌杜碧气田偏东风3级28度到14度，准东基地偏东风3级29度到12度，马河祭田偏东风3级29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克罗马仪市区晴，偏东风3级。
4: 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 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勇敢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9: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欢迎来到未来餐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12: 一起动限制消费，
13: 我有很多钱呢。
1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6: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9: 2碗面，
20: 不再加点儿？
21: 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刷会儿手机。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知道了。主人主人，快请断电。好了，拔了。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宝贝，上幼儿园喽！
9: 乖，坐好。
8: 系好安全带。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宝贝，你
10: 数什么呢？绿的。是绿树吗？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哦，那是新能源车。新能源？就是。
11: 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笑>好，好，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2集，神得一以灵。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李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学习到的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2: 嗯，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学习神得一以灵这句话。
2: 这句话的那个字面意思啊，还是比较容易懂的。
1: 怎么容易懂呢？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也需要老师来开解一下啊。
2: 这个神得一啊，神得一以灵，是吧？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头，一般就叫强调这个一嘛。
1: 对
2: 啊，这个一字。那其实这个一字呢，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我们就讲的应该叫做身心合一。
1: 哦，身心合一。
2: 身心合一啊，那身心合一呢，还是有点听不懂，什么叫身心合一啊？
1: 是啊。
2: 那么说的再现代言点，叫身心和谐。
1: 身心和谐，
2: 身心和谐呢，也还有点听不懂。
1: 对，您再说的直白点，
2: 再直白点，怎么才能达到身心合一？
1: 什么样的情况叫身心和谐？
2: 哎，对，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身心和谐？
1: 对，
2: 是吧？如何达到身心和谐？要先观察有哪些不和谐。
1: 嗯，对，
2: 对吧？我们观察到了不和谐，就知道什么叫和谐了嘛。
1: 嗯。
2: 那最典型的什么叫不和谐呢？打个比方讲哈，我们讲这个叫做胡思乱想。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验了，是吧？你心里有心事的时候，
1: 嗯，
2: 是吧？心里有心事的时候，吃的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吃的啥，
1: 对，
2: 不香，是吧？
1: 是。
2: 甚至有的时候心里有心事的时候呢，开会的时候呢，大小差了，
1: 对，
2: 是吧？有这个情况吧？
1: 有。
2: 有的时候学生啊，作为老师看着孩子们哈，学生们，学生在想心事的时候呢，老师讲啥都没听见。
1: 对，一看眼神，老师就知道。我记得以前老师经常说我们有些学生，
2: 就这么讲，愣神了，
1: 嗯，
2: 杂念纷飞。啊，
1: 哦，
2: 这个都属于叫什么呢？叫做不和谐了，
1: 不和谐，
2: 身心没有合一。
1: 是，
2: 啊，所以身心没有合一的情况下，那你说这个人他有没有灵气呢？他是不是就头脑判断力很强呢？那基本就没有了。
1: 看上去有点走神的时候，看上去傻傻的那种感觉，
2: 那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是吧？那包括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吧？工作的时候一走神儿，那可能工作就不认真喽。
1: 对。
2: 那如果我们在第一线，我们在第一线生产线上一走神儿，那不得了，那出废品喽。
1: 是，而且尤其是比如说医生，
2: 对，
1: 做一个高端手术的时候，
2: 对啊，
1: 那千万不能走神。
2: 那一走神儿的话，那可能就把钳子留在肚子里喽。
1: 对，
2: 这很危险，是吧？那我们作为司机。
1: 嗯，
2: 开车的时候也不能走神啊。
1: 对，绝对不能走神。
2: 你开车一走神是吧？那就这个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不安全的状况。
1: 尤其是客车司机拉着很多乘客。
2: 所以说，其实呢，凡是走神的时候，
1: 嗯
2: 啊，叫胡思乱想的时候，心猿意马啊，我们这个神不守舍啊，哈，神不守舍，这个时候呢，都属于叫做神未得一。
1: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神得一的情况比较少啊，不得一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观察一下，坐地铁经常看到很多人都拿个手机在玩，他并没有很安然的休息休息，或者是看一本书，很专注的看几页。
2: 其实呢，这个拿手机玩也要看他玩啥了，是吧？
1: 嗯，
2: 比如说，如果说通过手机跟朋友进行一些很好的交流，是吧？
1: 嗯，
2: 或者是了解一下现在时代的信息，平时很忙，没有稍微看一看新闻，
1: 嗯，
2: 啊，那也是可以的。或者拿着手机再听一听优美的音乐，
1: 嗯，
2: 那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2: 就是这是两面，这个双面剑嘛，是吧？
1: 双刃剑，
2: 双刃剑，你看怎么来用，嗯？那不会用的话呢，可能他就跑神了。
1: 那我看有些保安也在那玩手机。
2: 还有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玩手机了，不知道这个
1: 领导在说
2: 什么，是吧？
1: 对，
2: 什么讨论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呢，有的时候这个就走神儿。
1: 对，
2: 玩手机这是表现出来了，但是说没玩手机，是不是就不走神呢？也不一定，
1: 那也不一定，
2: 对吧？
1: 嗯，
2: 那就是说闭上眼睛就一定不走神吗？也不一定
1: 是。
2: 那闭上眼睛可能还在那想心事儿呢。
1: 对，大家都有这个体会，
2: 是不是？
1: 有时候睡觉睡不着，就是因为想心事儿。
2: 有人讲说，好，我白天想心事儿，晚上睡觉就不想心事儿了吗？那不是，
1: 我们做梦也在想心事儿，
2: 还在想心事儿。这都是属于叫没得一。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没得一的情况是为什么出现，
1: 对啊，
2: 从这个原因上找。 经常讲嘛，像中医一样的，找到了治病的原因啊，
1: 嗯，
2: 啊，发病的原因呢，你才能够去真正从根儿上来治疗的，
1: 也就是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2: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神是吧，容易跑神儿，
1: 嗯，
2: 那你得找出跑神的原因，这样呢就能够对治跑神的这个现象，才能让我们的神呢得益，身心和谐。
1: 好像我猜这个跑神的情况是因为我对我手头做的事不喜欢了，我就开始想干别的事儿了。
2: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了啊。那主要观察一下，我觉得呀，为什么跑神呢，
1: 嗯，
2: 应该还是说我们这个心中啊有了攀比心。
1: 哦，有了攀比心。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

0: 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6: 拒绝污名化动物，
17: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6: 拒绝污名化职业，
18: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6: 拒绝污名化性别，
1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6: 拒绝污名化群体，
18: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19: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0: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9: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1: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6: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六月，你会看到开在校园里的栀子花。听到这首熟悉的再也熟悉不过的《栀子花开》，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怎样的一幕呢？一起来听到来自何炅何老师《栀子花开》。

在2004年的时候，何炅演唱了这首《栀子花开》，相信已经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2016年，何炅和王诗龄重新演绎了《栀子花开》，这还是一样的旋律，却多了几分

成熟和沉淀。我想这或许和毕业多年之后的我们一样，在怀念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褪去了青涩，逐渐的成熟和淡然。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何炅、王诗龄《栀子花开》。

想不想说再见，这都是毕业时、分别时、离开时固有的词汇和形式。得知欢聚最难得，难耐别离多。这首离歌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毕业时无尽的思绪。一起来听到离歌。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1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14: 悠长生脉，荣美绽放。 FM 92.6综合广播，声贯戈壁明珠。

0: 融媒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2: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午后时分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结合好听的音乐还有交通安全的出行假期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准则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当然了，对于这个假期出行，那出行的规范还有去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等等，这些都是您需要注意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和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一起陪伴各位。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叫醒服务的环节。那么在叫醒服务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的出行计划，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分享交流和沟通啦。先进入叫醒服务，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等这个疫情结束哎，我要闹。
1: 暂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啊？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1: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2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5: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开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马丁普京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的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是在 delight。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出行安全，同时呢也可以来分享适合在路上听的音乐啊。那当然大家的这个假期出行计划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互动畅聊。来到假期期间，车流量很大，人流量也比较多，出行集中，所以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是温馨提示所有的驾驶人，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关注实时的路况以及您所去往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当然也建议您尽量错峰出行，避峰通行，避开早晚拥堵高峰还有热门景区的拥堵路段。那驾车途中不要超速行驶，还有强行变道、加塞抢行等等。那这个无论是在城区道路当中还是在高速路上，大家都要注意。那高速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穿插车流，长途自驾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连续开车两个小时一定要靠边停车休息，杜绝带病开车、疲劳开车。同时要牢记一个铁律啊，铁一样的定律，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庆期间啊，任何的假期期间，这个聚餐氛围浓厚，坚决杜绝酒驾这样的行为，守住安全的底线。那全车的驾乘人员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还有摩托车的人，您务必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包括坐电动车、坐摩托车的人也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平安才是假期的最美风景。

当然其实来到了假期的头三天啊，应该都会更火热一些，无论是在城区的商圈、公园，还是网红打卡点、近郊景区，这些都是出行热点的区域。那周边的道路车流人流也是非常密集的，途经到学校、小区以及广场路口，一定是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的，也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动态，谨慎通行。特别提醒各位车主朋友，道路拥堵不焦躁，排队通行不抢道，遇到缓行耐心等候，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随意停车占道。一旦车辆发生了轻微的刮蹭和故障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牢记的准则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尤其是在高速上，我们要牢记这个九字啊，九字真言，快速处理，快速驶离，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拥堵。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市区内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或者说一些小故障情况，如果是轻微的刮蹭事故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打开12123去采取快处快赔的方式，我们不要去耽误道路上的正常有序通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它也是由这个群星演唱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当然这个是在生生不息好嘉年华的第12期由群星给大家共同演唱的，一起来聆听吧。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安全提示啊。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出门前也别忘了去给爱车加个油。那当然近期呢也会有一些油价的变化，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出行路上把爱车的油加满，让它喝饱吃足啊，这个应该叫吃饱喝足，平安的行驶在路上。同时呢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电车出行的话，也要去观察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等等，在这个地图软件上去看一看，您所要途经的路段它的这个充电桩的配备，还有这个充电站等等，以防您如果说是这个电车的车友朋友的话，在路上要随时充电的一个问题，大家也要考虑在其中。那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出行在路上一定是要平平安安，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当然了，其实呢，从这个九月底开始，一直到十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也将会启动游程月购畅游乌尔河商文旅融合的促消费活动。那当然，这次活动呢，也是依托云闪付 App， 这个软件乌尔河专区开展抢券，设置的是满40元减10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以及满300元减100元这四档的券种。消费者呢，每天上午的11点就可以参与抢券了。消费券分阶段投放，发完为止。再次跟您提醒啊，这个抢券的软件是云闪付 App。您在应用商城当中去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去抢券了。每天上午的11点钟，当然这个消费券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那么这个活动也是为了抢抓金秋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充分释放节庆文旅的消费潜力。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打通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实现吃住行游购全链条覆盖。在景区文旅场景，还有消费券呢是可以用于世界魔鬼城、乌尔河影视城以及原始火羊林等等这些景区门票的消费。住宿场景覆盖了辖区合规酒店还有民宿等等，餐饮的场景呢也是面向了特色餐饮门店以及夜市街区，还零售涵盖了商超、加油站、展销等消费场景。

围绕节庆赛事，乌尔河区还打造了特色消费新场景，依托环塔、越野嘉年华，还有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等等这些品牌赛事，面向参赛选手与观赛群众同步开放了消费券的核销。那这个覆盖的景区门票、还有特色住宿以及赛事配套餐饮及零售等全场景，放大体育加文旅的引流效应。与此同时呢，还同步推出了引客入屋、票根换汇、丝路探秘系列促消费的活动，游客只需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以及景区门票或者是本市高速公路通行凭证即可参与，在辖区餐饮、住宿、商超、零售等业态便捷核销消费券，让每一位走进乌尔河区的朋友呢，都可以在多样消费体验当中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那么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以农民丰收节还有各类的大型文旅赛事以及假期期间为契机，坚持商文旅深度融合，把消费券惠民福利落到实处。下一步乌尔河区呢还将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不断拓展消费场景，以惠民消费撬动市场活力，助力辖区经济持续向好发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AI 歌手大头针演唱的《泪海》送给大家。

0: 在农村，不少房屋属于砖木结构，由易燃的木头、芦苇、油砧等搭建，耐火等级不高。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定要提前预防火灾隐患。建房时使用砖瓦、水泥等不燃材料，并与邻近房屋保持间距，预留逃生出口。不可在房前屋后以及炉灶、囊坑旁堆放柴草、木炭、煤炭等可燃物。不烧荒、焚烧垃圾和随意倾倒炉灰。找专业电工安装电气线路，不撕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发生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不大，就地扑灭。如果火势扩大，不可扑灭残物，要迅速从门窗向外逃离，消除火灾隐患，建设美丽乡村。
1: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耿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必赌招快收好，社恐自。

0: 就指南，零零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人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接下来呢，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一则出行提示啊。那这则出行提示呢，是提醒到大家在这个乌玉高速上，也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方向这边到乌玉的这个阿拉沟服务区加油加气站的这个位置，需要加油的朋友呢，可以从萨尔达坂收费站驶出高速，行驶大约5.5公里到达加油站。那这个乌玉高速呢，它是在节假日期间对大家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呢是有一个山区的道路维修，那当然这个维修也是已经在这个完善设施的尾声工作当中。那乌玉高速它的山区隧道比较多，假期期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您行进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全程也要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文明出行。

0: I'm the boss, the boss, cause all I do is thrive. I'm the boss, the boss, no stopping on the highway. No one thought I would be the one.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的，就是包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呢，是免收通行费的，这个大家不要忘记了，也就是说在国庆假期期间是免收通行费的。当然也相信啊，近期很多朋友应该也刷到了部分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如果您想去往新疆哈密啊，还有部分地区，一定要把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仔细的去搜索一下，因为呢是已经有所变化了。比如说在这个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密是已经下雪了，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查阅一下您去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说可能哪怕是江外的朋友，您如果说有这个内地出行的话，也一定要把这个天气情况了解清楚，好更好的去确定自己要带的这个衣物，也注意一下添衣保暖的工作，因为天气也会越来越寒冷啊，多带一件外套总是没有错的。
1: You gotta trust me, nothing ever bust me. Pretty girls wanna get with me, don't wanna hush me. Hey babe, I got the rhythm new flow.

啊，刚才给大家送了一首陈小春的《没那种命》，然后刷新平台来看到的是，Cici 在说想要点一首陈小春的《离不开你》。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离不开你》送给每一位听众，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路上边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开车，边来欣赏这首音乐，一起来听。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了，假期期间呢，现在这个时间也已经到了秋天啊，再来到这个下半年了，马上就要入冬的感觉也来了。部分地区呢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飘飘小雪这样的动作，所以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部分时段是容易出现阴天雾天还有雨雪天气。晚风降温的天气呢特别容易给夜间出行还有返程出行的朋友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小麻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您夜间开车的时候要降低车速，谨慎驾驶，减少不必要的变道超车，雨雾天气行车及时的开启示廓灯、近光灯、雾灯，还有就是牢记这六个字啊，叫做降速控距亮尾，不紧急刹车，不猛打方向。那带孩子出行的家长一定要看护好随行的孩童，这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杜绝一切出行安全隐患。不满12岁的孩子也

不要去坐到副驾驶哦。还有就是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安全出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停放车辆，主动礼让行人，礼让特种车辆。无论您是自驾出行，还是步行出游，还是公共交通出行，都要遵守秩序，文明通行。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啊，大家千万别忘了，还是要平安为先，文明随行，用规范的交通行为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假期幸福。

快乐的时光很短暂啊，这个听歌的时光也很短暂。那直播也将近尾声了，再次提醒大家，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无论您是短途出游还是长途远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遵守交规，文明驾驶，谨慎通行，不疲劳，不酒驾，不抢行，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守护每一次平安出发，平安归来。那再次呢，在这个假期特别节目，祝大家出行一路畅通，也祝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万事顺遂，阖家安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什么错了？
7: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6: 那要怎么放？
7: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

0: 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4: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过节前后啊，交管部门也挺忙的，这就开展了夏秋夜查集中行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什么入室盗窃呀、诈骗呀等等，其中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这一类的。您知道吗？这3天呀，就查了酒驾司机，查处涉牌涉证、闯灯逆行、超员载客、飙车炸街，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6000多起呢。
7: 眼瞧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多地呢都通报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的典型案例。那地方的纪检部门呢，还要求既要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也要严治背后的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和同桌的人。
6: 其实啊，说到这个酒驾的话题，我们俩做过这个节目。当时呢，这个由头啊说的是茅台，又和德芙巧克力制作出了新的创新产品。我们俩还开玩笑呢，说以后啊，这所有的食品都可以重做一遍哈，都加上茅台，全都是创新产品啊，全都可以卖得很好。所以当时呢，我们俩就在节目当中叮咛大家，那有的东西吃了，它可不是一般的食品，它真有可能撞到交警的这个仪器上，酒驾仪器上，专门叮咛大家，而且呢还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了6类可能会引起啊交警查处的酒驾行为，就是您认为这不是酒驾行为，实际上是酒驾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呀就把这事儿要好好给您说了，因为这毕竟过节呀，我们要给您说说喝酒的人您要注意了，这10几类行为啊那都是酒驾呢。
7: 没错，这个喝了酒之后开车到底有什么不利的后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可能您不认为是酒驾的，我们觉得它就是酒驾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另外我们得细细的掰扯掰扯，到底哪些情况它真的算酒驾，甚至算醉酒驾车。
6: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喝酒的人你要注意啦，交警就在前方查酒驾呢，这些呀它也都是酒驾。
3: 应对危机，

0: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在中秋和国庆节前，交管部门这就开展了夏秋治安巡查宣防活动，其中一个重点，这就是酒驾呀，这抓了不少司机。我们给您说一个哈，这是晚上8点多，这交警在这查，也是我觉得命中率比较高。哎，查获了一名啊初筛疑似酒驾的司机。
2: 没错，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啊，这司机说他自个儿在刚才公司聚餐的时候，先喝了一瓶啤酒，在这之后呢，在领导敬酒的时候推脱不成，又喝了一杯清酒，在送同事返回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查获了。那民警呢，使用了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对这名司机进行了检测，显示酒精含量的数值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有64毫克的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这位司机李某呢，会面临1500块的罚款，机动车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啊，驾驶证还要被记12分。
1: 是啊，得知这样的处罚结果，这李某啊，哎呦，特别的后悔。他表示，幸亏没过80啊，自己的忽视交通安全，心存侥幸，这大过节的，心里真凹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代理了大量的酒驾案件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事务所的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酒驾、醉驾要面临哪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3: 第一块是一个行政责任，饮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话，暂扣6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被处罚之后再次饮酒后又驾驶机动车的，可以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的话，它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先约束至酒醒，吊销驾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是不可以重新获取驾照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来追究一个刑事责任了，并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刑事责任咱们分两块讲，第一块是饮酒后开车没有出现事故的，饮酒驾驶机动车达到醉驾标准，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般是处1个月到6个月的拘役，根据危险驾驶的行为、实际损害的后果等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来决定罚金的数额。第二种呢，就是饮酒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的，这种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话，是可以构成咱们刑法上的交通肇事罪，一般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民事责任的话，其实主要是一个金钱上的赔偿，发生了交通事故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咱们往往需要赔付的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等合理费用。如果造成他人残疾或死亡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往往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
0: 应急时刻，
1: 在这个酒驾查处的这个现场，这司机师傅啊，大多数喝酒了之后眼神迷离，哎，反应迟钝，有的还喝高了，哎，还和警察斗闷子呢。
2: 这个醉酒啊，说穿了就是急性的酒精中毒了，控制不了自个儿的行为了。也正因为如此，酒后驾车存在着高度的风险。
1: 是啊，喝酒了之后啊，这有的哭，有的笑，哎，有的闹，有的闷声睡大觉。那咱们呀，一块儿就来听听医院管理局中心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这酒进了肚子，这对人体的正常的身体状况和精神判断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干扰和影响。
4: 酒精啊，进入人体之后啊，可以分成3个时间段，形成了2个主要影响。3个时间段呢，第一呢，大概是15分钟左右，喝完酒之后，这个时间段之内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了。第二个时间段，1个小时啊，到这个4-5个小时之间，这个酒精呢就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了。1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呢，第二次从我们的肠道吸收酒精呢，再次进入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3个时间段。它的影响呢，主要是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脑部神经的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整个血液遍布全身之后。

0: 后的一个影响。它的影响产生的结果呢很有特点。首先进入大脑之后呢，主要影响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海马体，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额叶的这个大脑的皮层。因为我们的海马体呢负责这个相互之间的信息联络，它呢就会意识啊稍微的有点错乱。这不严重，严重呢就在于这个时间呢大概在一小时之内就进入了血液之后呢，大脑呢皮层和我们的这个前叶呢也会受到影响，就会产生一些个情感上的障碍啊，甚至说这个意识上的障碍啊，这个视力上的模糊和判断力以及记忆力上的障碍。一个小时到五小时之间，由于在从肠道吸收入血酒精量呢就比较大了，从胃部吸收的呢只有20%，肠道吸收呢更多一些。进入全身的血液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心脏的跳动啊，大脑分泌的一些个对抗它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啊，使我们全身燥热呀，行为上的和这个精神上的一种重叠，视力的判断、障碍力的判断、当前环境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的判断呢，判断力都会发生改变，被抑制要做的一些事儿，它都会发生出来，甲状腺素造成了我们身体上的这种躁动发作出来，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情感呀、精神呀、全身血管的改变都会造成了他身体上的损害。
1: 喝完了酒之后啊，人和人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呢哭，哎，有的笑，有的呢闹，有的一声不吭，哎，就睡大觉，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大脑皮层前叶的变化影响这个额叶，额叶的变化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情感上的障碍或精神上的障碍，哭啊、笑啊、闹啊，以及他大脑皮层的一个，因为吸收入血之后呢，吸收入尤其是入了大脑之后呢，它会造成大脑皮层细胞的神经细胞的肿胀，它就会造成人体的这种精神上的变化。
1: 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它对驾车有什么影响和干预？
0: 影响太大了，它本身这个定向力就产生问题，整体这个自控力的下降和视力的模糊，驾车太危险了，就反应的时间会明显延长，因为它迟钝，它整个大脑皮层水肿之后产生的这种神经交互的迟钝，还有视力障碍造成的传入大脑这个信号以及大脑反应的信号到腿出这个信号，整体的时间都会延迟。
1: 所以有的人说我喝了以后我还精神呢，我反应的更好更机敏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
0: 不可能的，它的一种自我感受，吸收到大脑之后，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之后造成的一种所谓的飘飘然的认为自己很就是比原来更灵敏了，实际上是一个错觉。
2: 应急时刻，
3: 那您听听，这喝酒了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呢，国家的法律法规啊，才严查酒驾和醉驾。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比较特殊。所以说啊，有个原则，哎，就有个特例；有个规定，哎，就有个这特殊情况。那可能呢，有的司机师傅也觉得，我这种情况是酒驾吗？这不喝酒的人不知道啊，这喝酒的人遇到的情况可多了。再加上喝酒加开车，这好多情形啊，想都想不到。那有哪些情况您认为不是酒驾，可是法律和交警认为就是酒驾呢？
4: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钟瑞律师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到底哪一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5: 酒后挪车型，很多车主他认为就算是喝点酒挪个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常见的在饭店吃饭喝酒的时候，一般收到挪车的通知，大家都会不顾自己已经喝酒的事实去挪动车辆，认为只是挪动一下位子不属于酒驾。但是根据我国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只要将车驶离了原车位，不论距离和时间的长短，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而只要驾驶员饮酒后在道路上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种情况就构成了酒驾。酒后咱们是不要去轻易挪车的。第二，车没有熄火，只是酒后在车内休息，但是这种情况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驾驶员喝酒后只要驾驶车辆就可以认定是酒驾行为。只要车主酒后他坐在车上没有熄火，车子是在启动的状态，即使没有开车驾驶，这种情形也是算酒驾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隔夜酒或者隔餐酒的情形。很多车主想当然的认为当天喝了酒我第二天开车就可以万无一失了，但是不排除有喝酒喝到了凌晨到第二天早上基本没有醒酒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开车出门，很可能会被当作酒驾进行处理。那么喝完酒一般多久才能开车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人体的分解能力有差异，有的人体质好，酒精就散发得快，而有的人则散发很慢。一般人的酒精分解能力在10到20毫升之间，如果喝下一瓶啤酒，那么起码要恢复8到10个小时才能全部挥发掉酒精，所以尽量要间隔的时间久一些， 保证酒精完全分解后，咱们一般可以选择24小时后再开车上路。第四种情形就是搭乘酒驾的车辆，这种在实践中也会受到连带处罚。很多人对这一块是存在知识误区的，认为酒驾那就应当是由酒驾的司机来负全部的责任，与其他同乘人员无关。但是只要搭乘酒驾车的话，乘客他其实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不仅要对酒后驾车的同伴进行一个劝阻的行为，还要避免搭乘酒驾的车辆。
1: 那我搭乘者，我这是酒乘啊，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酒乘也算酒驾？
5: 曾经办过的一个案件，他是这样的，搭乘人喝完酒后他怂恿了同饮人酒驾，他们按照共同犯罪算的，即使他是坐在一个副驾驶的位置，因为他事先有一个怂恿同饮人酒驾的行为，后来也按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来算的。
1: 知道这个司机喝了，同时呢他还没有劝阻，那实际上是一种放任和支持，你实际上对他也是一种配合，这个罪名有点像强奸罪啊，对吧？
5: 对，
1: 可能你没有实施这个行为，但是你给他创造条件关门看人，那也是这个罪名。
5: 对，有一定客观上的帮助，是按共同犯罪来定的。
3: 交管部门通过夜查就查了酒驾司机101人啊，您想想这背后这101个家庭，可能还会涉及到不少单位，这领导估计也头疼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啊介绍您以为不是酒驾，但实际上是酒驾。
4: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钟瑞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还有哪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5: 误以为像这种药酒啊甜酒不是酒，事实上它里面也都含有酒精的成分，不管是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他看体内里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20毫克的，这种就均属于酒驾的行为。第六种情形，很多人就误认为自己酒量大，觉得喝一点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觉得自己白酒1斤半，啤酒随便灌，晚上喝两瓶啤酒开车也没事儿，交警查不出来。他这个酒驾认定的标准和酒量的大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看血液中一个酒精含量是否达到酒驾醉驾的认定标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误认为不在公路上面行驶就不算酒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它对这个道路是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过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的停车场啊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些咱们通称为这个道交法里的道路。因此在公路以外的地点酒后驾车的，只要经过检测后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标准，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进行处理。一般就是小区里的道路、马路边、台阶上的有的道路。我有一个当事人案件，吃完饭出来，仅仅是在饭店门口停车场，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上面，刚上车，刚启动车辆，还没有开始挪车呢，被360度旋转拍摄的给拍到了，也醉驾了。当时是血液里面酒精含量测出来超过200了。还有的话就是误以为服用了这种醒酒药以后就可以开车。其实一些醒酒药它只是号称可以短时间内有效降低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但事实上呢，醒酒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快速降低体内酒精含量的效果，它只能是缓解咱们酒后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也得警醒。另外就是很多人都误以为我酒后多喝水就可以稀释酒精浓度，有的人酒驾遇到交警巡查就采取喝水啊、抽烟、吃口香糖等等方式，想降低口腔里的酒精含量，这都是徒劳的。酒精检测仪检查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是口腔里的，还要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判定是否属于酒驾。
2: 应急时刻，
3: 那您看还有这么多的歪招，或者说啊，实际上真的是无心之错，不是不懂事儿啊，是不懂。可是有的人啊，他呢却想出了一些损招，那咱们听听他这是什么损招，您也判断判断哈，他这损招啊有没有用。
5: 大家误以为在交警面前饮酒就可以逃避处罚，有的人他会随车携带白酒，一旦碰到酒驾临检的时候马上就下车拿起酒瓶猛灌，辩称说是下车才喝的酒，
1: 混淆了
5: 相关规定。对，被现场查获的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同样以酒驾论处。还有就是误以为提取血样前逃跑， 就不能认定酒驾。他其实有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哎，我先逃跑完了，你也先抓不到我，等到24小时过后，你再来提取我的血样，酒精的浓度就不达标了，趁办案人员疏忽溜之大吉。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啊，犯罪嫌疑人他只要经过了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了咱们这种醉酒的标准，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的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
1: 我车我就随便我就扔在路边停了，然后我跑了，那这个会有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吗？
5: 其实在实务中很难跑脱临检人员执法的这种力度，不仅仅会在临检的路段提前好多路段其实就布控了，有交警很难脱逃成功的。我也分享一个我办过的案例吧。这个当事人他是因为那个喝完酒后驾车然后追尾了，被追尾的司机就闻到了他喝酒了，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他来之前溜之大吉跑回家了，警察通过天眼监控的方式追踪到了家里，直接带去做的血检。
1: 多长时间就找到家了？
5: 不到2个小时。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以为酒后骑摩托车的情形不属于酒驾，这个其实也是大众的一种误解。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像这种二轮三轮的摩托车均属于机动车，酒驾同样违法的。
1: 超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机动车？
5: 对，是。
2: 应急时刻。
4: 在报道党员干部酒驾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背后时常隐藏着违法吃喝的四方问题。那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也将会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同时更会研制背后的所谓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同桌人。
3: 是啊，您看这同桌的他要喝酒了之后开车，你坐他的车那也是酒驾，因为呢你对他没有进行劝阻，而且呢您鼓励支持和协助了他呀。就在过节前，各地的纪委监委就纷纷的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查处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问题和整治酒杯当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那咱们来听听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酒驾醉驾了之后对不同的职场当中的人有什么影响？
5: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般会被开除，企业的员工可能面临被辞退，像律师、医生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党员干部的话，一般除上诉成本之外，可能还会受到一个党纪政务的处分，而且子女的就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家长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记录将会伴随终生，子女将来参军、考公、上军校、警校、入党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判刑失业后吧，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难以维持家里正常的开支，给家庭其实造成的是精神物质上的一个双重创伤，避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3: 我给您说啊，不论查不查酒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都是咱们应该形成的习惯，一个准则，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是一种保障，别以身试法。
4: 因为喝了酒之后开车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光是您个人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对行驶在路上的其他车辆也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3: 是啊，所以呢，近期全国各地这就发生了一些酒驾醉驾肇事导致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事儿。有安全才能团圆，有安全才更团圆啊。所以呢，就在节前，公安部交管局就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的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
4: 希望各位既玩得愉快，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当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
10: 无限风光。
1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2: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3: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3: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2: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

0: 男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老歌回忆录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这支作品里面记录了三毛在加那利群岛的生活。很多人说这个三毛啊，他是为沙漠去创造的，看了他撒哈拉的故事啊，哭泣的骆驼啊，都觉得三毛是属于沙漠的。可是呢，看了这个温柔的夜，你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离开沙漠，三毛仍旧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文艺女神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0: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可以。
12: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9: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0: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3: 我。
2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6: 你等一下啊。
2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才好啊。
2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0: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1: 我要这个。

0: 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3: 相声
12: 相说，
13: 相说
12: 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每天都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咱们请出刘俊杰和他的义子张瑶，这对老少组合将给您带来一段证明的证明。哎，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听着是有点奇怪，不过这种现象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即便您本人没有遇到过，相信您也一定听说过这样的困扰，而且现在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希望能够着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来收听这段刘俊杰、张瑶带来的证明的证明。
19: 相声演员嘛，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20: 这话对，
19: 脑子得快，
20: 没错，
19: 得反应快，
20: 有反应啊。
1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研究什么？
20: 研究说。
19: 刚才我们说的，嘿嘿，都是拜年的话。
20: 对，
19: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嗯，相声演员就研究这个。
20: 对呀、啊，
19: 有些人说话人不受听，
20: 不爱听。
19: 哎，有这个人，
20: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19: 我媳妇儿。
20: 对，你媳妇儿是有这毛病，愣头磕脑，
19: 说话不受听。
20: 对，
19: 她了解呀。嗯，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啊，我媳妇拿个大塑料袋，弄了一塑料袋苹果。张瑶，您拿这个拿吃去、啊、
20: 我不吃，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19: 你说嘛？
20: 您留着给老刘吃。
19: 给老刘吃？嗯，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20: 这句客气话不容不说啊，
19: 一句话得罪俩人，
20: 还真是
19: 不会说话吧。
20: 对，
19: 我天天跟您在一块儿，嗯，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也不爱听。
20: 哎，没那事儿。
19: 真的，
20: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19: 真吃话？
20: 不在乎。
19: 你叫什么名字？
20: 张瑶。
19: 张瑶、你有钱吗？
20: 有啊。
19: 你有房吗？
20: 有啊。

0: 你有车吗？
1: 有啊。
0: 你有犯罪前科吗？
1: 不是，你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谁跟你聊天？
1: 你刚才干嘛了？
0: 我这说正事儿。
1: 等会儿，说正事儿有这么说的吗？
0: 我就碰见过。
1: 你就碰见过啊？那你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怎么回事？
0: 那天，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
1: 孩子要上托儿所。
0: 对了，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0: 八个月。
1: 你们孩子八个月，
0: 二胎吗？
1: 哦，好好好。哎
0: 办手续，到那儿让我填个表，
1: 这是正常的程序。
0: 我一看填吧，
1: 填
0: 表上第一条，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1: 填父子。
0: 我填了，填完了，我们俩一对话啊，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不可能，对话能气着人？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
0: 我好比那办事的，
1: 我就是您，
0: 你就代表我。
1: 行，
0: 来来啊，
1: 来来来来，
0: 这表填完了，交给他了。
1: 父子，
0: 您一会儿再填。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呢？
1: 我跟我媳妇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0: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两回事儿。
1: 有您这么说话的？
0: 不是，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没有异议？
1: 没有异议。
0: 出事儿别找我啊。
1: 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0: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1: 您问。
0: 你贵姓？
1: 我姓刘。
0: 你这孩子行吗？
1: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0: 你可挺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1: 又两回事儿啊。
0: 姓嘛？
1: 姓刘。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没有异议啊？
1: 没有异议。
0: 那行，你填吧。
1: 填吧。
0: 我拿表一看，没法填了。
1: 怎么了？
0: 上面有一条，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1: 我问问你啊，这孩子八个月能有犯罪前科吗？
0: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呢？
1: 八个月刚会抓猫，他怎么犯罪？
0: 他万一抓着被你挠死呢？
1: 您这怎么说话的？这是
0: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1: 那我填没有。
0: 你填有也没事儿啊。这表你填完了，啪交上去，上边啪一盖章，退回来孩子如托，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1: 您这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0: 说错了，我们这是形式，没有主义。嗨。
1: 那您就填吧。
0: 我一看甭填了。
1: 怎么了？
0: 这孩子在这儿长大了，就会形式主义。
1: 还真是。
0: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
1: 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0: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跟我爸爸在屋里正生气呢。
1: 怎么了？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
0: 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开车来的？
1: 是啊。
0: 你刚来呀？
1: 是啊。
0: 你是我儿子吗？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
1: 是啊。
0: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也这么问的啊。我说妈，您这怎么了？别提了啊，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啊，人家非得让我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1: 谁让您开这证明啊？
0: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看完病啊，得拿这医疗卡取药去。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了。说我那卡里头没有钱。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怎么会没钱呢？
1: 您问问他。
0: 我问了。我说你给我看不了，您这我们就哪一个，我管不了这个。不是啊，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怎么就没钱呢？为嘛呢？为嘛呀？这卡里没钱只有一个原因。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卡里这人是我大活人，活蹦乱跳了，我还小苹果了，怎么的？这卡是你。谁证明是你的？还要证明啊。我把你爸爸叫进去，我给他证明。 你给证明？嗯，谁证明你呀？不是，他是我老伴儿。他是你老伴儿？嗯，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你老伴儿。好嘛，现在上岁数花心的多了，万一这第三者呢？
1: 老伴儿出来第三者了，
0: 你爸一挺急，
1: 能不急吗？
0: 嘛第三者，我哪能第三者呢？我在家老大，我不是小三儿。
2: 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您闹着玩儿。嗯，这事儿我管不了，您开证明去。
1: 上哪儿开证明去？
0: 让我上街道啊，
1: 就去街道吧。
0: 我到街道一问，你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管不到这段
1: 哟。
0: 让我上社保中心，
1: 就去社保中心。
0: 我上社保中心一问，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问不到这码事呀。让我上离退休办公室，
1: 就退离退休办公室。
0: 我到离退休办公室一查表啊，
1: 办成了，
0: 没我这号呀。说我呀在另外一个离退休办公室。
1: 那就接着去吧。
0: 去吧。嗯，大中午我跟你爸爸顶着雾霾在厂里都转起来了啊。左一圈右一圈转回来转回去，转着转着你爸爸都乐了。嗯，好，今儿不错，今儿第三则陪着你圆坟。好不容易啊，这才找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1: 找着了，
0: 出来一大姐还不错。嗯，挺热情。哦哟，大娘您来了啊，来了，我瞧您这一头汗，您这是干嘛去了？圆坟去了。啊，不是大姐呀，我是来开个证明。您开什么证明？就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哟，大娘您活着好好的，怎么开这证明啊？嗯，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估计连法国人都不知怎么回事儿。哎呦，他娘，嗯，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个第三者？哦，小三儿。哦，那您把小三儿叫进来吧。嗯，你爸一进门吓那女的一跳啊。不，这么大岁数还小子啊。我第三者，往这儿跟我坐。那女的一看我们俩这样。
1: 对啊，
0: 您大娘您脑子没毛病吧？早他由家里出来时候没毛病，这字儿可说不准了。
1: 比得成这样了，
0: 您看这样行不行？嗯，我们回头研究研究，您下礼拜再来开证明。
1: 下礼拜
0: 不就今儿办，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我的死亡证明。你说说。嗯，这些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儿，还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办点事儿，怎么这么多障碍呀？
1: 说的对呀。
0: 哎呦，我说妈，妈，你可千万别着急，
1: 劝劝。
0: 我正为这类事儿伤心呢。嗯，你也开没死的证明？不是，人家让你这孙子开一个没有犯罪前科的证明。孙子哪有犯罪前科？我估计照这样，下礼拜我就需要犯罪前科了。
1: 急得成这样了，
0: 爸别生气啊，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0: 我爸爸一听站起来，嗯，我去，我问我这第三者怎么回事。我们刚要出门，嗯，我媳妇儿一拉门进来，哦，后边跟着我们家老姨。我们老姨进门就哭，我媳妇进门就把我抓住了。
1: 是啊，
0: 倒霉人！我刚给结婚的时候把这老姨户口迁过来，你怎么不办？今儿我迁户的可气死我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别提了。嗯，我迁户口，老姨这户口结婚没结婚是空白。嗯，你说她的大闺女家家正上大学呢，这空白，我就跟她说了。嗯，我说你看，哎，我们老姨没结婚。你给填上未婚。嗯，你猜他说嘛？
1: 说嘛？
0: 未婚，谁证明他未婚？我说我呀，我证明他未婚了。你证明？谁证明你呀？不是我，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哎，
2: 谁证明你是他姐姐，他是你妹妹？你说这不气人吗？
1: 就是气人，
2: 气得我根儿根儿我特的急了。
1: 掰扯掰扯，
2: 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俩一个厂子爬的，我是他姐姐，他是我妹妹。你看我们俩长这模样，我有酒窝吧？你看他那酒窝，我大小眼，你看大爷大小眼吧。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老一辈结婚没结婚，她是处女儿。李彩他听完我这话，他说嘛？
1: 他说嘛？
2: 别着急，结婚没结婚，跟是不是处女儿两回事儿。
1: 有的那么说话的吗？
2: 他一说这个，我们老姨更哭了。
1: 能不哭吗？
2: 我爸爸过去劝劝。老姨老姨，别哭，千万别哭。你是不是处女儿？你自个儿心里明白。我第三者，我根本不知道。
1: 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2: 行了行了，越弄越乱了。这不人都到齐了吗？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2: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急了。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人都我带来了啊，我挨个给你介绍。
1: 对，
2: 介绍我爸爸，介绍我妈妈，介绍我媳妇儿，介绍我老姨，介绍我儿子，他是他公，他婆婆，他是他妹妹，我是他姐夫，介绍他儿子。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妈妈活着，我儿子没有犯罪前科，我们老姨处女儿。
1: 太好了，
2: 你听明白了吗？
1: 看他们说什么。
2: 听明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什么了？
2: 你们这是组团诈骗。
1: 别害怕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对口相声，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姜宝林先生给您讲一个小笑话，叫做戏迷过河。
4: 咱们还说说这戏迷，我对这个戏迷也是很感兴趣。这个戏迷我遇上了很多，因为我也爱京剧，但是我没到这入迷的程度啊。我就说说这个入迷的，那么这个入迷的还有入到什么程度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戏迷啊，就是因为他迷上京剧了，什么工作做不下去了，也有这个事儿。以前呢，我们这儿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家里有个小孩，那小孩那年是15岁，是个男孩，就是因为他太好唱了，每天行动坐卧走，吃喝拉撒睡都是唱。后来他爸爸一看怎么办呢，跟老太太商量说，这个孩子咱不让跟家待着，跟家待着这孩子废了。我那有个朋友在那开鞋店，咱把他介绍那儿去，在那学徒。那人说怎么这个卖鞋还学呀？哎呀，那个时候可了不得，那个时候就做买卖得学徒啊。我白天说了要学多长时间呢？4年零这一季啊，得要学，不学不行啊。做买卖得学，不像现在弄几点手绢来两双袜子搁着就做买卖，那跟玩一样，那哪行啊。所以说那时候得学徒，到那跟人一说呢，就告诉他我们这个孩子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好唱戏迷啊。我想时间长了以后可就能改了，把这孩子就搁这儿了。每天干嘛呢？每天呢就是那个鞋摆了一天了，第二天起来又先拿掸子把这鞋打干净，然后摆在那儿。每天就是干这个，去了半个多月没犯戏迷，挺好。哎，有一天是礼拜天出事了，来了一个买鞋的，这小伙子看上去呢20多岁，手里拿着鱼竿，还带着鱼篓，鱼篓里好多鱼，看这个意思早晨去钓的，那时候中午快吃饭了嘛，把鱼竿啊戳在那儿，然后把这个鱼篓啊搁在地上。人家在这挑鞋，在这穿着试。这个戏迷一看他这些个鱼，一看这鱼竿坏了，就是一下戏迷犯了。他想起一出戏来，吊金龟，他演康氏，拿着小伙子当了张掖，过去一指，啊儿啊，掌柜的是怎么回事？啊儿啊，今日打了多少鱼，买了多少钱，拿来为娘我用。掌柜一听，我的妈呀，这可了不得了！这回的小伙子一着急，打了他可不算，把鞋垫砸了怎么办呢？掌柜一想，赔礼道歉吧。还没等着说话呢，买鞋的小伙子搭茬了：“嗨，我说妈呀，今天也没打鱼，也没卖钱。”掌柜他说：“这怎么回事？”赶紧了解，闹了半天，这个买鞋的小伙子是个京剧票友。掌柜的一看，得了，二位您别在这儿唱，你们俩出去吧，知道我这鞋店，不知道我这成舞台了，走。 走了以后啊，他一想不对，我要把他轰走了以后，他们家找我要人怎么办呢？把这个戏迷给拽回来了，到了屋里头，二话没说，脱下鞋来，拿着鞋底子啪啪就这边打。那时候学徒打绝对打，啊，当小徒弟就得挨打。打完了以后呢，我刚才打完你，今天呢，我把你送回家啊，因为你爸爸把你交给我，现在我让你自个儿回去，我不放心啊。你才十五六岁嘛，我把你送回去啊，跟着我走，抓着戏迷往外走，走呢，他必须要过一道河。那阵这个河呀，它都没桥，很少有桥啊。一般的这个小口呢，都是摆渡。什么叫摆渡？就是一只小木船啊。这边的人上去，把它摆到那边去，那边的人再把它捎回来啊。现在说呢，一个人就是一两毛钱的意思啊，很少。掌柜的拉着戏迷上了船，这个戏迷呢，一看这个船呢，他忽然的脑袋这么一转，想起出戏来，哪出呢？打鱼杀家。哎。开船呐！大伙一听，嗯，怎么回事？他一指的管船的啊，唱上了：妇女待遇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指的管船的老大爷，鬼婴儿扎稳的多。老头说：“玩去。”我是你儿子，我比你爸爸还大呢，有那么说话的吗？扶我吧，王三！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招网，那是不是哪儿网啊？他一挥手，把掌柜的帽子拿过来，唰就给扔河里去了。掌柜的想：好小子，把我帽子扔了。刚才我打完你，你现在是报复我。行了，到你们家先让你爸爸赔帽子，然后我得把你交给你爸爸。从这儿我连认识你我都不认识你，这像话吗？船往前走，正走到这个中间这儿，他一看周围的环境，他又想起出戏来，落马湖往这一站，他唱上了：海水滔滔破浪啊翻。哎，这小子又唱上了，大伙说：哎，别管，让他唱。戏迷抓着掌柜的这胳膊接着往下唱：山的高万丈遮满天，落马湖好比做那阎罗宝殿，三人面靠水，在一面紧靠山，上有这朱城，下有铁锚链，还有那许多埋伏水里边。我命这玉爷亮在江边去打探，拿住了假巴磕上赃官，事不全着才是藏啊，添了他就沉了某地冤，扛起大气咚把掌柜的晒河里去了。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9: 我简直要崩溃了。
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7: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1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7: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

0: 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7: 请出示付款码。
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9: 什么码？我没有。
10: 王建国到第二展示座。
1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3: 请选择支付方式。
1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5: 支付宝到账。
16: 微信收款。
17: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当你
3: 遗忘了自己
2: 20岁的样子，
3: 民歌，
2: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年轻过。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12: 哎，网上
13: 没事
14: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0: 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3: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3: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5: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组织费尽千辛万苦，几经周折，终于发现了逃亡到南美的纳粹魔头艾希曼的藏身之处。特工们为了将艾希曼抓回以色列受审，制定了一个极为详尽的秘密计划，但这计划能不能成功呢？谁也没有把握。
13: 你好，请出示护照、机票。
14: 啊，好。
13: 哎，请问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先生怎么了？生病了吗？
14: 我们是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机组成员，这位是我的同事，他不太走运，前两天去给他妻子买回国的礼物，结果在路上遭遇了车祸。那，这是医院的证明，重度脑震荡。他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13: 哦，太不幸了。你们需要飞机上为他特别护理吗？
14: 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照顾他就好。
13: 哦，可以了，请进吧。
14: 谢谢，谢谢，你们阿根廷人太好了，我爱阿根廷，再见。
12: 守株待兔，抓捕艾希曼的行动中出了什么意外？偷梁换柱，行动小组如何让一个活人人间蒸发？等待艾希曼的又将是怎样的下场？我听天下继续跟您聊聊追捕纳粹罪犯艾希曼的故事。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派出的特工小组远赴阿根廷，他们已经将纳粹魔头艾希曼牢牢锁定，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眼前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怎么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抓捕艾希曼，另一个是怎么把他押送回国。要知道，在阿根廷的国土上，这种抓捕实际是一次绑架。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上天又给了摩萨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当时是1960年，正赶上阿根廷独立150周年，阿根廷将在5月初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也收到了邀请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因为参加庆典总得要派专机，有了本国的专机，就不用选择阿根廷的民航押送犯人了，那我们还不是想怎么运就怎么运了吗？一切布置妥当之后，特工小组定下了行动的日期，也就是5月11号。不过没想到的是，就在快要行动的时候又出了岔子。怎么呢？原来由于某些外交原因，以色列代表团抵达时间延迟到了5月17号以后了。这样一来，抓住了艾希曼之后，等飞机要等1个星期，这1个星期还得躲避阿根廷。

0: 警察，怎么才能不被发现呢？哈雷尔决定在当地再租两处公寓用来藏匿艾希曼，其中一间是所乡村别墅，距艾希曼住的地方大概有3个小时路程，另外一间在城里。哈雷尔故意让一对特工夫妇先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他的想法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进行搜查，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行动前夜，哈雷尔召集几名特工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小心谨慎，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的刻骨仇恨才采取行动的，跟任何组织无关。万事俱备，代号宫殿的抓捕行动正式开始。被抓住的艾希曼又有着怎样的反应呢？1960年5月11日晚上7点半，在艾希曼所住的那条街上停了两辆普通的汽车，一辆对着艾希曼的房子，司机和他的助手在修理他们抛锚的车子，另一辆则静静地停在不远处的街角。快到晚上8点时，已经有3辆公交车到站又开走，却仍然不见艾希曼的影子。按照原计划，如果8点5分猎物还不出现，任务就取消。就在所有特工都心急如焚的时候，又有一班公交车到站了。从车上下来一个50岁上下的男人，双脚落地很用力，而且走起路来很规律，只有军人才会这样走路。队长立马就认出来，那个男人就是艾希曼。当艾希曼缓缓走到第一辆车面前的时候，车灯突然猛地打开，艾希曼连忙捂住眼睛。与此同时，负责擒拿的队员迅速冲了过去，飞速将艾希曼的双手反剪，顺势扑倒，其他两个特工也扑了上去。您别看艾希曼也是个快50的人了，但是他毕竟有10几年军事训练的底子，身手还算敏捷，哪肯束手就擒呢？3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卯足了劲儿，才把艾希曼制服。艾希曼还没来得及叫喊，就被塞进了第2辆车的后座，捆上手脚，封住了嘴。同时，2辆车子打火启动，疾驰而去，一切都跟快闪族的活动似的，唰的一下，大街上就回归了平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实话，这次行动比快闪族还快闪，从开始到结束，不到1分钟的时间。20分钟后，汽车驶入了摩萨德的据点，特工们总算有时间面对面打量一下这个打交道多年的老朋友了。艾希曼被特工人员脱掉了衣服，他身上的万字纹身立刻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特工们给他套上事先准备好的睡衣，然后把他放倒在铁床上，用铁链把他的一条腿和床架锁在一起。接下来就是询问环节了。
1: 你的国社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
2: 88985。
1: 那你的党卫队号码是多少？
2: 4 5 3 2 6。好，63752。
1: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2: 阿道夫艾希曼。
0: 本来特工们觉得这个老狐狸作为所谓的纳粹精英，怎么也得表现得宁死不屈点吧，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很配合他们的工作，甚至是哆哆嗦嗦唯命是从。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让无数犹太人惊恐万分的威风早就不知道去

去了哪儿了？艾希曼终于被抓到了，所有的摩萨德成员都激动得不能自已，许多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这个时候竟然哭了起来，他们都与纳粹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虽然恨不得立刻手刃了他，但是他们知道命令必须要带一个健全的艾希曼回到以色列，他必须面对正义的审判。于是队员们24小时轮流看管着他，防止他逃跑或者自杀。艾希曼已成瓮中之鳖，但计划只成功了一半，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如何将艾希曼成功运送回国呢？怎么带回艾希曼？哈雷尔早有安排，他先是派一名特工假装在一次偶然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这位病人住院之后先是神志不清，后来又表现出智力状况缓慢好转的迹象，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特许证，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5月20号，病人按计划出院，并将所有的文件交到了一位擅长伪造证件的特工手里。几个小时之后，医院的证明上就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他的名字依然是克莱门特，但身份却变成了以色列专机的机组人员。在秘密别墅中，艾希曼被套上了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小组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到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现在，即便是阿根廷人拦住他们挨个检查证件，特工们也能对这位所谓的机组成员克莱门特先生的状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同时还会递上一张真实的医院证明。通关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就像开头小剧场演绎的那样，检查出人意料的顺利，边检人员甚至还对那位脑震荡患者表示了同情。最后小组成员以及克莱门特先生全部通过了海关的护照检查，登机了。哈雷尔长出了一口气，刚一上飞机，两名特工就把艾希曼塞进了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在艾希曼的周围坐的都是以色列特工，他们一个个都在假装呼呼大睡。哈雷尔还要求飞机驾驶员减弱舱内的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哈雷尔要防止阿根廷对飞机进行例行检查。事后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5月21号0点，飞机终于腾空而起，所有摩萨德特工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因为阿根廷已经彻底被他们抛在了身后，一切将成为历史。24小时之后，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利达机场。哈雷尔在机场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屠杀犹太人的元凶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踏上了以色列国土，一切听候正义的审理。总理也很是激动，他下令让法官签发逮捕令，并将罪犯移交给警察总监。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带着一份预先拟定好的声明步入会议大厅，他宣布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的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恶行累累的前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本古里安总理的话像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议会大厅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所有二战的受害者，这个消息都让人百感交集。
审判艾希曼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站在玻璃罩里受审？法庭列数了他的哪些罪行？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审判结果呢？对艾希曼的审判开始了，在法庭上特意放置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艾希曼就站在这个玻璃罩里面接受审判。这是为了防止所有旁听的观众刺杀艾希曼，毕竟他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法庭出示了大量的铁证，面对这些证据，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说：我早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在庭审中，好几次有旁听的观众由于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晕倒在了法庭上。1962年5月29日，经过长达两年的庭审，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处二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阿道夫·艾希曼死刑。三天后的清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以色列港口外的海面上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到了茫茫大海。那个铁罐里装着的就是艾希曼的骨灰。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以色列海军便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进公海。为什么要倒进公海呢？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自己神圣的故乡。就这样，一场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就此结束了。审判艾希曼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罪犯不能以执行军事命令为理由就逃避罪责，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事件，审判这个纳粹元凶对于整个犹太民族当然具有道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但把一个别国公民绑架到以色列来受审，这在国际司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哪怕他是一个罪犯。有朋友可能要问，不是有引渡程序吗？干嘛不合法的把罪犯引渡到以色列呢？这是因为二战之后，德国罪犯通过各种方式逃往世界各地，引渡成为了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太多的司法程序，再加上二战之后美苏两国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在引渡罪犯的过程中，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联邦德国还是阿根廷的庇隆政府，难免有包庇罪犯之嫌，想走正规程序也不是不行，可恐怕等手续办完了，罪犯也早就人间蒸发了。在处决艾希曼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政府都信心满满，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作为死难犹太人追溯正义的理想机构，但国际上对以色列给自己的这种角色定位并不认可。迫于各方压力，艾希曼也成为了当时以色列政府处死的唯一一名纳粹罪犯。在以色列当局看来，纳粹罪犯人人得而诛之，这样正义便得到了伸张。但如此伸张正义的程序是否足够正义呢？这个问题恐怕谁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吧。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

0: 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 达成意向。

0: 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

0: 在中国选手个人决赛中，胜利豪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胜利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胜利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
1: 赛后，胜利豪表示：“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0: 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经验，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 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2: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 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 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 2026到2030年 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月满中秋夜，风起风味起家宴。 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 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

0: 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前，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又到了一个周一。哎，对不对？
1: 想我了吧？
0: 谁想你啊？
1: 想我干什么？这一天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总得有一个念想吧。
0: 确实是啊，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得有个念想。
1: 没错，
0: 对吧？对远方的他的思念啊，对收音机前他的思念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和精神上的寄托，
0: 对吧？再或者说，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远方的妈妈，你也可以对她有思念。
1: 我近方有一个妈，远方也有一个妈，反正方方都是我的妈。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啊、那啥意思？
0: 没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在这边工作，你跟你妈妈是异地妈。
1: 明白了
0: 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大学
1: 异地母女关系，
0: 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克拉玛依本地的嘛，
1: 对，
0: 比如说你是克拉玛依本地的啊，
1: 对，
0: 对不对、你爸妈常年供职于克拉玛依燃气公司，
1: 上班就完了，供职，
0: 对吧？这个你呢，大学考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学，
1: 实际情况也的确是如此。
0: 让我想想考哪儿？东北大学，
1: 新疆艺术学院。
0: 啊，换个学校啊，东北大学，啊，然后呢，毕业了之后呢，就留在了东北的大城市，铁岭，从事播音主持工作。
1: 干的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0: 对对对，你现在在铁岭市融媒体中心工作。哇哦，对不对？
1: 那我有没有那种全副武装的机甲可以带？
0: 那没有，那是青岛牌的。
1: 我都已经看到别的台的高科技了，我也要用一下嘛，对不对？我自己可以做嘛，对不对？
0: 那个，然后呢，接下来你在铁岭台工作了很多年啊，你在那边呢找了一个爱人、生了一个孩子啊、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铁岭实验小学上学。
1: 你的心态
0: 还可以吧？还可以啊。然后呢，这个你每天对母亲的思念呢，只能是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啊、来表达对她的思念。
1: 吓我一跳，我以为视频聊天都打不了通，只能通过视频直播她看我呢。
0: 对吧？这是对异地妈妈的一个思念。
1: 行，
0: 对吧？那这个还有什么呢？就异地恋人的一个思念。
1: 哦，这个我不去啊，这个我没有。
0: 你曾经有，
1: 现在没有。你不要老回顾曾经你有的东西多了去了呢，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对异地的一个 idol 的思念。
1: 还有异地 idol 呢？
0: 那你的爱豆不都在异地吗？除了那个小爱之外，除了其他的爱豆不都在异地吗？

0: 是我的铁闺蜜，那么你能叫我 idol 吗？
1: idol 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
0: 偶像。
1: 偶像啊，你比如说你粉一个明星啊，对吧？
0: 嗯。
1: 这个明星呢叫乐风啊。
0: 我实现了我的愿望呀，跟他共事。
1: 你跟别人不一样呀，对不对？
0: 努力，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有追求，只要你想做，
1: 啊，
0: 只要你真的很喜欢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定能跟他走得很近很近，这个心的距离和身的距离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1: 那必须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把对所有人的思念都放在心底啊，
0: 嗯，
1: 或者放在手机里。
0: 嗯，
1: 这都是一种思念嘛。
0: 没错，
1: 对，包括你刚才我说那个情况，你翻过来也是一样的，对吧？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天天不是现在的天天了，它是一个65岁的天天，对吧？到那个时候呢，天天的孩子已经30好几了。
0: 对
1: 啊，天天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定居在克拉玛依了啊，返聘在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做一个，
0: 咋了，是传媒业是后继没人了是吧？我还返聘。
1: 对，
0: 就我这个专业水平，嗯，返聘也行。
1: 你太优秀了，后续的主持人到不了你这个高度，对不对？再说你到65岁的时候，你的老前辈都已经不在了，对吧？想返聘他们
0: 在呢，也就80多岁嘛。
1: 80多岁，你说我能返聘一个80多岁的人吗？对吧？他们走路都得这样啊，是吧？
0: 其实不可能的，
1: 可能不可能。
0: 那以后80多岁，他还是在这种医疗条件和环境的这种改变下，还有人吃的越来越好，又加强锻炼身体的情况下，80多岁其实没什么的。
1: 不不不，你看上去是没什么，人依旧还是那张脸啊，还是那张那个标准脸，对吧？但问题他机能已经退化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你让他再来做播音主持，他做不了了。对吧？你60多岁，你也做不了几年了。
0: 但是我可以拿起我的手术刀，操起我的老本行。
1: 那手术刀你拿不了，手抖的不行了啊！帕金森晚期啊！
0: 你没听说过80多岁老医生做手术的都争着抢着让他做呢？
1: 对吧？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啊，那个返聘回来之后，成为一个这个融媒体中心，返聘主播，
0: 嗯，
1: 啊，你在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做节目了，
0: 嗯，
1: 你是传帮带。
0: 指导到时候的这个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工作啊。
1: 哎，对，
0: 对， 对， 对，
1: 就指导他们在播音主持方面能有
0: 主任副主任还要播音主持吗？
1: 那你以为呢？他们那会儿的主任和副主任都忙着要就评职称，还得忙着那个中国新闻奖，对不对？那忙的可多了，是吧？你得指导他们，
0: 嗯，
1: 啊，怎么做短视频，哎，剪映怎么用，嗯，
0: 还用着剪映呢，
1: 就因为太古老了这个软件啊，那时候已经没有人会用了啊，只有把你返聘回来指导他们用这些软件，对吧？但你的孩子呢，那个时候已经考上了一所非常知名的一所大学啊，这个叫伯克利学院啊，青海分院，留到了青海工作，对吧？你每天下班回家充满了对子女的思念。
0: 说回来了，终于说到异地了啊！
1: 哎，
0: 异地相思是吧？
1: 对不对？
0: 嗯，
1: 返聘看你俩主持克拉玛依新闻，不用。那个时候看天台主持克拉玛，不可能。巅峰的天天台长，昨天没上班，怎么没上班呢？对不对？
0: 昨天晚上我9点钟的时候在我们单位直播到10点，你们可以听节目，
1: 啊，对吧？
0: 对不对？
1: 播新闻会漏风吗？不会啊，快把稿子调出来吧啊。
0: 嗯，今天的稿子呢是非常非常认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真的没有太搞明白，你说人类为什么要进化，
0: 变得越来越好，来来来来。
1: 如果说你想我们进化野生的那些野生动物，对不对？
0: 嗯，
1: 我没见过他哪个猴子得把东西烧熟了才能吃，没见着哪个狮子逮着一头鹿得把它烤成烤全鹿才能吃，对吧？我人类现在进化到只能吃熟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嗯，
1: 对吧？进化到钱的出现，但这些我都觉得还能够理解，对吧？但是进化到上班还要做一系列的规定来规范上班，这就已经很奇怪了。
0: 不过其实也还好，这两天倒是能够理解为什么要上班了
1: 啊。
0: 不上班哪来的休息，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不进化的话呢，
1: 嗯，
0: 我
1: 哎，
0: 这个非常厉害的脱了毛的猴子啊，我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在树上荡秋千了，是不是？我不进化吗？
1: 哎呀，
0: 我摘香蕉。
1: 哎
0: 哎 ，This is banana。
1: 啊，你都哎哎哎，你会这样，你知道吗？
0: 啊，我躲天敌。
1: 哎呀
0: 哎呀，
1: 你天敌太多了，
0: 我被同类欺负了，朋友们。
1: 我感觉你是在阴阳这个副主任。
0: 我阴阳你，我至于说那么远吗？
1: 哎呀，我昨天我去医院看病了啊。哎呀，看
0: 了，
1: 找了个医生，
0: 又长啥了？
1: 骨科。
0: 长骨刺。
1: 你才长骨刺呢。

0: 医生，我那个我早上一起床吧，我就感觉有点腰酸背疼，您说这怎么办呢？贴膏药都没用。那医生真神医，我告诉你啊，那你下午再起床呗。
1: 对，您说的也没错呀，逻辑非常的紧啊。
0: 所以我这两天我确实我下午起床的，
1: 我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0: 对吧，
1: 下午才来单位的。
0: 哎呀，确实没有腰酸背痛的感觉了。
1: 嗯，
0: 这神医。
1: 不过呢，这么幸福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0: 哎，
1: 马上又要去上那个不挣钱的班了啊。
0: 对吧，
1: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金钱是买不来快乐的这句话啊，完全就是一句 PUA。
0: 真的，
1: 我大家都知道啊，我富可敌国，
0: 这倒是。
1: 嗯，
0: 不知道哪个国家这么穷。
1: 我每天高高兴兴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坐在法拉利里面的人是垂头丧气的，
0: 对吧？
1: 哎，不过我见过的法拉利也不太多，而且也很小。
0: 装一节五号电池都很困难，我感觉好像就那个回力车是吧？往后一拉，噌就跑的那种。
1: 那叫同比例缩小，什么叫回力车？看不起人了这。
0: 医生给乐峰说：“你腰间盘突出，你别在这儿诅咒人，可以吗？”
1: 来了来了，今天过生日，
0: 谁啊？
1: 生日快乐啊！
0: 你今天过生日啊？
1: 嗯，高低是个，我看看啊，高低是个山羊座啊。
0: 山羊座？
1: 白羊座？
0: 哎呀，别人想扇你。真是，
1: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哎，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出门基本上都会戴个耳机，
1: 嗯，
0: 对吧？要么戴那种头套式的那种的，对吧？要么是戴那种蓝牙耳机，
1: 反正就是耳朵上塞个东西，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现在摘耳机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脱帽礼，
1: 嗯，
0: 对吧？摘两个耳机说明什么？说明你很重要，你跟他的聊天可以慢慢说，
1: 哎，
0: 对吧？
1: 他就把这耳机全部都拿下来了，
0: 哎，对吧？只摘一个耳机的话呢，就代表你赶紧说完，赶紧走人。
1: 我还要把那耳机塞回来呢，
0: 对吧？这种情况，这个我经常见于天天对主任啊，是这种。
1: 我从来没戴耳机，好吗？
0: 对吧？他一般都是那种，取下来，你快说快说，我这还审短视频呢。
1: 那我确实审短视频啊，
0: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关系很一般。如果说有个人在大街上跟你面对面啊，你发现哎，这是个熟人，对吧？他连耳机都没摘下来就给你打招呼，干嘛？你就别上杆子跟别人聊半个小时了，对吧？第一，对方听不见你在说啥；第二，我连耳机都没摘的本意就是你赶紧走的意思。
1: 有没有可能那个耳机它只是一个耳机的样子，它是个助听器？他要把那耳机摘了，他就听不见你说话了。
0: 问题是你得先区分一下助听器和耳机，好吗？
1: 就现在高科技的助听器做的跟耳机是一模一样。
0: 你问一句啊，你戴的是助听器吗？
1: 什么不尊重人呢你？你这个人说话，什么叫我戴的助听器吗？
0: 对吧？
1: 我戴的耳机。
0: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最礼貌的一句问话，你知道吗？啊、我那个，比如说你戴的确实是助听器、
1: 啊，
0: 那我得先确认一下啊，我得尊敬你，对不对？
1: 啊、
0: 你要戴的耳机，哎、啊，我跟你说半天你不理我，你戴的是助听器吗？我说半天你不理我啊，
1: 那你不更自取其辱了吗？
0: 哎呀，
1: 你就不要理他了，他都听不见。第一，对方听不见你说啥，对不对？
0: 无妨，
1: 就是让你赶紧走，我还要干别的呢。
0: 哎呀，几年前就有人跟我说啊，说赚钱的尽头是什么？
1: 嗯，
0: 是为了远离人群。为了安静，
1: 对，图安静吗？你为什么要买那个大别野呀？
0: 对吧？我当时我觉得，哦哟，这个人太装了噻。
1: 我现在
0: 非常同意这个人说的
1: 话。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金钱的累积，是不是？
1: 累积也没累积多少。
0: 哦哟，我跟你是富可敌国，
1: 那是，
0: 对吧？我是什么呢？曾经有个童话故事，
1: 嗯，
0: 叫什么那个太阳鸟还是什么的啊？
1: 嗯，
0: 对吧？我就是那座金山。
1: 金山上的金子叼走了，分给了穷人。
0: 对，他把所有的金山全都叼给我了。嗯，我现在是家有金山。嗯，不愁。我当我没钱。
1: 后来呢，来一个叫愚公的老师傅啊，他觉得那个金山太扎他的那个眼睛了啊！哎，我怎么
0: 把愚公赶出去、啊，赶出去快！
1: 最后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啊！他
0: 哎呀。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扎眼的很啊，真是很烦人啊，
0: 不识货。
1: 乐峰这个时候在天庭啊，往下看，很烦、哎、很急啊，这咋办呢？
0: 我玉皇大帝啊，我
1: 天庭上也不只有玉皇大帝啊，人多着呢。
0: 来，那我应该在天庭上，我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神。我是那个张张工作的上游
1: 哦，
0: 月老
1: 哦，越来越老。
0: 你才越来越老呢，月下老人，
1: 嗯，
0: 对不对？等我老了之后啊，胡子这么长，哎，对不对？
1: 嗯，
0: 眉毛这么长，哎，白头发啊，白胡子，白眉毛啊，对不对？

0: 当我下到凡间，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白眉大侠，啊，是吧？但我上了天庭，啊，对吧？人家叫我月老，啊，然后那个我给张张，我给张张介绍业务，啊，我先牵好线，哎，张张去了一对啊，对吧？我把那根线拔了，哎，张张去了一对离婚的啊。
1: 给张张就在这添麻烦，知道吗？
0: 怎么了？他们缘分到了，是不是、
1: 啊、
0: 就得给人把线就给拆了？
1: 对，
0: 对吧？人家缘分刚开始，就得给人把红线给他系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张张，你先给别人干这活啊，你攒够十方功德，哎，我就给你牵线。
1: 其实我真的发现了，
0: 嗯，
1: 这几年过去，我就同意刚刚那人说的话，
0: 对吧？
1: 说。赚钱的尽头是为了远离人群，
0: 真的
1: 得到安静。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
0: 哎、啊。厂长说 ，OK OK， 收到。
1: 我就发现人类真的是环境产物啊。比如说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出去去办事，
0: 啊，
1: 你现在很想喝水，你特别渴，
0: 啊，
1: 你会买几瓶水呢？
0: 你跟老板一块儿去啊？
1: 对对对。
0: 好多种情况。
1: 你比如说我是情商高的那种吧。
0: 啊，
1: 我要走仕途。
0: 哦，那就是你。
1: 啊、对对对，我现在走仕途，情商高啊。
0: 啊。买多少瓶？
1: 三瓶。
0: 你和老板两个人？
1: 对啊。
0: 啊，
1: 我一瓶嘛。
0: 啊，对。
1: 老板一瓶嘛。
0: 啊，
1: 我喝四块，他喝两块的嘛。
0: 你这还走仕途呢？
1: 我换那个，就是怎么说？
0: 你喝两块的，老板得喝二十的。啊。
1: 我喝两块，老板喝四块。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要说的特别好听，我说老板您喝水。
0: 哎。
1: 等一下，我们就要跟对方谈生意啦。
0: 哎。
1: 哎，你可别坐错桌子哟。
0: 没人会那谁呢在这儿
1: 等一下我们就跟对方谈生意了哟
0: 啊
1: 这边是您喝的水
0: 对对对
1: 我再给您备上一瓶
0: 呵
1: 哎把人家老抽了你看像我这样走仕途的就特别会说话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看出来了
1: 如果说我不是那种走仕途的我就是纯马屁精啊
0: 哎对马屁精
1: 谁都知道我是马屁精
0: 啊
1: 我走不走仕途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能力也不行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是马屁精
0: 啊
1: 我买两瓶
0: 嗯
1: 我一瓶老板一瓶
0: 啊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哎，这也不叫马屁精了，就是绝大多数人吧，哈。
0: 啊，对对对。
1: 对，零零后呢就买一瓶。
0: 张张，
1: 也不是说零零后吧，现在的我、
0: 啊、
1: 就买一瓶。
0: 对。
1: 老板你想喝是吧？
0: 对啊。
1: 那你请客，你给我也买一瓶。
0: 舔个大脸你。
1: 你比我年龄大，我凭什么要请你、啊？
0: 我知道了。
1: 嗯。
0: 我要我的话啊，买两瓶，我喝一瓶，我再给我自己备一瓶。老板，你凭什么喝我的水？啊？我自己花钱买的水，我为什么要请你喝？你平时克扣我的薪水还不够你喝的吗？
1: 那老板也说了，
0: 老板能不能要点脸？
1: 那老板也说了，你喝什么水呀、啊？你脑子进的水还不够你自己消化的吗？
0: 嘿，你能把我招进来，你以为你脑子没水吗？
1: 这两个人还是挺好的啊，特合拍。
0: 对，后来我一起来做主快乐吧的节目了吗？
1: 合适，你看，天天周末又逛超市去了，自己穿的美美的，你丫头好皮实。
0: 乐风这种事儿，职场老油条啊、
1: 嗯。
0: 乐风精准拿捏天天的脉搏。
1: 嗯。
0: 台长是领导喝水，他刹车，啥玩意儿？天子多情，老板说我这是招了个什么玩意儿？
1: 所以九二六快乐吧给你干。
0: 突然听不懂人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回家了，下班了。
1: 好久没有喊这个了，感觉很舒服哎。
0: 对吧？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想不通了。
1: 嗯
0: 知道吗？就我觉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对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身边有手机、有电脑、有平板，对吧？全都在我的身边，在我手上，
1: 嗯，
0: 我还能过得这么痛苦？
1: 你得腱鞘炎了吧？你全都在你手上的话，你手上确实拿着挺费劲的，
0: 对吧？不过经历到现在，我好像稍微有点理解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天子多情说是因为你有喜脉了吗？
0: 那个任何的东西只要变成工具，
1: 哦，
0: 都不太能够让人快乐，
1: 哦。
0: 对不对？你想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知道啊。
0: 那个思想政治课曾经教育过我们，说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类会使用工具，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是吧？
1: 啊、
0: 但我觉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手里拿了一个铁锹。但你是个小孩儿啊，拿了个小铁锹在那挖沙子，挖完沙子之后拿一个那个就是什么，把它垒成一个城堡，你会觉得很快乐。但是当你拿着这个铁锹去铲水泥盖房子的时候，你还能快乐得起来吗？对不对？
1: 哦，是。
0: 你拿着平板，拿着手机在那玩游戏，哎，刷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但你拿着手机在那收到的时候，你还会快乐吗？
1: 那你就换一个平台去收到。
0: 哎，对吧？所以真的，就你在工作当中啊，你要注意区分。

0: 什么人是真正的在帮你、什么人是假借着帮你的名义在坑你。
1: 哦，你有没有判断？
0: 来，我跟你说啊，看一个信号，他是在增加你的选择还是在收窄你的选择。
1: 不懂。
0: 真正帮你的人不一定会替你做决定，他会帮你看见很多路径，让你有退路，有判断，有选择权。
1: 你这样说我好像内心好像多了那么些个人可以选。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别好多人在那选，咋的又恋爱了是吧？
1: 不是帮我的人嘛。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天天这时候过来问我说，哥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我最近很痛苦。我来说说你的痛苦，让大家快乐一下。您说，哎呀，我的副主任呢跟我说他马上要退休了，让我接他的班，但是呢我本人呢都非常舍不得我最爱的那些听友，我还想做在主持这个行业上走到副高职称。
1: 我还挺既要熊掌又要鱼啊、
0: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选啊？对了，昨天
1: 人不要选，全都要。
0: 昨天还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做短视频还是挺棒的，这样吧，
1: 哪个人说的？你先告诉我一下。
0: 哎呀，你不要在这老点人家名字行不行？就在这个院子里能拍板的那个人，
1: 拍板的那个人，
0: 哎，对吧？他觉得我做短视频非常的棒。新媒体那边的一个副主任，叫矮克的，他马上要调离了，让我去接他的班。
1: 那我去那干嘛？我高低也得是个正主任呀，我接矮克的班干嘛？
0: 你要点脸，你在这边也是个副主任。你说我到底该怎么选呢？
1: 我在那边我年龄大。
0: 你看啊，一般来说
1: 这边我小。
0: 真正对你好的人啊会这么跟你说，就是说给你分析利弊啊，你当了主任之后，在广播当了主任之后，你该怎么样啊，你要继续啊走副高职称，哎，说不定有一天你还能评到正高，对不对？
1: 你在这儿现场给我分析呢是吧？我觉得你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0: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要去接了矮克那个班啊，对不对？但那个就是那到那边之后人生地不熟啊，到你要想清楚啊，那边的人可能会对另外一个副主任比较恭维，对你来说就哎什么玩意儿嘛，对吧？
1: 还有哪个副主任呀？不是我就是唯一吗？
0: 你副主任多了去了，20多个呢，你以为呢？
1: 行，那我不去了吧，那就
0: 对吧？你给你分析利弊啊，让你有退路，有判断，有选择，对不对？这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但坑你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擅长就是制造唯一的一个答案。先否定你所有的可能，再把你逼进一条只对他有利的一条路，
1: 这不典型的 PUA 吗？
0: 对吧？还包装成我是为你好。同样一件事啊，你那个主任当了有什么用啊？每天去开个会啊，然后对你业务上有任何提升吗？不要当主任，你就继续走你的副高职称，然后走正高职称。
1: 这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想法，
0: 对吧？所以看人不要只听他说多关心你，要看他出现以后你的路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真正的善意是让你更自由，真正的控制是让你别无选择。
1: 所以你对我应该是哪一种？
0: 无妨，
1: 成全。所以假期不管到了哪一天，朋友们都要尽情的去享受它吧。
0: 哎，
1: 看现在选择是什么，但你要选择好好过好你的每一天，
0: 对吧？
1: 如果你今天就已经焦虑了，哎，我看到这个字，我现在很焦虑。
0: 这有什么呢？
1: 那说明你的内心今天就已经要上班了，
0: 对吧？
1: 所有的事情都留到以后再去解决吧。
0: 是。
1: 你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假期躺在家里做什么事情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呢？
0: 哎，我觉得躺在家里就已经很快乐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只要别做事情都能快乐。
0: 白色说这个好无聊啊，这一天天的上班好无聊，上四休三，早九晚五，中午休息两小时，六闲二斤，虽然下午还有下午茶。他每次来的都是这句话。我觉得你的人生也就这样了。
1: 你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呢。
0: 因为这句话我见到次数太多了。
1: 能睡觉就很快乐了。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能躺着就很幸福了。
0: 那个瑞年说，天天周末过得很简单，丫头直接往筐子里面一放。
1: 要不然呢？那放哪儿？
0: 哎，我觉得就是假期还有一些能让人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跟你那个许久不见的朋友
1: 见见面，叙叙旧，
0: 见见面啊，聊聊八卦，对吧？这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1: 对，其实我很久没有见朋友啊，就觉得见朋友这件事情很麻烦，有时候要召集，然后又跟他约时间，然后又凑到我们俩。都有时间的时候在一起，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但是当我们真的好不容易约到时间在一起凑一起的时候，觉得好解压呀，说一说话
0: 是吧？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的假期，你就在家里面，别的地方哪都不去啊，做什么事情能给你带来快乐？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绝大多数

0: 恋家的人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
1: 就在家待着，是不是？
0: 不，在家做饭能给我带来快乐。
1: 我也是恋家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家做饭给我吃会让我很快乐。
0: 每个人这个爱好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不会做饭吗？怎么？
0: 有的人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有时间，然后能把一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些食材，把它变成很好吃的饭，这我感觉我像个魔术师一样，我就觉得很厉害，对吧？但有的人就你比如说像吃货那种啊，你给他塞块那个压缩饼干的啊，好好吃啊！
1: 压缩饼干我确实觉得挺好吃，
0: 你看，
1: 我觉得它那个口感就是那种硬硬软软的，特别好吃，
0: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哪怕他就躺在那儿，你看他躺了一天了啊，你说来吃点饲料吧，他啊好好吃啊。
1: 躺在家里就快乐了吗？天子多情说，
0: 对啊，
1: 你们这群肤浅的人和三五个美女一起躺在家里数着满屋的票子不更快乐吗？我觉得你更肤浅哎。
0: 哦，对，你这太肤浅了，对吧？就要么就是什么美女，要么就是什么票子，对吧？
1: 票子确实还不错啊。
0: 但我不，我跟你说啊，
1: 美女那么多会很吵。
0: 这个就是你要往自己的内心深层去考虑这件事情啊。其实钱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它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感觉是什么？是你把它花出去的那个瞬间。
1: 它钱本身它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吧？它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
1: 其实存着钱的那个过程，你看着钱的那个数额在往上涨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快乐。
0: 这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今天晚上想吃一顿小龙虾。对吧？你拿着那个钱去买了一顿小龙虾，你会觉得哇，我好快乐，
1: 对，
0: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
1: 实现愿望的时候，
0: 你天天看上一个9.9的一个盲盒，一直都舍不得买啊，对吧？今天终于攒够钱了啊，说我去买一个9.9的这个盲盒啊，对吧？然后你会觉得很快乐。
1: 9.9的盲盒我都舍不得买，还要攒钱。
0: 对，因为所有的钱都留着给孩子那个什么了嘛，教育基金嘛。对不对？
1: 9.9也是教育基金啊。
0: 九块九
1: 真的是什么都买不了，我觉得对我来说。
0: 9.9是你一天一毛钱，一天一毛钱攒下来的，对不对？
1: 我已经过成这样了吗？
0: 不，没有说你过得多惨，因为你们家孩子要享受那种精英式的教育，对吧？
1: 精英式教育，
0: 上一节
1: 9.9攒。
0: 上一节那个什么，上一节那个叫什么钢琴课，上一节课58,000，请的朗朗来教。哎呀，上一节那个叫什么体育锻炼的啊，上一节羽毛球课给林丹打电话。
1: 哎呀，
0: 你说这你还有钱买那9.9的盲盒吗？没了吧。
1: 确实啊，
0: 对吧？你确实工资很高，一个月有30万，对吧？
1: 对，
0: 你也经不住孩子这么造啊，是吧？你想让孩子上一堂那个就是女子防身术的那个课，女孩子嘛还是要有点自我防御的这个能力，是不是？给武僧一龙打电话，
1: 喂，这都谁呀？这都是，都不认识，
0: 对吧？人家孩子现在是文武双全，但你
1: 我看打你是够了，能打过你就不错了，
0: 真是
1: 文武双全
0: 呢。莫尔说，为啥我一个星期上6天班？嗨，那个资本家就是这样的。
1: 说好久不见，
0: 是的啊，
1: 在忙什么最近啊？好久不见你了。
0: 好吧，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假期你躺在家里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事儿啊？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是吧？我觉得就你别老想那么肤浅的东西，你也想想在家里面能做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两个人，夫妻俩刚结婚的小两口在家里面躺着看个电影，
1: 打游戏，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想当年我年轻人还没孩子那会儿啊，就那个在家里面
1: 特爱打游戏
0: 啊。对，
1: 我是特别爱打游戏，
0: 然后就那个叫着我们家媳妇儿，然后我们俩，然后还再组上两个好友啊，一块儿打四排。一打能打一晚上，
1: 是那种网络游戏
0: 啊。对对对啊，一打能打一晚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吧？所以很快乐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不一样，但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心情愉悦，血压降低，
1: 对，让你觉得很放松的事情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张长说，我睡觉行吗？我感觉睡觉挺快乐的。你睡觉你也得有时有赏的，对不对？
1: 你就一直睡
0: 啊！你顶多晚上睡，早上12点睡个懒觉得了。你不能往床上一躺躺两天，你这不合适啊！
1: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家可以睡觉的那段日子啊，我就天天在家睡觉，睡到最后我就感觉就一提到睡觉就
0: 恶心，对吧？
1: 对，就那种感觉。
0: 为啥我早上10点上班，1点下班，4点上班，7点下班？凭什么？你可以去跟你的领导反映一下，你每天
1: 资本家都是这样子的。
0: 你每天早上7点上班。

0: 早上10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你也可以这样的。真是，不要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去抱有一些质疑。当你质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那个你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不堪。好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玩游戏，
1: 稍后见。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快乐是什么？想笑就笑，
5: 哈哈，没心没肺，
6: 饿了就吃，
7: 困了，
8: 能睡着。
4: 快乐是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有读书的富裕时间，是发际线回来的惊喜，是体重不变的坚持。快乐是什么？谁也不能完整定义，但我想为你加一点。92.6快乐吧，快乐的能量。
9: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啊。今天是我们周一的游戏环节，叫做脑力大比拼啊，实际上呢是一个画画猜的一个环节啊。今天是我出的这个词，所以说今天猜词的人呢是天天啊，
1: 是我啦，我现在已经站到了乐风的对面。
0: 那对，
1: 现在呢我们可以来进行今天的第一轮、第二轮，总共是五轮的
0: 猜词。五轮还是六轮？
1: 根据大家的猜词的速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到底能猜到几轮的猜词，好吗？
0: 对，没错啊。游戏环节呢，我已经给天天准备好了这些词语啊。然后在这些词语的这个猜词的过程中呢，各位，你把手机稍微拿远一点，等会儿别出镜了啊，答案别出来了。这个各位，你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边看一边来猜，有的时候天天可能会一个词就用一幅画的就画完了，也有可能会这个就是这个按字来猜这个词啊，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第一轮了。
1: 对，具体以实际展示为主。
0: 对啊，
1: 我们现在把这个摄像头呢调到我们的 A4 纸上。
0: 对，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就可以进来了哈。进来之后呢，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现在开始了吗？
1: 开始啦。
0: 我为什么要横着画？
1: 因为它是横直的。
0: 好的，来吧。第一组词是三个字。哼，早就戴上眼镜不会画了是吧？
1: 对，戴上眼镜太看得太清楚。
0: 天天把他的眼镜放在了旁边，这有可能是给大家的一个暗示吗？就是朦胧美。啊，天天画了一个大括号。你那个气是什么玩意儿？没有吧，嚯，这什么东西这是？哦，这好像是个人奖杯对吧？我也以为这什么东西吧，这是
1: 三个字啊。
0: 咋的，你这画的这个人还挺瘦的，还有锁骨呢是吧？残疾人，你
1: 这是第一个字
0: 啊，
1: 第二个字，
0: 然后呢？
1: 第二个字啊
0: 啊，第二个字是啥？画了一个钱，哦，你是分开画的是吧？来。来，再画第三个字吧。已经看到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让你把它给画完。
1: 觉得我画的好是吧？
0: 啊。但我觉得你看你第一个字画的为啥那么大？他是得了巨人症吗？
1: 好，完了。
0: 哎呀。
1: 怎么样？肩周炎
0: 啊，是的啊。
1: 本来呢，算了，不画了。
0: 张丸子说：“你好像答对了。”
1: 肩周炎吧，简单不简单？主要是我画太像了，我要提高难度了，下轮。
0: 好，
1: 我不能画这么像了。好，
0: 对你那个，你要稍微抽象一点。
1: 嗯，
0: 你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啊。
1: 好吧。
0: 来下一轮。肩周炎。有谐音梗的成分在，这也很正常嘛，对不对？第二轮依旧是三个字啊，它依旧是要三个字分开画。第一个字，这是个拖鞋吗？这啥东西？这是娃娃头？哎呦，哦，卓别林。这啥呀？这是？哎，你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也适当的帮忙猜一猜啊！那第一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抽鞭子。这狗还说话呢！哎呀，他为啥养两个狗？养那么多狗干嘛？
1: 第二个字啊。
0: 为啥第一个狗还站起来了？
1: 没站起来呀、
0: 啊。那最头上那个狗不是站起来的吗？
1: 那不是站起来，站得远，它是这样站的，这是它的屁股，它是这样站，头荡上了，知道吧？这是它的尾巴。
0: 哦。
1: 过来了，往这边走了呢。
0: 屁股长头上了。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0: 牧羊人吗？嗯，有点像。哦，这又是啥呀？这是踢足球的牧羊犬。牧羊犬好像不是，这好像有个人端了个啥东西。这个是抬了个人吗？他为啥一个眼睛是上下长着的？
1: 好，第二个字啊。
0: 不是，你给我解释一下，为啥他眼睛上下是这样上下长的？
1: 是眼睛，是嘴。
0: 那为啥眼睛和嘴一样大？谁眼睛跟嘴一样大？
1: 第三个字。
0: 哦。第三个字来。牧羊犬好像不对，
1: 对啊，二个蜡笔小新。
0: 哎呀，那你这不告诉大家答案了吗？为啥他不穿裤子？哎呀，
1: 好，结束。
0: 你这画的有点太恶心了，你这个
1: 棒不棒？
0: 哎呦，还可以啊！来来来，我们视频。

0: 都没对，
1: 他对了一个字，
0: 是吗？
1: 哲哲对了一个字，张张对了一个字，
0: 哲哲也没对呀、啊，一个字也没对呀、啊，
1: 对了一个字，哲哲，
0: 是吗？
1: 你看嘛，
0: 顺序不对也算对是吧？
1: 你要说他对字呀，你又没说对了顺序，你说是对了一个字。
0: 那也算吧，
1: 嗯
0: 啊，来看看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来给我们提示一提示啊。
1: 嗯，怎么样呀？你有答案吗？
0: 第三个字应该是比较好猜的，
1: 嗯、
0: 五台山吗？
1: 山，山。
0: 你注意我刚那个提示啊，智昂昌。
1: 我是会画山的呀。
0: 他答对了一个字，他答对了一个字。然后哲哲猴子对了一个字，不是，你再看看啊。但是
1: 对，他是对了一个字，
0: 但顺序不对，
1: 放对
0: 啊，
1: 嗯，几个字？
0: 三个字，上面
1: 写
0: 着呢，上面这不写着三个字吗？
1: 嗯，
0: 对不对？一幅画代表一个字，对应一个字。你们再想想，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1: 这还难啊？
0: 嗯，
1: 这不难呀。
0: 哎，但是刚才那位叫莫啊，他也对了一个字，
1: 哦，
0: 是吧？给你们提示一下啊，那个莫刚不是问的是五台山吗？
1: 嗯，
0: 第二个字是对的。
1: 对，台，第二个字是台。台桌子嘛，
0: 而且你要注意，这里面是有谐音梗在里面的啊。这里面是谐音梗。
1: 擦眼屎。怎么会有？
0: 这个字，
1: 第一个字那个，我看一下，刚刚有朋友答出来了都，是张张答对了一个字，但是也是
0: 顺序不对，
1: 顺序没放对
0: 啊。这个跟。哎呀，这我都没法说这个，这个词啊，跟吃饭有关。
1: 你说这个吃饭，然后跟我那个三号图片有一点违和、哦，
0: 对吧？但是确实是，你说是不是跟吃饭有关吗？这个词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来，你们再想想啊，第二个字基本上现在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字是什么？方便面。嗨。
1: 哦，你是觉得第一幅图在放羊？
0: 放羊啊，不是，干台子，不对，对，三个字是一个词。注意我们的提示啊，就是它跟吃饭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这个是第一个字，这个是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已经告诉您了，是台、
0: 啊。
1: 第三个字
0: 其实也很好猜了，现在主要难度就在第一个字上了。
1: 主要是这样子的，主要看这个。
0: 对，重点在这儿。屎。文明一点，我们说到吃饭了，咱们是，这个都出来了。
1: 可以看这个。
0: 啊。哇，好棒啊！
1: 变态辣，对啦。
0: 是的、啊。
1: 变态辣。
0: 你看是不是跟吃饭有关，对吧？你吃个烤翅，吃火锅，
1: 变态辣，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这个最后一个图确实很有违和感。我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是变态辣呀。
1: 说明你的梦还是挺阳春白雪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个麻辣烫，佐伊说我都佩服我自己。
1: 第二个啊，
0: 来继续啊，第三个词语了，嗯，第三个词语是什么？四个字，是四个字吧？
1: 嗯
0: 嗯，来，最后一图咋看也不像，他不是蹲的在那儿那个什么吗？你能看到他屁股呀，对吧？他屁股下面是啥？
1: 拉，这还不够拉吗？
0: 你要想这个动作，并不是他那个下面那个东西。

0: 谐音梗是今天这个词主要是谐音梗啊，四个字啊。
1: 这个好简单呀，我要画简单一下就猜出来了，怎么办？
0: 那你就难一点呗。
1: 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画吧。
0: 好，
1: 第一个字啊。
0: 画抽象一点啊。
1: 也很简单。
0: 对，确实天天在这个绘画方面呢。很有天赋。
1: 第二个字，
0: 要不然他的这个绘画方面的这个研究生也不会败在我的师下。
1: 第二个字、
0: 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呀？这是箭头，这又是啥呀？感觉像个不良少年。哎，你就画的有点像20岁的你。你画的是你吗？
1: 嗯，是我。
0: 啊，是个人，应该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年轻的女生。她的脚有点怪，她的手为什么只有两根手指头？啊，巨蟹座的女人，是不是巨蟹座的女人？看吧，我真太棒了，天天小时候比基尼。你看吧，我就说是那个什么嘛，他那个手只有两个手指头嘛。OK，
1: 这是 OK 吗？这是？
0: 这不是吗？
1: 你自己用手比一比，这也不是 OK 啊。
0: 那少个手指头呀。
1: OK 是这样的。
0: 你这画的啥呀？这是你别画，
1: 这是 OK。
0: 好了，别画 OK 了你。
1: 这是 OK 好吗？
0: 这是 OK 吗？
1: 这是 OK。
0: 这是拿了一把仙女棒吗？
1: 这是啥？这是啥？你们不知道吗？这看不出来这是啥？这是 OK 是吧，朋友们？这是啥？就他不知道。把正确答案这个，这是啥？
0: 你看你画那个是 OK 吗？你那个 OK 画的
1: 这咋不是 OK 啊？
0: 你把抖音打开看看晶晶的那个视频，跟画那个鹦鹉不一模一样啊？哎呀，
1: 兔子，我会画兔子，
0: 对吧？
1: 美女比耶，
0: 美女比耶，还有一个字是吧？
1: 嗯，还有一个字，我画在这边吧啊。
0: 啊，你就画那就行了，大家都懂的都懂。
1: 好。
0: 美女比耶，胜利，比基尼，大哥四个字啊。西边雨说：天天小时候。这是啥呀？这是，我的妈呀！这是个糖宝吗？
1: 好，可以啦。
0: 他为啥有两张脸？
1: 那这样吧，穿上吧。
0: 你太搞笑了。
1: 穿上了啊，穿上了。
0: 哎呀，我真服了。赛博朋克吗？
1: 穿上了啊，再不说啥了吧，真是的，莫名其妙。真难。
0: 好女胜男。那个是个男吗？你看那个长得跟外星人似的，你不说我都最后的那个四，我以为那是从 UFO 上下来的。
1: 这个你不要在意他是男是女啊，这跟男女无关。
0: 比女胜男。第三个字是胜吗？
1: 这也不是胜呀、啊、这字面意思啊。
0: 耶、yeah。
1: 这个是字面意思，没有那么深厚的什么底蕴了。
0: 我觉得你最后那个真的画的太搞笑了，这个。一看就不像是地球上的人类。
1: 再加一
0: 点。哇呀，还拿个大刀。
1: 啊，这不是刀。你看啊，他接下来要做动作在这儿呢，继续啊。
0: 笔墨纸砚。来，第一个字你们现在猜对了啊，第一个字是对的。咋的啦？这个到底是个啥东西？异形嘛，他又飞走了又、啊。
1: 对，比翼双飞，正确答案出来了。
0: 我的妈呀！
1: 比。
0: 对，第一个可能看出来、啊。
1: 第一个是比嘛。
0: 啊、
1: 嗯。
0: 第二个怎么是姨呢？
1: 你妈的妹妹。你姨。
0: 这不就是一个女的吗？怎么就是我姨了又？
1: 你妈的妹妹，你妈的姐姐。
0: 这。哎呀，
1: 这个很一目了然是吧？上面有人早答出来了。
0: 上面有人答出来了吗？我没看见呀、啊
1: 哦。不是我画的还不够像吗？
0: 哦，这周回答出来了。
1: 画，我如果说我用一个图的话，我也能画出来，就这样呗。
0: 啊，这周答出来了。
1: 你看啊，对吧？
0: 啊，这倒是。
1: 对吧？这个很简单。
0: 好，下一个，快！
1: 比女人也。
0: 我也觉得。真是，我也觉得我们莫名其妙被骂了两次。
1: 谁骂你了？
0: 你。
1: 我哪有骂你？
0: 真是太搞笑了。也不一定是我，也有可能是你们啊。
1: 那再画下一个啊。
0: 下一个。
1: 这很简单。
0: 这个是很简单，但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来吧。你看，本来词都是我出的，我还要装作无知的样子。天平啊。这什么呀？这是一个人抱了一条蛇，这是人吗？哎，我跟你说话，你理理我好吗？
1: 啊，你在问我吗？
0: 那我不问你，我问谁？他是穿的欧版鞋吗？为啥鞋尖那么尖？坐。他为啥两条腿还不一样粗？急怕抖，抱团取暖，大哥，这是一个字。好吧，正确答案出来了啊！正确答案是冷。
1: 画的像吧？天哪！
0: 来下一轮。
1: 出的也太简单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没法抽象，这个
0: 啊，
1: 冷我都抽不了。
0: 这个没必要抽象啊。
1: 嗯。
0: 来吧，下一轮。
1: 哦哟。读两天书了，不得了了，
0: 雪人多余了。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一开始画的就已经非常像了，是吧？
0: 壮壮说和尿急是一个样的。来下一轮，
1: 继续啊。
0: 嗯，看你这轮能，哦，七个字，这轮字数比较多了啊。
1: 嗯。
0: 这个字数一多呢，其实更好猜。
1: 真假的？
0: 真的。字数越多越好猜。第一个字啊，看天天能画出啥玩意儿。这是大郎烧饼。你不要每次都那个什么，我说出来一个什么烧饼，然后你嘣儿画个耳朵变成人了。这是啥呀？这是，感觉好像这个人。
1: 注意看这里啊。
0: 啊。
1: 第二个啊。
0: 他手是断了吗？掉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连起来是一句话。第一个字我没看懂，这是啥意思？这是，天打五雷轰，五七个字。咋的都不识数了？这个玩游戏玩的不识数了？哎呀，第二个字好像是东非大裂谷。出题的人假装自己不知道答案。对，我就是在这误导你呢。你以为我能不知道吗？我对面坐的是全宇宙最知名的这个画家。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误导你们。哎呦，你也有文化了。刚说完有文化，你能不能就不要把那个就是本来很高雅的一项运动瞬间变得特别廉价。来，你接下来那个我该放哪个字儿？
1: 嗯，

0: 这连三个字，然后我就赢了是吧？横竖左右。
1: 你别说话，什么横竖左右啊？
0: 毕加索的妹妹毕加天。哎呀，但我现在我好像有点看明白了，除了第一个字有点分不清楚啊，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非常非常像，第四个字又有难度了。你要在抽象派继续有所造诣的话啊，你还得多跟我再学学。对吧？这个字不好画吗？我勒个乖。
1: 这可以吧？
0: 啊，这个还行吧。
1: 然后第六个第七个字是一个字啊。
0: 啊。
1: 第六个第七个字是一个字
0: 啊。
1: 六
0: 七。
1: 七是一个图啊。
0: 啊。
1: 来看好啊。
0: 来。这样吧，你跟大家先画着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广播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为大家送上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杨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赵宇恒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马学良同志主持会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因出席代表38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5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与会代表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重温了入党誓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刘建林、窦世伟、阿曼买买提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做强十大产业链，扎实做好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民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提升各领域党建工作质效，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以作风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持续优化赛事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赛事选手整体竞技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大众选手个人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两大重磅升级， 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赛，聚力奔跑。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在客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与参赛价值。依托更加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场。
2: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乌尔河文旅品牌升级。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乌尔河区委宣传部、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镜坛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景区连续2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观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圣地。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3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典型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象形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照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打卡有方向。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魔鬼城更多隐藏美景。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乌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乌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乌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5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2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3: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 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4: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5: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行安全源头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3项前置流程。3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6: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3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2: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7: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2: 重油开发公司采油3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8: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2: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 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芳、李德华，播音杨洋、石峰。
0: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9: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白简滩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7度到17度。乌尔河区多云有微到小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6度到13度。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6级，28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7级，26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4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8度到14度。呼图壁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度到18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5度到16度。马河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4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2: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4: 沉默是金啊。
15: 别人的事儿少管，
16: 说多错多。
1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5: 好，
1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3: 不用谢。
1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8: 警察叔叔，我知道。
1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0: 哦，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3: 有时多说一句，
17: 多说一句
13: 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13: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1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 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3: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3: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2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5: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03集，古德医已盈。
2: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7: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医者，天得医以清，地得医以宁，神得医以灵，骨得医以盈，万物得医以生，猴王得医以为天下正。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啊，
27: 对，
2: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更和谐，谈到了一些方法。
27: 对，
2: 那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是骨得医以盈。
27: 嗯，
2: 这个骨指的是什么呢？骨得医以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
27: 嗯，这个骨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山骨，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山骨，
2: 嗯，
27: 也可以称之为海骨。
2: 哦，
27: 啊，就是像大海沟了，
2: 哦，
27: 啊，我们看到这个海。那么这个海的话呢，之所以能成为海，是吧？
2: 嗯，
27: 那是因为它海纳了百川，
2: 它不拘细流，
27: 是吧？
2: 它没有挑挑拣拣。
27: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要是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大海其实底下并不是平的，
2: 有
27: 很多深海沟嘛，
2: 是
27: 最深的，好像都是多少万米了，
2: 对，
27: 是吧？非常深的海沟，它从那个跟那个大陆的连接啊，它慢慢往里边越走越深，最后有很深很深的沟，是吧？
2: 是是。
27: 但是从海平面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
0: 看上去风平浪静，
27: 看上风平浪静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我们讲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广了，
0: 对
27: 吧？那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那他就所谓叫古得一已经，他得一了。所谓这个得一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27: 我们理解为实际上就是说他包容心，
0: 哦，
27: 宽广的胸怀，
0: 哦，对，
27: 宽广的胸怀，包容心嘛。你比如说他在选择流入大海的这些川水哈，我们讲河水的时候，细流各种各样的河水啊，
0: 嗯，
27: 是吧？它流入大海的时候，它有各种方式流入进去的，
0: 对，
27: 是吧？我们观察，你看，有的可能从山上直接流下去了，像比如瀑布性似的，
0: 是。
27: 有的可能是地下水流过去了，
0: 嗯，
27: 有的可能从

0: 表面上水面上流下去了，
1: 嗯，
0: 有的流到海里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流进去很缓，
1: 像小溪一样，
0: 哎，有的呢可能流进去的时候都是清水咯，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流进去还是工业废水咯，
1: 是
0: 污水是吧，
1: 对，
0: 像我们黄河流进去都是黄水，
1: 对，
0: 是吧，那个长江入海口的时候，那海水呢可能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养分啊，土壤啊，
1: 嗯，
0: 是吧，从上游啊，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物啊，
1: 嗯，
0: 它都带到大海里去了，
1: 是，
0: 所以大海呢它没有挑拣，
1: 他没有说这个流，这个是海流过来太脏了，那个太细了，这个太粗了，太急了。
0: 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海谷能够得意的原因是在于他的宽广的胸怀，
1: 包容乃大，有容乃大，
0: 哎，有容乃大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能够海纳这个天下的百川嘛，是吧？
1: 嗯，
0: 这个有这样一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他得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地势低？把自己放得很低，
0: 当然它最低嘛，地势低，地势低呢，它能够接受呢，就是说从上游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嗯，
0: 水是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个在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人生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充盈起来，
1: 嗯，
0: 可能最关键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
1: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有度量，
0: 还要有度量。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你往往说一个人的充实度啊，
1: 嗯，
0: 或者是充盈度，或者胸怀有多大，也跟他接纳的这个内容有关。
1: 对，
0: 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包容心很大，我觉得人的他这个视野呀，
1: 嗯，
0: 和角度就不同了，
1: 嗯。对，
0: 所以现在，尤其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有特色。
1: 嗯，
0: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哈，
1: 嗯，
0: 我们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
1: 哦，对，
0: 是这样的吧？
1: 是。
0: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文化不是指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还跟一些深层的文化有关了。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文化，是吧？
1: 嗯，
0: 东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其实都有时候忽视了。
1: 忽视了什么呢？
0: 我们往往把文化简单的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东方文化，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家庭，
1: 对，
0: 啊，我们认为这个啊，夫妻之间呢，啊，男女之间呢，啊，是吧？
1: 嗯，
0: 大家都应该遵守诚信，对
1: 对
0: 方呢都要很忠诚，
1: 嗯，
0: 啊，维护我们的家庭啊，
1: 嗯，
0: 我们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
1: 对，
0: 那认为西方文化呢，就好像男女之间就可以很随便，
1: 嗯，
0: 是吧？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同居呀，啊，是吧，
1: 嗯？
0: 可以去试婚呐，啊，是吧？
1: 对，
0: 啊，可以未婚就未婚就可以，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啦。
1: 嗯，
0: 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其实这不对的。
1: 哦，
0: 这个没有看到它文化的实质。
1: 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0: 文化的实质其实是那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1: 哦，我们要想学习西方文化，其实要了解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0: 而他们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文化。
1: 哦，所以说他们的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西方文化可能是糟粕。哎，
0: 我们是真正我们讲说取其什么，取其精华，
1: 取其糟粕
0: 嘛，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是糟粕。那为什么把糟粕当精华欣赏了？
1: 对呀，啊。
0: 因为我们自己是糟粕的情怀，
1: 哦，我们自己内心可能崇尚那种东西。
0: 我们崇尚，我们自己渴望着一种，是吧？堕落的嘛，就是一种堕落的情感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生活。
1: 我们认为那样我很自由，
0: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种理由呢，去把别人的垃圾拿过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为我们并不认为是垃圾喽，
1: 嗯，
0: 哦，是吧？实际上，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里面，它也是属于垃圾和糟粕。
1: 对，是
0: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根本是它的立国之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中国的立国之本的文化是什么？是儒释道嘛？
1: 对，
0: 我们是三教的文化，是吧？这个儒释道的文化支撑中国有几千年了。
1: 对，
0: 从汉朝的时候开始就是儒家文化，
1: 嗯，
0: 注重修身，
1: 对，
0: 注重家庭啊，注重这个亲情，
1: 嗯，
0: 注重为国为民的大义，是吧？
1: 嗯，
0: 注重这个忠孝两全，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1: 是，
0: 这些东西是文化的主流。
1: 嗯，
0: 你不能说把喝酒当成文化，
1: 对，
0: 是吧？把这个太监当成文化。
1: 嗯，
0: 把那个妓女文化也成了文化，
1: 啊，
0: 什么都是文化，
1: 是
0: 吧？是不是酒文化什么都给它套上文化，
1: 嗯，
0: 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叫做大词儿小用了，是吧？
1: 对，还有一个提的比较响的就是什么饮食文化。
0: 饮食文化，饮食一种习惯了，它。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2: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3: 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2: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3: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2: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

0: 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务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素府江麦麦提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安妮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3: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2: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拜尔：
4: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2: 九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七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

0: 不足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4: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3: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5: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6: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7: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8: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7: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9: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7: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3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10: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7: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11: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7: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今年截止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到6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齐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系统审核后，很快就给他开出了慢病药品。严小青：
13: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

0: 药，现在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 依托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一共体总医院三家院区、八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乡镇缺什么药，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一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约苏甫。
2: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进效期药品的自由流动。
1: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 92% 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3: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4: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5: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年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一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更省心，让暖心的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迎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6: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7: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6: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

0: 库德莱提科伊木。
1: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0: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2: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3: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4: 9月初，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依市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5: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4: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6: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4: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7: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4: 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8: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9: 在伊宁市东满里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10: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9: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同时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集景。在上海城口袋公园提质改造后的园区焕然一新，伊宁市通过拓宽步道、优化绿植、增设休闲座椅、补齐老旧游园功能短板，为居民休闲娱乐、邻里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伊宁市民穆小琴：
11: 现在这个路也宽了，花也种的到处都是，开的五颜六色，跳完舞累了，我们还有坐的地方，还可以休息。
9: 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晓晓：
12: 截至目前，一共建设

0: 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红马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1: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万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2: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他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不仅作业效率高，采金率也高。
3: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机械化采收基本上2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1吨2-3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2: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4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4: 我们安吉海这个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在市场上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替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着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5: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请听报道。
6: 在本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带来的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他告诉记者，
7: 基本1000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6: 桂林参展商田秀博对新疆小羊文创爱不释手，
8: 这个 IP 比较好看，又可以借鉴的地方，想要去新疆呢寻找的。
6: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伊犁州文旅推荐官陈强，
9: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40余种的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去了解一下。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1: 阿勒泰多云，14到21度。
5: 塔城阵雨，13到24度。
1: 伊宁阵雨，13到26度。
5: 伯乐阵雨，12到26度。
1: 克拉玛依阵雨，20到27度。
5: 奎屯阵雨，15到28度。
1: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5: 昌吉阵雨，18到28度。
1: 哈密多云，14到32度。
5: 吐鲁番阵雨，23到34度。
1: 库尔勒阵雨，19到28度。
5: 阿克苏晴，13到28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5: 喀什多云，14到30度。
1: 和田多云，14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0: 球
1: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儿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9: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4: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1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1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5: 来，爸爸抱。哎，
1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6: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7: 礼让是一种美德，
18: 礼让是一片爱心。
17: 行车路上，礼让他人，做更有魅力的驾车者。
18: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做遵规守纪的交通践行者。
17: 让我们为自觉礼让行为点赞。
1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成长就像一朵花，由稚嫩的花苞到饱经风霜的果实，由园丁的细心栽培到自己的坚强勇敢。 FM92.6 成长如歌，带你经历着四季的变化。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为您送上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让孩子崇拜家长的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其实之前我知道有一些学校搞了一些小调查，其中有一项就是列出三位你崇拜的人，那么小丽填写了比尔盖茨、周星驰，当时呢还会问他为什么不崇拜全心抚养他的父母，他竟然反问道：你们有什么可崇拜的？听了这句话呢，当时父母的心也都凉了，所以有家长会这样问，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孩子家长是最希望孩子崇拜的人是有自己的，那么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确实会让家长的心都凉了一大截。其实啊，这种时候呢，家长不要伤心，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还有独立判断力的增强，自然会由幼小时对父母的一味崇拜转为挑剔审查，甚至对父母的缺点产生一些厌恶，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成长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呢，情绪波动大，比较容易偏激，但是在有效的指导下，认识是会渐变的。您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有一些普遍性。在之前，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开展过《我心目中的爸爸妈妈》征文活动，在收到的500份稿件当中呢，90%表示对父母不满，实在是令人震惊。我们辛辛苦苦的将一切付出给了孩子，却换回不了满足。这样真的是做父母的失败吗？冷静客观地反思，自己真是一无可取吗？真的没有任何值得孩子崇拜的东西吗？肯定不是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可是孩子为什么不能够认可呢？原因主要在我们父母这一方，为了尽心抚养孩子而丧失了自我，这种牺牲精神固然伟大，但是呢，由于很多时候忽略了自身的价值，孩子无法分享父母的工作、学习、社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就会幼稚地认为父母是失败的。他们崇拜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人，所以家长应该认识到，你们即使把孩子摆在生活的首要位置，也仍然应当保持自己的完整和健康的生活空间，把自己的优势适时地展示给孩子，提高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要想让孩子的目光充满崇拜之情，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反省自身，扬长补短。认识自己是很难得的，我们可以从自身道德素质、教子素质，还有文化素质等等方面去检点自己。首先第一点呢，可以想一想，在维护社会公德、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尽职尽责这些方面，是否能够去做孩子的楷模。第二点呢，是否对孩子有敏锐的观察。

能力，是否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要求是否出尔反尔，还有就是管教孩子是否简单粗暴，是否能够以理服人，语言是否简洁明了，又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教育孩子是否有韧性与耐力，工作能力是否过硬，文化修养是否丰富。每对父母的综合素质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认识自己，可以树立成为子女当中偶像的信心。有的孩子为家长学识过人而感到骄傲，有的孩子以家长的品德出众引以自豪，而有的孩子呢，为感受到家长的慈爱而幸福。知识水平较低的父母不必自卑，家长的道德素质、教子的素质对子女的影响最为重要。许多成功人士的父母目不识丁，但是呢，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进取精神，还有比如说坚韧的毅力，以及和善友爱的品质。正所谓是用性格培养性格，父母的良好素质会使孩子受益终生。孩子妈妈，每一个家长身上都会有闪光点，只要善于发现自我，刻意的扬长补短，提高自身的素质还有修养，掌握与孩子交流的方法，孩子会对父母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评价，父母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会自然而然的慢慢上升了。

消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让孩子崇拜家长的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怎样填平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鸿沟。之前有家长这样问到过啊，现在孩子和我们谈话越来越少，跟同学聊起来却滔滔不绝，我们很想去了解他的想法，可是每次呢谈不了几句话，他就会说别问了，跟你们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难道我们与孩子之间真的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吗？其实我认为啊，在家长在关注孩子内心的世界，渴望沟通情感，对孩子负责，这是一个好家长。但是呢，高中阶段的孩子由于他的独立性，不肯轻易地向父母袒露心声，造成家长与他沟通困难。根据调查显示，孩子认为与父母的主要矛盾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样的一个调查总数是32.08%，认为是对人生价值的看法不同的占24.72%，认为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同的占26.91%，认为是在生活方式穿衣打扮方面不同的占29.1%。数据表明，差异的产生有社会发展、年龄特征、生活阅历、心理差异等原因。其中，心理差异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心理差异集中反映在个性特征、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比如说，孩子喜欢吃必胜客、肯德基，或者是追求的是进餐环境，爱穿名牌衣服，为的是舒适够炫。那么家长喜欢吃面条啊，喜欢吃包子，图的是经济实惠，穿便宜的衣服，只为节俭朴素。孩子追求浪漫生活，家长则更为务实。孩子求新求异，追求潮流，家长则是求全求稳，爱怀旧。种种心理差异自然造成了双方的沟通困难，可是家庭教育怎么能够没有交流呢？失去有效的交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隔膜将会越来越厚，代沟将会越来越深，甚至是造成亲情丧失。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填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鸿沟，使双方交流畅通无阻呢？家长其实可以尝试以下几点做法。第一，多渠道的了解孩子，了解是沟通的前提。第一小点，了解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生理心理特点，体会他们的感受，有利于有效交流。第二小点，了解孩子话语的真实内涵，冷静地去分析他们内心世界，掌握他的思想动态。第三小点，了解孩子的朋友，以志趣相投为择友原则，了解孩子的志趣品行。第四小点，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了解他在公共环境当中的表现和心态。可以从多种角度去了解孩子的状态，与孩子的话题就多了，交流起来自然也就会容易很多。第二大点呢，就是尊重和宽容是沟通的关键，平等是跨越代沟的桥梁。高中的孩子有强烈的成人感、独立意识，主要表现为超常的自尊，但是思想认识又的确不够成熟，这就需要家长对他表示尊重和理解。有些是理解不了，只要不属于损人利己的，就要宽容。这样孩子就会无所顾忌地与父母交流，打开沟通的渠道。家长与孩子谈话一定要有平等意识，切忌只听不说，或者是控制发言权，应该是有一个双向交换的意见，平等交流可以跨越代沟。第三呢，就是选择时机，以最适合的沟通方式去填平代沟。所谓的选择时机呢，就是注意孩子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能够接受交流或者是沟通。最适合的沟通方法是由孩子的兴趣爱好去决定的，谈心、
对话、书信是沟通的重要方法，不一定非要很正式、很严肃，但是目的呢，一定要明确。通电话、留便条、赠贺卡、随机的评论都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说看完这些建议呢，其实家长应该就会去大概的了解怎样去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沟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家长问如何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说，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总是会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凡事都想自作主张。我们如果对他做的有些事情去进行一些批评，他就会说我们专制，家有家规，这孩子怎能不听爹妈的话呢？他却振振有词说，我要的是家，不是少管所。民主在家庭当中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亲子观。亲子观呢，就是指家长对子女与自己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教养方式上，大致分为是四类。首先是放任型，就是父母对孩子不关心，也没有教育要求。还有一种是溺爱型，父母过分的关注孩子的物质需求，并无条件满足。还有一种是专制型，父母权威思想过重，管教过度。最后一种呢，就是民主型，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权利，注重启发引导。不同的教育方式造成不同的家庭氛围。放任型的家庭的孩子呢，为了引起重视，会经常去制造一些事端。溺爱型家庭的孩子自私，自控力差，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专制型家庭的孩子或自卑、无能，缺乏主见和创造力，或者是行为粗暴，逆反心理很强。那么民主型家庭的孩子就是自尊自信，思维活跃，有较强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很显然，民主型家庭培养出的孩子正符合父母的理想要求。父母的要求是不过分的，其实啊，大家都不必气恼。既然孩子的民主要求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就要认真的去考虑如何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了。第一点呢，就是树立民主平等意识，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家庭教育当中，平等意识是营造民主和谐氛围的基础。首先，家长应该摆脱我怎么样管儿子都是理所应当的这种传统的家长作风，明确高中阶段的孩子已经不仅是自己的血肉，是家庭的一员，他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他有着自主的意识，有自己的思想，他有得到家长尊重的强烈的心理要求。所以呢，父母应该先调整好心态，树立平等的意识，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孩子也会由对父母的怕变化为发自内心的尊重。第二点呢，就是倾听孩子谈话，了解孩子的物质需求、心理需求，多做一些平等交流，尊重孩子的选择。倾听孩子谈话是了解孩子的重要途径，只有我们去了解了，才能够实现家庭真正的民主和谐。家长不能够控制孩子的发言权，要给他表达思想的空间，做孩子忠实的听众，知心的朋友，这样做加大孩子对父母的亲近度。想要教育孩子，必须多了解孩子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之交换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帮助他们度过多事之秋。第三点呢，就是精心导航，不专制，不放任，营造真正的民主家庭。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百依百顺，对孩子的放任。真正的民主与尊重是对孩子负责任的关注与约束。对孩子进行指导，首先要明确目的，指导要有针对性，鼓励他积极向上、善良、美好的一些思维行为、思想行为，及时的遏制住孩子的一些消极思想。
其次呢，就是要选择时机，考虑孩子的情绪，考虑场合、方式，进行有效的指导。再其次，指导切忌啰嗦、唠叨，言语呢，一定要简洁明了，语气亲和，容易被人接受。讥讽、嘲笑是最容易伤害孩子自尊心的。其实要相信，为了将孩子培养成一个自尊、自信、思维开阔、具有很强独立性、责任感、令人骄傲的孩子，家长与孩子需要共同努力，积极地营造起一个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收集到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有家长问怎样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品质。这个家长是这样说到的，上个月我重病住院，可我们一直像心肝一样爱护的孩子，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在看临床的孩子送的洗衣服做饭体贴周到，我和他爸爸的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怎样才能够培养出孝敬父母的孩子来呢？孩子的状态的确值得忧虑。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训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可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的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主张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但是孝敬父母作为传统美德仍是需要发扬的。有些家长忽略了孝心教育，致使出现了孝子、孝子、孝敬儿子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形成了凡事别惹儿子不高兴的所谓现代家长的心理。忽略了孝心教育，孩子会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对他健康成长危害极大。很难想象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关心他人，会关心社会。孝敬父母这一品德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家长必须重视培养。怎样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好品格呢？首先，第一点，给孩子树立孝敬父母是传统美德的观念，明确父母与孩子在家中的关系。高中阶段的孩子容易理解道理，父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具有指导约束孩子思想行为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呢，父母理应得到孩子的孝敬，尽管抚养子女是父母的义务。重要的是必须让孩子领受亲情，心存感激。现在许多孩子已经不懂得感激了，体现为一味接受，不知回报，自私冷漠。孩子明理了，民主而且合理的尊敬尊长爱幼的家庭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了。第二是增强交流，让孩子感受父母为家庭付出的情感与精力，使孩子体悟经营一个和美家庭、教育子女的艰辛。许多孩子没有考虑过家里的一切物品是怎样获得的，对于他们来讲，仿佛一切都是与生俱来，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是父母无能造成的，甚至产生了抱怨的情绪。可见有意识地向孩子说明工作的辛苦及收入情况是有必要的，有助于孩子体贴父母，珍惜自己的所有，孩子也会产生对父母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并且会

馈孝敬行为。第三，提供机会，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行为习惯，从让梨等小事入手，提供孩子孝敬的机会。

让孩子也为父母分忧解难等等，都能够培养孩子的孝敬行为。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形成孝敬父母的美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家长要反思自身的行为，为孩子做出孝敬父母的榜样。身教胜于言传，父母对长辈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行为。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孝敬自己，自己却冷落甚至是虐待长辈，正所谓为长不尊，他们对孩子的孝心教育肯定是无效的。因此，家长应该做孩子孝敬父母的榜样，善待长辈，关爱自己的父母，做子女的义务，回报养育之恩，孩子自然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养成孝敬父母的优良品德。我相信，在每一个父母精心培养和有目的的指导下，孩子一定会改变态度，逐渐成为一个关心体贴父母的孝顺儿女。

在今天成长如歌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犯了错，如何得到孩子的理解。有家长分析到，说我爱人因为工作失误给单位造成了损失，被单位处分，这件事儿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丈夫回到家里沉默不语，儿子回家也闷闷不乐，甚至父子之间不说话。我很着急，双方都有自尊啊，想让丈夫给孩子做出解释，以得到孩子的理解并帮助改进，但是又担心丈夫以后不便对孩子进行施教。那么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种时候也不必太多的顾虑，向孩子讲明事情，求得理解和帮助，只要方法得当，机会适合，不仅不会降低父亲的威信，反而会使孩子对他敢于认错、知错就改的品质产生敬佩之情。反之，如果家长自以为是，不肯承认错误，孩子会认为家长很脆弱、很虚伪，或者是很愚蠢，因而降低家长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这对亲情关系的良好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面对孩子犯了错误的父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必须的。做家长的要知道，教育孩子就是对家长自己的再教育。那么怎样向孩子认错呢？首先要改变观念，放下思想负担，正视自身的错误。既然任何人犯错误都是难免的，那么犯了错误就不必过分的愧疚，而应该将精力放在改正错误上，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因此呢，向孩子认错并不丢面子。第二，想要让孩子从心理上接受父母犯错误的事实，必须与孩子多交流。所有孩子在心灵深处都期望自己的父母是最完美的、最全能的，尤其高中阶段的孩子更为理想化。所以父母一旦犯了错误，孩子的心理是难以承受的，甚至偏激的怨恨父母太不好了，自己陷入被扩大了的痛苦当中不能够自拔。家长应该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正面的与他们进行交流，通过交流交谈，让孩子知道父母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绝不是故意伤害孩子的感情。看到孩子的感情受到伤害，自己也很内疚，希望孩子能够较为平静地接受事实，自己一定真诚地补过，并且希望孩子能够原谅。孩子只要感受到家长的悔过之情，自然会理智地对待犯错误的父母，父母的威信也就不会降低了。第三呢，恳求孩子坦诚地指出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监督自己改正，并可利用自己的错误教导孩子不犯或者是少犯类似的错误，使孩子意识到家长的民主作用，感受到自己的家庭地位，从而振作精神，消除受伤的情绪，而且会对勇于认错改错的父母更加的钦佩。第四，承认了自己有错误，并不意味着无资格再管束孩子。有些家长犯错误后，觉得在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再管着孩子，怕孩子反讽他，其实大可不必。犯了错误的家长仍然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和责任。总之，犯错认错，知错就改，一定能够得到孩子的谅解，最终赢得他们的尊重。希望大家都能够家庭亲情融融，也有更好的家音。其实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学习到父母身上真正的优点。

眼看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6: 香吧。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怎么会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和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3: 来嘞。
1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1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0: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5: 来，看镜头啊，
11: 看镜头啊，
15: 3、2、1，
21: 茄子。
13: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有一些计划将来去国外留学的学生朋友呢，又开始紧锣密鼓的补习英文了。那我们该如何学好一门外语呢？今天我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熟悉多国语言的冯岩老师，请他呢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学习一门外语。说起自己怎么学会那么多门的语言，冯岩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
23: 瑞士光一个国家要讲四种语言，这四种语言里面又不包括英文，所以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多国语的环境而长大的。
22: 到现在为止你会说几国语言了？你看，中文、
23: 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这是瑞士他们也需要说的三种语言，然后这些语言我都会。它有一个很只有1%民众说的一种语言叫诺曼什语，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话。但是诺曼什语是在瑞士东部只有1%民众说的话，那个话虽然我只会几句话，但是我大概会其中一句话，就是 Dihesha Romansha Dabli， 意思就是谁会讲诺曼什语会知道的更多。学一种语言也就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22: 那在这儿能不能用你所掌握的这些语言

0: 给我们说一个，比方就说晚上好。
1: 这个是可能要稍微多一些。第一，当然就是英文的 hello 或者 good evening。你要说德语的话，就是 guten Abend， guten Abend。法语就是 bonsoir， 意大利是 buona sera。其实这两个语言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学好了法语，学意大利语就是更加容易了，就是像是我那样子学的，先学法文，然后再学意大利文，就是快得很。
0: 刚才说还会瑞士语是吧？
1: 瑞士语是很多人觉得瑞士语这个语言会存在的，其实真正的瑞士语是瑞士土德语。土德语就说是瑞士人自己一种地方方言，但是听到地方方言的这些人都是觉得这是很土的。标准德语来说，晚上好就是 guten Abend， 土德语说的话就是Guten Abend，
0: 差很多呀，
1: 差的相当相当的多。土德语其实是瑞士最常用的语言。别看着瑞士到处的一些标牌都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别看着德语区全是德语的牌子，但是真的说出来的一些话都是用土德语。甚至于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改版的晚上7:30的瑞士德语区的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也是改全部使用瑞士土德语了。而且瑞士土德语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也搞笑的语言，类似于像是咱们的天津话，但是更加搞笑。
0: 那你怎么会用这个搞笑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土德语？
1: 我说一句话吧，用这个土德语，因为土德语其实说出来像一种唱歌似的。我记得我1998年的时候，每一个周末都是搭乘瑞士的火车环游全国，因为我当时买一张年票，所以可以随便的去。我记得每一次我上车的之后，列车长就会说 Grüezi miteinander, dolle Billette für diese bitte。这个就是像是唱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旅客们你们好，请出示你的车票。但是他们就会那个唱歌说是 Grüezi miteinander, dolle Billette für diese bitte。
0: 很有意思哈，
1: 所以非常非常的搞笑。而且写出来的土德语更是所谓的雷人，因为他们会把这些拼写的方法拼写成当地民众读的那种风格。所以比如用标准德语来说 Kommen Sie gut nach Hause， 就是这种话你是说在送女朋友走的时候来说拜拜，就说一路顺风。但是土德语的话他们不会说 Kommen Sie gut nach Hause， 他们说什么呢？Hermit Gurtai，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一模一样的意思，但是那个说的方法是
0: 语调，
1: 对的，
0: 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
1: 对对对对，就是唱歌。
0: 那说明这个民族它很有艺术感啊。
1: 瑞士可能最有名的歌曲就是，我记得英文就是叫 Yodeling， 就是这些山区会有一些瑞士人，他就是那个唱的那个地方农民风格的一种那个歌曲，而且这种歌曲已经是出口到全球了。如果是我们这里面有些会说英文的朋友们知道 Yodeling 的话，那这个就是瑞士人的很典型的一首歌曲。
0: 大概怎么唱啊？唱一两句。
1: 我是没有经过培训的，不太非常了解，但是我可以稍微的唱一。我记得很清楚，当我5年级在瑞士上学的时候嘛，一些同学他们在每年要出一个节目，他们出的节目就是唱这个 Yodeling 的曲子。这个是好像是将近20多年前，所以如果是我唱砸的话大家不要太介意。
0: 不会介意的。
1: 但是我记得他唱的一个风格就是呦或者类似这样子那个东西，但是他对嗓子要求是很高。
0: 冯岩，你是在北京出生的是吗？
1: 是的。
0: 那几岁去的瑞士？
1: 我是6岁去的瑞士。
0: 6岁去的瑞士，那当时还是很小的一个小朋友。
1: 蛮小的。我记得当时去瑞士那一趟飞机人就是不是那么多。
0: 现在还有印象。
1: 还有印象。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6岁，我是一个集邮狂。
0: 集邮狂。
1: 所以当时我是从了一个邮局买了大概是2个整片的那些。
0: 整版的邮票。
1: 整版的，好像是2分钱或者4分钱的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邮票。然后在飞机上飞行时间将近10多个小时，所以就说是把一版的这个邮票都是撕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然后再插在这里面。然后之后睡了一段之后嘛，到了瑞士，爸爸妈妈给我送到离着苏黎世，就是瑞士最大城市，离着苏黎世不远一个小的城镇，然后在那里先上了1个月的当地德语学校，然后又开始上了10多年的国际英文学校。
0: 那就等于是你6岁去了瑞士。

0: 然后就接受瑞士的教育。
1: 对的，对的，接受瑞士的教育。
0: 嗯，
1: 在瑞士，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语言，当然就是跟他语言有关，因为我的环境是到了瑞士，过了几个月之后就先学德语。然后再过了几月的时候又转到一个国际学校，然后又开始学英语。所以其实我记得我第一天在瑞士的时候，在国际学校的时候其实也蛮悲剧的，因为我当时我是乱跑，我忘记我同班同学跑哪里去了。有一个华人老师，但是他是来自广东的，所以他的普通话也是只能讲一些，
0: 对，他说的是粤语，
1: 说的是
0: 你也听不懂
1: 粤语。虽然我听得懂一些，但是当时我是 no more 明白，我不懂啊。所以我当时我哭的时候嘛，用的是一种我在网上我写的是一个国际眼泪来哭，因为当时
0: 国际眼泪
1: 或者多国语眼泪，因为我是在哭喊的时候用了中文、英文跟德文的混合语言，
0: 当时
1: 这样子没有任何人能够听得懂我到底我是在喊什么。
0: 当时你是怎么喊的呀？
1: 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我是用了一句中文，用了一句德文，用了一句英文。反正我想说的意思是说，是我的老师在哪里，我的同班同学在哪里，等等等等，或者我的妈妈在哪里。但是之后终于被人发现，然后给我送回教室了。
0: 我觉得当时对你来说压力也真是挺大的。
1: 压力是挺大，但是从二年级开始，我的英语就是学得越来越好，因为当时是整天是个什么概念，每天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必须要卡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那个环境里面你也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来讲中文的。所以在二年级学完这一年之后嘛，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三年级的时候嘛，一次暑假我和我家里面又回到北京来稍微探亲一下，我发现到三年级那个暑期的时候嘛，我就是发现我到机场的时候，北京机场的时候嘛，我跟着我妈妈在等行李的时候嘛，我说的每第二句话已经是英文了，也就是说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而且倾向是更要说英文。他说的一些中文词我是根本不懂的，而且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大多部分时间也是用英文讲的，一直到现在我的母语还依然是英文，因为在国外受的教育。
0: 假如说你要有孩子了，你培养他，你会让他学这么多的语言吗？走你的这样的一个以前走过的路吗？
1: 我觉得客观来说这一条路走的是蛮吃香的，因为会那么多语言的话，第一就是会那么多语言少，所以你用英文来说你是 stand out， 就说是或者人家一看到你就说哦，
0: 很杰出哈，
1: 这个，很杰出，能会那么多的语言。然后第二，我觉得以后中文跟英文是世界上两个最常用的语言了。所以其实在北京或者在香港这个环境里面来说，生活的应该是挺好的，因为又有中文又有英文。
0: 对，
1: 然后除此以外我也让他们学习瑞士当地的一些语言，比如是德文法文，这两个语言在国际上也是挺经常用的，或者学点意大利文或者一些西班牙文，因为西班牙文也是几十个国家都在使用当中。
0: 哎呀，我们中文没问题是我们的母语哈，我们在学一个英文都觉得很吃力很头疼，学了那么长的时间开口说英语都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是有点难，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小时候我比较快速学语言的一些诀窍，就是，
0: 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一下。
1: OK， 第一就是一定要学会弹钢琴或者弹电子琴，因为我当时我四五岁的时候就是喜欢弹琴，当时我没有观众，所以我当时我在我家人前就是弹的。
0: 弹琴和学语言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一个人应该会对一些旋律比较敏感，然后对这些语音的语调，语言的语调等也会比较敏感的。反正要说的比较深奥我也不是那么深奥的，但是在我学了这些学弹琴学唱歌之后，我发现我学的语言越来越快，而且这些语言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学到的。所以
0: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环境的问题，因为你看你从小就在瑞士那个环境下。
1: 对了，我觉得不应该是不仅是弹钢琴来学语言，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在的环境是基本上每天是 完全要讲英语的，或者一开电视，反正当时在国外收不了中国电视台，
0: 嗯，
1: 所以都得是收瑞士电视台、德国电视台等等等等，
0: 就是强迫自己，没办法，
1: 几乎是强迫自己，
0: 没办法，你就是没有一个说中文的这么一个环境，你只能用英语、用德语、用法语，
1: 只能够这样子，对的。去瑞士的一个这个便利商店的话，他会跟你讲的是 Grazie， 就是土豆语的你好，他不会跟你讲你好的，即使你的那个样子长得就是像是来自东亚的。他也不会说 Konnichiwa 日语的你好，因为在瑞士的日本人蛮多的，他也不会用韩语就说是 Annyeonghaseyo， 就说是你好等等的，他就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瑞士德语的 Grazie 就是跟你说了、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是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只能够把语言好好学好。
0: 很多人都说在国外上小学上初中啊，都是很快乐的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是当我二年级的时候嘛，一天下午好像我们在教学安排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老师说 OK， 我们可以随便的玩一两个小时，外面正在下雷雨暴风，所以当时很多同学就是发挥自己的一些想象力，结果有一个同学竟然用了几张纸撕出来了一个缆车，而且把那个轨道都是用那个纸的那个来做了，从窗户的这边到那边这样子做一个纸的缆车来度过这个外边狂风暴雨的时间。我在当时我就是发现哇，国外的小孩子真有想象力
0: 啊、当时你就发现他们
1: 太有想象力，
0: 强的这个想象力哈，
1: 太有这个想象力了。
0: 那你有没有潜移默化的跟他们去学呢？
1: 我是逐步开始学，尤其是我是在艺术方面上开始跟他们比较接近。
0: 你觉得你最自豪的一个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这个多了，
0: 随便给我们举个例子。
1: 但是那个就得是离开二年级，而这个可能就得是到九年级或者十年级的。因为在瑞士那个国际学校，他们是按某年级，而不是算小学几年、中学几年等等这样子。
0: 就是从一开始一直数上去的，
1: 一直到十二年级，对的。甚至当时他们还想来个第十三年级，但是这十二年级就 OK 了。是这样子的，我在九年级和十年级，我参加的国际学校考试是由英国主持的全球同步联考。
0: 那个名字叫什么呀？
1: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叫 IGCSE。然后我做了五种语言的 IGCSE 考试。
0: 然后五种语言，
1: 九年级的时候就需要来考中文。因为当时他们发现我是全校唯一一个华人，他说 OK， IGCSE 给你提供中文考试，你要不要考中文？我说我考吧，虽然我当时我中文已经基本上忘到了除了北京二环路几个立交桥的名字记得以外都忘得精光精了，但是我说我来 potluck， 我来试一试我的运气吧。然后之后我就是做了一次预备考试和一次正式考试。中文的考试
0: 通过了吗？
1: 不仅通过，当时我得的是 A， 就是已经属于第二最高的那个分数了。我觉得
0: 那你还记得呀，中文你还是没有忘。
1: 当时我是没有忘，但是我记得一次在这个浴室的时候嘛，我竟然因为当时我的环境，我的一个记事卡是繁体字的，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简体字的，所以我都是不知道用繁体用简体好。发现了一次，我想写我爷爷的时候嘛，我写成夫妇了，就是父亲的父，我写成夫妇了。因为我记得爷爷好像是繁体字的，爷爷是一个父，父字头就是一个繁体写的。对，我记得当时父字头底下就说是一种写法，简体字的写法是另外一种写法。
0: 对，写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在瑞士等于是度过了十二年的这种学习生活。
1: 学习生活，对。
0: 那你觉得给你打下的基础怎么样？
1: 打下的基础是，尤其是在英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这四种国家语言，我当时在十年级也有考了，而且都全部考过了，一些还是考得蛮高的。
0: 哟，真厉害耶！我觉得学语言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1: 我觉得关键是跟那好的环境有关，因为一些国家它只是单一语言，比如是英国或者美国，它只是有一种语言，就是英文。OK， 美国还稍微好些，加州和这个新墨西哥州等等附近都是有西班牙语等等的。
0: 而且像在美国很多地方现在汉语，
1: 对的，
0: 是非常流行的。
1: 尤其是我记得 我一次在电视上看了，就是因为过春节，这个华语在纽约特别特别的这个流行，尤其是在他们叫的 Chinatown 那个部分。
0: 对 Chinatown， 那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我们中国人说到了国外去，可以不用说英语，一样可以过日子。
1: 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去的是去到了，比如是新

0: 新加坡的话，他们当地也是用的这个中文，但是要去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说比要去瑞士的话，那他们讲中文或者讲华语的人就是要明显少的很多。
1: 那冯岩，你看国外现在有很多的大学都到中国来招生，就你自己的经历来讲，你觉得多大出国留学比较合适，既能保持住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的中文的语言能力，同时呢又比较顺利的能融入国外的生活和学习，你觉得多大合适？
2: 我觉得大概是在10岁左右，因为我
1: 10岁左右就可以了吗？
2: 10岁左右是这样子，因为第一我在国内受到的这个中文教育基本上说是只是几天而已，然后之后就是坐飞机到欧洲去了，所以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教育的基础，所有的教育从1年级开始全部是在国外的，因为当时我6岁的时候嘛，所以我虽然会几千个汉字，但是基本上出了国之后受到外语每天要使用这样子的这个条件的冲击，结果就说是在短期内都是给忘了。如果要是大概在国内上大概3、4年、4、5年的话，这样子中文的这个基础打得更牢一些，也不会导致出国之后把这个汉语都给忘了这个情况发生。
1: 现在呢，有很多的教育专家呢说15岁左右比较合适，有的呢是说在中国呢上完高中到国外去上大学，或者说读完中国的大学再到国外去读研究生，说这个年龄段呢比较合适。那你怎么看这些专家的观点？
2: 前提就是在国内也需要学到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英文或者其他的一些小语种，但是我觉得依然咱们如果是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6、7岁的时候基本上用了半年的时候从不会到比较流利，然后我上4年级的大概就说是9岁、10岁的时候德语也是学的挺快的，法语学的一模一样挺快的，拉丁语我跟着高中的校长大概16岁学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有点这个缓慢的这速度了，因为第一拉丁语学的不多，拉丁语在世界上用的实际上是属于小语种的语言，而且我当时已经16岁了，我就是感觉到要学一个语言当时还能学进去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学的效果不是像是小那么好。现在我开始我在我手机上下了一个程序可以学荷兰语之后嘛，我发现我荷兰语就说是除非每天长期使用荷兰语的话，否则看了一下只能大概猜，听荷兰语是没问题，但是要写荷兰语我恐怕我是不敢动笔，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是写荷兰语的话那我可能会给写错的。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从你自己的经历来讲，16岁的时候再去接触一个新的语言呢还可以接受，但是会比较慢一些，
2: 会比较慢，大概在10到最晚是我才14到15岁的时候接触一个新的语言还是应该说可以学得挺快的，当然越年轻越好，在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小时候这家庭本来就应该这是个多国语的家庭了，那又可以学中文又可以学英文又可以学什么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什么什么的，那样子是最理想的，但是咱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那样子家庭是有但是特别少。
1: 对对，冯岩告诉我们14、15岁这个年龄比较合适，
2: 比较合适，从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个人是6岁学了英文，大概9岁、10岁学了德文，然后紧跟着12到13岁学了法文，14岁左右开始学了意大利文，16岁学了拉丁文。我觉得最轻松当然就是英文，第二轻松就是德文、法文，我觉得跟英文挺近的，也没什么太复杂。意大利文语法也不那么难，也是挺快学到了，还记得第一次考99分。但是到了拉丁文之后，除了一些个别的一些拉丁词之外，否则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那冯岩，你看，就你自己的学习经历以及学习经验，给我们中国的孩子们来讲一讲，在学习外语或者说在学习英语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2: 我觉得在学英文当中，从我过去，其实我教过一些孩子，就说是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一对一的，我发现语法的问题是比较突出来的。一方面上，任何国家的语言都是基本都是带这个语法的，然后甚至于英国人，就是母语为英国人的那些外国人，他们会觉得这个语法就是觉得是挺痛苦的，但是他说这个语法是必须要学进去的，谁都不想学语法， 但是必须要学，而且世界上没有语。

0: 法的那些语言，像是写出来的瑞士土德语的话，也是占少数，绝大部分的语言是带这个语法的，而且尤其是德语和拉丁语，语法是最复杂的。我觉得语法，根据我所教过的孩子，根据我所接触过的这些情况当中，语法的的确确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在国外，我受到的教育虽然不是特别那个强硬的一种这个惯，但是也就是说是必须得记下来。它，而且必须要每天那个及时来应用它，甚至我现在我在个别的时候也会被别的人纠正过来说，你这个可能用错了，或者这个单词用错了，这个语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3: 小强，你叫小强吗？
14: 我不认识你吗？
1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6: 妈妈，这题我不会。
1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 黑黑的天空低垂。
1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8: 哎，怎么又回来了？
1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8: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6: 妈妈，我最爱你啦。
1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8: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 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管乐开饭了。
8: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6: 妈妈，
20: 真是犯贱！
16: 妈妈，
21: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2: 更轻松。
2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1: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2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缘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菠菜总产量约3143.2万吨，中国产量约2877.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1.56%。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的菠菜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央视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当中介绍，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就是70,800,000吨，并且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90%以上。产量如此之高的菠菜，其实呢是在唐朝时期由尼波罗国，也就是尼泊尔传入我国，因此它叫做波斯菜。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上就明确记载，菠菜在我国的高产能力和它的蔬菜特性是分不开的，其适应能力极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正因如此，菠菜有着很强的耐寒性。苏轼的《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菱如铁甲》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国已经广泛地种植菠菜了，并能越冬陆地生产。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 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要施肥补营养，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相比而言，寒冷条件下长出来的菠菜涩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涩味重一些，草酸含量更高。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漫画家创造了大力水手的卡通形象。漫画中的大力水手每逢困境，都会吃上一罐菠菜，瞬间就变得力大无穷。于是，菠菜补铁强身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了。事实上，菠菜并非补铁的优选食材，一是因为其中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二是因为其中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效率较差。它真正的营养优势在于以下的几种元素。第一，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突出。叶黄素在眼睛黄斑区域，也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内高浓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还能降低某些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对护眼也有帮助，并且有助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第二，钾含量丰富。菠菜的钾含量不逊于香蕉和猕猴桃，而膳食中增加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第三，维生素 C 含量高。菠菜的维 C 含量为每100克32毫克，和柑橘类水果的含量相当。第四，富含维生素 K、镁和钙。这三种营养素啊，都是对骨骼健康有好处的。绿叶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镁等含量一般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第五，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有利于控制食量，同样适用于高血糖和肥胖人群。这种营养素还对预防便秘和结肠癌有好处。给大家推荐挑到新鲜菠菜的三个技巧。首先，根据菜叶类型，菠菜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尖叶菠菜常种植于北方，叶面光滑，叶柄细长，叶片较薄。圆叶菠菜通体发绿，主要产于南方，与尖叶菠菜相比，它的叶片大，叶肉厚。还有大叶菠菜，对种植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种植较少。通常市场上看见更多的是尖叶菠菜和圆叶菠菜，这两种菠菜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但口感和做法有明显的差别。要想挑到鲜嫩的菠菜，建议遵循以下的原则。比如，菠菜的叶色有浅绿、深绿、墨绿色，叶色越绿，证明其生长过程当中光照越充足，营养价值越高。如果菜叶颜色整体发黄，可能是生长条件不好或者收割较晚，营养下降。如果局部发黄或破损，则可能是病虫害导致的，尽量别买。菠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托住菠菜根，叶子能够很好的伸张开的，说明比较新鲜。菠菜根的粗细与植株大小成正比，根部粗大说明植株较大，鲜嫩度会降低。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之后，可装入透气袋中，放在冷藏室储存7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净焯烫10秒左右，晾干水分后分装好，放在冷冻室保存，但也要尽量在半年内吃完。最后推荐几道菠菜的健康营养的做法。第一道，菠菜拌蛋皮。首先，我们将鸡蛋打散之后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均匀之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油，要保证油均匀地附在锅底，以免煎蛋的时候鸡蛋粘在锅底，导致做不成蛋皮。等油稍微热了之后，我们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蛋液，轻微地晃动一下锅，小火把鸡蛋煎成蛋饼，随后捞出来切成丝，放到一旁备用。鸡蛋弄好之后，把菠菜用热水焯熟，之后过两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用蒜泥、生抽、香油、食用盐、蚝油制作成料汁，将它们倒入菠菜和蛋皮里，撒上芝麻和花生，

取的水淀粉。水淀粉可以让汤汁更为的粘稠，稍微搅拌一下，把菠菜放入锅中，适量的胡椒粉调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第三道，菠菜鸡蛋饼。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水中放入一小勺食用盐，然后把菠菜放入水中焯一分钟。焯水可以去除菠菜当中的草酸，让菠菜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细嫩。焯完水之后，把菠菜过一遍凉水，可以让菠菜吃起来更为清脆。过完凉水之后捞出来，挤出多余的水分，切成小段放入碗中备用。随后在盆里倒入适量的面粉，打入鸡蛋，加入适量的食用盐以及五香粉，随后用清水搅拌成糊状，将切好的菠菜放入面糊中搅拌，然后开火热锅，热锅之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微微发热之后倒入面粉糊，稍微摇晃一下锅，让面粉均匀地摊在锅中，等两面煎至金黄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现在食物的供应日益丰富，但目前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还不够合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中国人肉吃多了，植物性的食物吃少了。我们要倡导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适当搭配豆性食物的健康膳食模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什么是健康的膳食模式。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蛋白质食物来源主要为谷类和动物性食物，分别占 46.9% 和 35.2%， 而大豆类食物仅占 5.9%。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写的《豆奶营养健康与消费共识》发出每天两杯奶、豆奶和牛奶的倡议，引导居民实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大豆食品是中国传统的健康食品，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40%， 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是优质蛋白的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植物界唯一的完全蛋白。其中赖氨酸的含量高于谷物，是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合理、最接近人体所需比例的。此外，大豆食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大豆磷脂、大豆滋醇、大豆皂苷和大豆低聚糖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大豆食品是提供优质植物蛋白的关键食物之一。世界各国膳食指南都将大豆列为了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世界95个国家、地区膳食指南的指导准则当中，豆类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达到50次。目前已经有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膳食指南与食品法规将营养强化型的豆奶或大豆酸奶与乳制品归为同一食物组，强调可与牛奶相互替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则建议多吃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其中大豆的推荐量为每日15到25克，并提出豆类是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构成之一，建议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等特殊人群经常摄入大豆及其制品。作为大豆的故乡，我国种植食用大豆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豆浆的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但如今在我国居民动物性食物摄入与植物性食物不均衡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大豆食品也面临消费率低且消费量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共识认为方便易储存的豆奶可以作为提高大豆食品消费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我国一些知名企业也开始通过技术研发不断对豆奶产品进行升级。与豆浆的小规模初级加工相比，豆奶的生产流程增加了精磨、均质、脱腥、灭菌、灌装等步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并大幅度延长保质期，更适合市场需求，成为可以随时喝到的豆制品。某知名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到，在人们以往的观念当中，豆奶是一种饮料，豆本豆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实现了营养的高品质升级，在无添加的情况下全面保留了全豆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每天只需一瓶全豆豆奶就可以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大豆营养摄入的需求。豆奶保留了大豆的多数营养特性，从蛋白质含量来说，全豆奶能够达到 2.7%， 纯豆奶可以达到 4%，每天摄入约250毫升全豆奶，可满足膳食指南对大豆食品的每日最低推荐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标准，属于高质量蛋白质来源。 豆奶中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其回肠真消化率约为92%，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评分为117%。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显示大豆蛋白食物可用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急性严重营养不良。此外，大豆蛋白作为食物基质，在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食中均有所应用。对于成年人而言，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脂质代谢，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此外，棉子糖、水苏糖等大豆低聚糖还有益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与保持肠道健康。为此，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将豆奶作为补充大豆摄入量的重要途径。市场上的豆奶产品越来越丰富，那么豆奶怎么选择？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标识纯豆奶的，其配料表简单清洁，仅为水、大豆，不添加蔗糖等调味；标识全豆奶，其生产工艺不出渣，因此基本完整保留了大豆当中的所有营养成分，特别是膳食纤维。对于老年人群，为利于延缓肌肉衰减，需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可以选择较高蛋白含量的豆奶。豆奶和牛奶搭配，能使氨基酸的配比更合理，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如果每天各喝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和牛奶，可总共摄入15克左右的蛋白质，相当于2个鸡蛋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正常成年人一天所需蛋白质1/4的摄入量。由此可见，豆奶的营养价值很高，搭配牛奶摄入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以后不妨每天喝2杯奶，豆奶和牛奶，让营养的摄入更加均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蔬菜中的模范生菠菜和日常生活中健康的膳食模式。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至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杨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赵宇恒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马学良同志主持会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因出席代表38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5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与会代表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重温了入党誓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的18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4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2大主战场，做强10大产业链，扎实做好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民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提升各领域党建工作质效，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以作风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持续优化赛事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赛事选手整体竞技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大众选手个人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 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两大重磅升级，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赛，聚力奔跑。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在客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与参赛价值。依托更加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场。
2: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乌尔河文旅品牌升级。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乌尔河区委宣传部、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净坛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景区连续2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观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胜地。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3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典型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象形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照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

0: 点打卡有方向。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魔鬼城更多隐藏美景。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沃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沃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沃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五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何婷、阿里福江、卡德尔报道。十四五以来，克勒马伊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五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利器，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2: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起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勒马伊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3: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4: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福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行安全源头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

0: 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三项前置流程。三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1: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三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0: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2: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0: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三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3: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0: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4: 克罗马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芳、李德华，播音杨洋、石峰。
5: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6: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白简滩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7度到17度。乌尔河区多云有微到小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6度到13度。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6级，28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7级，26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4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8度到14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度到18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5度到1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4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我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3: 第103集，古德医已盈。
2: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德医者，天德医以清，地德医以宁，神德医以灵，古德医以盈，万物德医以生，

0: 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啊，
1: 对，
0: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更和谐，谈到了一些方法。
1: 对，
0: 那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是古得一以盈。
1: 嗯，
0: 这个古指的是什么呢？古得一以盈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
1: 嗯，这个谷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山谷，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山谷，
0: 嗯，
1: 也可以称之为海谷。
0: 哦，
1: 啊，就是像大海沟了，
0: 哦，
1: 啊，我们看到这个海。那么这个海的话呢，之所以能成为海，是吧？
0: 嗯，
1: 那是因为它海纳了百川，
0: 它不拘细流，
1: 是吧？
0: 它没有挑挑拣拣。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要是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大海其实底下并不是平的。
0: 嗯，
1: 有很多深海沟嘛，
0: 是
1: 最深的好像都是多少万米了，
0: 对，
1: 是吧？非常深的海沟，它从那个跟那个大陆的连接啊，它慢慢往里边越走越深，最后有很深很深的沟，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从海平面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
0: 看上去风平浪静，
1: 看上风平浪静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我们讲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广了，
0: 对，
1: 是吧？那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那，
0: 嗯，
1: 它就所谓叫古得一已经，它得一了。所谓这个得一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我们理解为实际上就是说它包容心，
0: 哦，
1: 宽广的胸怀，
0: 哦，对，
1: 宽广的胸怀，包容心嘛。你比如说他在选择流入大海的这些川水哈，
0: 嗯，
1: 我们讲河水的时候，
0: 细流
1: 各种各样的河水啊，
0: 嗯，
1: 是吧？它流入大海的时候，它有各种方式流入进去的，
0: 对，
1: 是吧？我们观察，你看，有的可能从山上直接流下去了，像比如瀑布性似的，
0: 是。
1: 有的可能是地下水流过去了，
0: 嗯，
1: 有的可能从表面上水面上流下去了，
0: 嗯，
1: 有的流到海里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流进去很缓，
0: 像小溪一样，
1: 哎，有的呢可能流进去的时候都是清水喽，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流进去还是工业废水了，
0: 是
1: 污水，是吧？
0: 对，
1: 像我们黄河流进去都是黄水，
0: 对，
1: 是吧？那个长江入海口的时候，那海水呢可能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养分呐，啊，土壤啊，
0: 嗯，
1: 是吧？从上游啊，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物啊，
0: 嗯，
1: 它都带到大海里去了。
0: 是，
1: 所以大海呢，它没有挑拣，
0: 它没有说这个流，这个是海流过来太脏了，那个太细了，这个太粗了，太急了。
1: 哎，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海谷能够得意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宽广的胸怀，
0: 包容乃大，有容乃大，
1: 哎，有容乃大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能够海纳这个天下的百川嘛，
0: 嗯，
1: 是吧？这个有这样一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他得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地势低，把自己放得很低，
1: 当然他最低嘛，地势低呢，他能够接受呢，就是说从上游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嗯，
1: 水，是吧？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
0: 嗯，
1: 那么我觉得这个在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人生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充盈起来，
0: 嗯，
1: 可能最关键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
0: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有度量。
1: 还要有度量。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你往往说一个人的充实度啊，
0: 嗯，
1: 或者是充盈度，或者胸怀有多大，也跟他接纳的这个内容有关。
0: 对，
1: 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包容心很大，我觉得人的他这个视野呀，
0: 嗯，
1: 和角度就不同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尤其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有特色。
0: 嗯，
1: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哈，
0: 嗯，
1: 我们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
0: 哦，对，
1: 是这样的吧？
0: 是，
1: 哎，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文化不是指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0: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还跟一些深层的文化有关了。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文化，是吧？
0: 嗯，
1: 东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其实都有时候忽视了。
0: 忽视了什么呢？
1: 我们往往把文化简单的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东方文化，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家庭，
0: 对，
1: 啊，我们认为这个啊，夫妻之间呢，啊，男女之间呢，啊，是吧？
0: 嗯，
1: 大家都应该遵守诚信，对
0: 对
1: 方呢都要很忠诚。
0: 嗯，
1: 啊，维护我们的家庭，啊，
0: 嗯，
1: 我们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
0: 对，
1: 那认为西方文化呢，就好像男女之间就可以很随便，
0: 嗯，
1: 是吧？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同居呀，啊，是吧？
0: 嗯，
1: 可以去试婚呐，啊，是吧？
0: 对，
1: 啊，可以未婚就未婚就可以，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啦。
0: 嗯，
1: 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其实这不对的。
0: 哦，
1: 这个没有看到它文化的实质。
0: 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1: 文化的实质其实是那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0: 哦，我们要想学习西方文化，其实要了解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1: 而他们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文化。
0: 哦，所以说他们的，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西方文化可能是糟粕。哎，
1: 我们是真正我们讲说取其什么取其精华，
0: 取其糟粕
1: 嘛，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是糟粕。那为什么把糟粕当精华欣赏了？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自己是糟粕的情怀。
0: 哦，我们自己内心可能崇尚那种东西。
1: 我们自己渴望着一种，是吧，堕落的嘛，就是一种堕落的情感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生活。
0: 我们认为那样我很自由，
1: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种理由呢，去把别人的垃圾拿过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为我们并不认为是垃圾喽。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里面，它也是属于垃圾和糟粕。
0: 对，是
1: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根本是它的立国之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中国的立国之本的文化是什么？是儒释道嘛？
0: 对。
1: 我们是三教的文化，是吧？这个儒释道的文化支撑中国有几千年了。
0: 对，
1: 从汉朝的时候开始就是儒家文化，
0: 嗯，
1: 注重修身，
0: 对，
1: 注重家庭啊，注重这个亲情，
0: 嗯，
1: 注重为国为民的大义，是吧？
0: 嗯，
1: 注重这个忠孝两全，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0: 是，
1: 这些东西是文化的主流。
0: 嗯，
1: 你不能说把喝酒当成文化，
0: 对，
1: 是吧？把这个太监当成文化。
0: 嗯，
1: 把那个妓女文化也成了文化，
0: 啊，
1: 什么都是文化，
0: 是
1: 吧？是不是酒文化什么都给它套上文化，
0: 嗯，
1: 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叫做大词儿小用了，是吧？
0: 对，还有一个提的比较响的就是什么饮食文化。
1: 饮食文化，饮食一种习惯了，谈不上一个。当然你说饮食里有没有文化，它有一部分有文化，比如说我们用筷子可以称之文化，
0: 嗯，是是。
1: 但是大吃大嚼浪费能称之为中国文化吗？
0: 我觉得这不是，
1: 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中国的如果说饮食文化里头，
0: 嗯，
1: 其实应该是节俭。
0: 对呀，啊，我觉得节俭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这是我们的文化。那说是美食叫文化，美食那叫奢靡。
0: 对呀，
1: 啊，那个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是实际上是一种支流，甚至是一种，
0: 嗯，
1: 所谓糟粕的东西。所以有人问说中国文化里有没有糟粕，我说有啊。
0: 嗯，
1: 这文化你比如说喝酒是吧，
0: 嗯，
1: 但互相劝酒，这算文化，这算一个糟粕呀。
0: 嗯，
1: 啊，然后欺负女性哈，裹小脚，这算一个呀。
0: 是
1: 吧，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太监，这也算是一个呀。
0: 嗯，
1: 是吧，还有就是讲的三宫六妾呀。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3: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我们又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昨天啊，在微博当中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听众，他给我留言说，他说很喜欢最爱私房歌。然后呢，他告诉我，虽然说呢他是个90后，但小的时候呢父母喜欢老歌的缘故，他的童年呢并没有太多的蔡依林啊、周杰伦等太多我们这一代记忆当中应有的一些声音。我相信电波那一端的你也会和这位听众有着一样的故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都是陪着我们长大的歌声。有些你我呢，现在已经都是想不起来歌名了。此刻呢，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里面呢，肖辉也是整理了这么一些歌曲。我只是希望很多在打开广播听到最爱私房歌的朋友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一些属于你的记忆。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到的都是当年在我们印象里面称得上是家人的一些作品了。不知道各位提到家人作品的时候，你印象当中哪一位算得上是家人呢？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分享，等着各位的到来。

这首歌是苏芮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清爽。为什么把这首歌会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在前几天看了一个很感人的小短片，插曲呢就是这首歌的钢琴的版本，于是呢就在闲暇的时间去重温了一下这首老歌，简直各种的被戳中了泪点。副歌让你去听上去的时候有那么一点酸楚的状态，很多的回忆呢被这首歌给涌上心头，也是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提起苏芮，我们不得不提起我们在稍后会听到的这首歌。小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跟肖慧一样啊，不太懂得酒干倘卖无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很好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怪里怪气的。后来呢，慢慢长大了之后，听的歌曲也是越来越多，了解的外面的世界也是越来越多了，才知道酒干倘卖无的意思是一段闽南语，大概意思就是说有喝完的空瓶酒卖吗？台湾史上最著名的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歌，看了才知道这首歌的内容跟这部影片是有多么多么的心酸，也是特别的感人。如果你很感兴趣这些比较有味道的一些影片的话，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这部影片再次的翻出来，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史上最棒的一部影片了。那就来欣赏苏芮《酒干倘卖无》。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在私房歌，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回忆一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家人。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家人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女神吧，就拿当下比较火的这个词语来形容了。因为在那些年呢，比方说形容一些声音比较有魅力的，或者说是外表特别有这种感觉的，或者说是她也特别有才华的，在那些年我们把她都是称之为了家人。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让各位来说一说，在那些年里面，在你的记忆里面称之为家人的人，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分享。区间里面呢，我们来跟各位要说到的这位家人呢，我印象里面他是声音比较有味道。

这个人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听出来了，他就是韩宝仪。他的声音在那一年确实是有两三年的时间是风靡在了大街小巷。我实在是很佩服那个时候的人和音乐是多么的单纯。当然这首歌的背景呢也是比较沉重的，不仅仅是在刻仗着歌女，但是也是为各位讲述着所有走向社会为生活奔波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女人呢，虽然说不如当时的邓丽君和蔡琴那样在大陆有名震天下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她呢一度也紧紧地跟随着邓丽君开创了自己的音乐道路，迅速而有效地依靠自己的声音征服了很多乐迷的耳朵。她是一个十分通俗的女歌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她也是天后级别的人物了。说完了这个人，此刻我又有问题要问各位了。那么有没有听过一首就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个小秘密？这首歌盛行的时候，却在不同的学校间看到过八九次关于这首歌的表演，比方说啊，小合唱啊，歌伴舞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恶魔般的回忆啊。多少长得或胖或瘦的女孩子啊，拿着这个草帽穿着裙子，不怕天寒地冻或者说是烈日炎炎的这样一个状态，都在露天式的这种舞台当中为所有的在场人士表演着这样的一段舞蹈，在舞台当中蹦来蹦去，现在想起来那真的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吧。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过节前后啊，交管部门也挺忙的，这就开展了夏秋夜查集中行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什么入室盗窃呀、诈骗呀等等，其中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这一类的。您知道吗？这三天呀，就查了酒驾司机，查处涉牌涉证、闯灯逆行、超员载客、飙车炸街，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6000多起呢。
2: 眼瞧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多地呢都通报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的典型案例。那地方的纪检部门呢，还要求既要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也要严治背后的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和同桌的人。
1: 其实啊，说到这个酒驾的话题，我们俩做过这个节目。当时呢，这个由头啊说的是茅台，又和德芙巧克力制作出了新的创新产品。我们俩还开玩笑呢，说以后啊，这所有的食品都可以重做一遍哈，都加上茅台，全都是创新产品哈，全都可以卖得很好。所以当时呢，我们俩就在节目当中叮咛大家，那有的东西吃了，它可不是一般的食品，它真有可能撞到交警的这个仪器上，酒驾仪器上，专门叮咛大家。而且呢，还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了6类可能会引起啊交警查处的酒驾行为，就是您认为这不是酒驾行为，实际上是酒驾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呀就把这事儿要好好给您说了，因为这毕竟过节呀，我们要给您说说喝酒的人您要注意了，这10几类行为啊，那都是酒驾呢。
2: 没错，这个喝了酒之后开车到底有什么不利的后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可能您不认为是酒驾的，我们觉得它就是酒驾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另外我们得细细的掰扯掰扯，到底哪些情况它真的算酒驾，甚至算醉酒驾车。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喝酒的人你要注意啦，交警就在前方查酒驾呢，这些呀它也都是酒驾。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在中秋和国庆节前，交管部门这就开展了夏秋治安巡查宣防活动，其中一个重点，这就是酒驾呀，这抓了不少司机。我们给您说一个哈，这是晚上8点多，这交警在这查，也是我觉得命中率比较高。哎，查获了一名啊初筛疑似酒驾的司机。
2: 没错，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啊，这司机说他自个儿在刚才公司聚餐的时候先喝了一瓶啤酒，在这之后呢，在领导敬酒的时候推脱不成，又喝了一杯清酒，在送同事返回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查获了。那民警呢

0: 使用了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对这名司机进行了检测，显示酒精含量的数值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有64毫克的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这位司机李某呢，会面临1500块的罚款，机动车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啊，驾驶证还要被记12分。
1: 是啊，得知这样的处罚结果，这李某啊，哎呦，特别的后悔。他表示幸亏没过80啊，自己的忽视交通安全，心存侥幸，这大过节的心里真凹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代理了大量的酒驾案件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事务所的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酒驾醉驾要面临哪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2: 第一块是一个行政责任，饮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话，暂扣6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被处罚之后再次饮酒后又驾驶机动车的，可以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的话，它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先约束至酒醒，吊销驾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是不可以重新获取驾照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来追究一个刑事责任了，并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刑事责任咱们分两块讲，第一块是饮酒后开车没有出现事故的，饮酒驾驶机动车达到醉驾标准，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般是处1个月到6个月的拘役，根据危险驾驶的行为、实际损害的后果等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来决定罚金的数额。第二种呢，就是饮酒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的，这种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话，是可以构成咱们刑法上的交通肇事罪，一般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民事责任的话，其实主要是一个金钱上的赔偿，发生了交通事故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咱们往往需要赔付的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等合理费用。如果造成他人残疾或死亡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往往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
3: 应急时刻，
1: 在这个酒驾查处的这个现场，这司机师傅啊，大多数喝酒了之后眼神迷离，哎，反应迟钝，有的还喝高了，哎，还和警察斗闷子呢。
0: 这个醉酒啊，说穿了就是急性的酒精中毒了，控制不了自个儿的行为了。也正因为如此，酒后驾车存在着高度的风险。
1: 是啊，喝酒了之后啊，这有的哭，有的笑，哎，有的闹，有的闷声睡大觉。那咱们呀，一块儿就来听听医院管理局中心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这酒进了肚子，这对人体的正常的身体状况和精神判断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干扰和影响。
4: 酒精啊进入人体之后啊，可以分成3个时间段，形成了2个主要影响。3个时间段呢，第一呢，大概是15分钟左右，喝完酒之后这个时间段之内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了。第二个时间段，1个小时啊到这个4-5个小时之间，这个酒精呢就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了。1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呢，第二次从我们的肠道吸收酒精呢，再次进入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3个时间段。它的影响呢，主要是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脑部神经的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整个血液遍布全身之后的一个影响。它的影响产生的结果呢，很有特点。首先进入大脑之后呢，主要影响2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海马体，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额叶的这个大脑的皮层。因为我们的海马体呢，负责这个相互之间的信息联络，它呢就会意识啊稍微的有点错乱，这不严重。严重呢就在于这个时间呢，大概在1小时之内就进入了血液之后呢，大脑呢皮层和我们的这个前叶呢也会受到影响，就会产生一些个情感上的障碍啊，甚至说这个意识上的障碍啊，这个视力上的模糊和判断力以及记忆力上的障碍。1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由于在从肠道吸收入血酒精量呢就比较大了，从胃部吸收的呢只有20%，肠道吸收呢更多一些。进入全身的血液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心脏的跳动啊，大脑分泌的一些个对抗它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啊，使我们全身燥热呀，行为上的和这个精神上的一种重叠，视力的判断、障碍力的判断，当

0: 前环境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的判断呢，判断力都会发生改变，被抑制要做的一些事儿，它都会发生出来。肾上腺激素造成了我们身体上的这种躁动发作出来，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情感呀、精神呀、全身血管的改变都会造成了他身体上的损害。
1: 喝完了酒之后啊，人和人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呢哭，哎，有的笑，有的呢闹，有的一声不吭，哎，就睡大觉。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大脑皮层前叶的变化影响这个额叶。额叶的变化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情感上的障碍或精神上的障碍，哭啊、笑啊、闹啊，以及他大脑皮层的一个，因为吸收入血之后呢，吸收入尤其是入了大脑之后呢，它会造成大脑皮层细胞的神经细胞的肿胀，它就会造成人体的这种精神上的变化。
1: 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它对驾车有什么影响和干预？
0: 影响太大了，它本身这个定向力就产生问题，整体这个自控力的下降和视力的模糊，驾车太危险了，就反应的时间会明显延长，因为它迟钝，它整个大脑皮层水肿之后产生的这种神经交互的迟钝，还有视力障碍造成的传入大脑这个信号以及大脑反应的信号到给出这个信号，整体的时间都会延迟。
1: 所以有的人说我喝了以后我还精神呢，我反应的更好更机敏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
0: 是不可能的，它的一种自我感受吸收到大脑之后，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之后造成的一种所谓的飘飘然的认为自己很就是比原来更灵敏了，实际上是一个错觉。
2: 应急时刻，
3: 那您听听，这喝酒了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呢，国家的法律法规啊，才严查酒驾和醉驾。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比较特殊。所以说啊，有个原则，哎，就有个特例；有个规定，哎，就有个这特殊情况。那可能呢，有的司机师傅也觉得，我这种情况是酒驾吗？这不喝酒的人不知道啊，这喝酒的人遇到的情况可多了。再加上喝酒加开车，这好多情形啊，想都想不到。那有哪些情况您认为不是酒驾，可是法律和交警认为就是酒驾呢？
4: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钟瑞律师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到底哪一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5: 酒后挪车型，很多车主他认为就算是喝点酒挪个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常见的在饭店吃饭喝酒的时候，一般收到挪车的通知，大家都会不顾自己已经喝酒的事实去挪动车辆，认为只是挪动一下位置不属于酒驾。但是根据我国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只要将车驶离了原车位，不论距离和时间的长短，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而只要驾驶员饮酒后在道路上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种情况就构成了酒驾。酒后咱们是不要去轻易挪车的。第二，车没有熄火，只是酒后在车内休息，但是这种情况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驾驶员喝酒后只要驾驶车辆就可以认定是酒驾行为。只要车主酒后他坐在车上没有熄火，车子是在启动的状态，即使没有开车驾驶，这种情形也是算酒驾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隔夜酒或者隔餐酒的情形。很多车主想当然的认为当天喝了酒我第二天开车就可以万无一失了，但是不排除有喝酒喝到了凌晨到第二天早上基本没有醒酒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开车出门，很可能会被当作酒驾进行处理。那么喝完酒一般多久才能开车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人体的分解能力有差异，有的人体质好，酒精就散发得快，而有的人则散发很慢。一般人的酒精分解能力在10到20毫升之间，如果喝下一瓶啤酒，那么起码要恢复8到10个小时才能全部挥发掉酒精，所以尽量要间隔的时间久一些，保证酒精完全分解后，咱们一般可以选择24小时后再开车上路。第四种情形就是搭乘酒驾的车辆，这种在实践中也会受到连带处罚。很多人对这一块是存在知识误区的，认为酒驾那就应当是由酒驾的司机来负全部的责任，与其他同乘人员无关。但是只要搭乘酒驾车的话，乘客他其实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不仅要对酒后驾车的同伴进行一个劝阻的行为，还要避免搭乘酒驾的车辆。
1: 那我搭乘者，我这是酒乘啊，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酒乘也算酒驾？
5: 曾经办过的一个案件，他是这样的，搭乘人喝完酒后他怂恿了同饮人酒驾，他们按照共同犯罪算的，即使他是坐在一个副驾驶的位置，因为他事先有一个怂恿同饮人酒驾的行为，后来也按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来算的。
1: 知道这个司机喝了，同时呢他还没有劝阻，那实际上是一种放任和支持。你实际

0: 上对他也是一种配合。这个罪名有点像强奸罪，对吧？
1: 对，
0: 可能你没有实施这个行为，但是你给他创造条件，关门看人，那也是这个罪名。
1: 对，有一定客观上的帮助，是按共同犯罪来定的。
2: 交管部门通过夜查就查了酒驾司机101人啊，您想想这背后这101个家庭，可能还会涉及到不少单位，这领导估计也头疼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啊介绍您以为不是酒驾，但实际上是酒驾。
3: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钟瑞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还有哪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1: 误以为像这种药酒啊甜酒不是酒，事实上它里面也都含有酒精的成分。不管是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它看体内里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20毫克的，这种就均属于酒驾的行为。第六种情形，很多人就误认为自己酒量大，觉得喝一点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觉得自己白酒1斤半，啤酒随便灌，晚上喝两瓶啤酒开车也没事儿，交警查不出来。他这个酒驾认定的标准和酒量的大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看血液中一个酒精含量是否达到酒驾醉驾的认定标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误认为不在公路上面行驶就不算酒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他对这个道路是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过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的停车场啊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些咱们通称为这个道交法里的道路。因此在公路以外的地点酒后驾车的，只要经过检测后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标准，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进行处理。一般就是小区里的道路、马路边、台阶上的有的道路。我有一个当事人案件，吃完饭出来，仅仅是在饭店门口停车场，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上面，刚上车，刚启动车辆，还没有开始挪车呢，被360度旋转拍摄的给拍到了，也醉驾了。当时是血液里面酒精含量测出来超过200了。还有的话就是误以为服用了这种醒酒药以后就可以开车。其实一些醒酒药它只是号称可以短时间内有效降低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但事实上呢，醒酒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快速降低体内酒精含量的效果，它只能是缓解咱们酒后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也得警醒。另外就是很多人都误以为我酒后多喝水就可以稀释酒精浓度，有的人酒驾遇到交警巡查就采取喝水啊、抽烟、吃口香糖等等方式，想降低口腔里的酒精含量，这都是徒劳的。酒精检测仪检查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是口腔里的，还要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判定是否属于酒驾。
2: 应急时刻，那您看还有这么多的歪招，或者说啊，实际上真的是无心之错，不是不懂事儿啊，是不懂。可是有的人啊，他呢却想出了一些损招。那咱们听听他这是什么损招，您也判断判断哈，他这损招啊有没有用？
1: 大家误以为在交警面前饮酒就可以逃避处罚，有的人他会随车携带白酒，一旦碰到酒驾临检的时候，马上就下车拿起酒瓶猛灌，辩称说是下车才喝的酒，
0: 混淆
1: 相关规定。对，被现场查获的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同样以酒驾论处。还有就是误以为提取血样前逃跑就不能认定酒驾，他其实有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哎，我先逃跑完了，你也先抓不到我，等到24小时过后，你再来提取我的血样，酒精的浓度就不达标了，趁办案人员疏忽溜之大吉。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啊，犯罪嫌疑人他只要经过了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了咱们这种醉酒的标准，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的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
0: 我车我就随便我就扔在路边停了，然后我跑了，那这个会有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吗？
1: 其实在实务中很难跑脱临检人员执法的这种力度，不仅仅会在临检的路段提前好多路段其实就布控了，有交警很难脱逃成功的。我也分享一个我办过的案例吧。这个当事人他是因为那个喝完酒后驾车 然后追尾了，被追尾的司机就闻到了他喝酒了，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他来之前溜之大吉跑回家了，警察通过天眼监控的方式追踪。

0: 工到了家里，直接带去做的血检。
1: 多长时间就找到家了？
0: 不到2个小时。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以为酒后骑摩托车的情形不属于酒驾，这个其实也是大众的一种误解。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像这种二轮、三轮的摩托车均属于机动车，酒驾同样违法的。
1: 超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机动车。
0: 对，是。
2: 应急时刻，在报道党员干部酒驾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背后，时常隐藏着违法吃喝的四方问题。那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也将会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同时更会研制背后的所谓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同桌人。
3: 是啊，您看这同桌的，他要喝酒了之后开车，你坐他的车，那也是酒驾，因为呢，你对他没有进行劝阻，而且呢，您鼓励、支持和协助了他呀。就在过节前，各地的纪委监委就纷纷的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查出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问题和整治酒杯当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那咱们来听听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酒驾醉驾了之后，对不同的职场当中的人有什么影响？
0: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般会被开除，企业的员工可能面临被辞退，像律师、医生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党员干部的话，一般除上诉成本之外，可能还会受到一个党纪政务的处分，而且子女的就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家长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记录将会伴随终生，子女将来参军、考公、上军校、警校、入党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判刑失业后吧，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难以维持家里正常的开支，给家庭其实造成的是精神物质上的一个双重创伤，避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3: 我给您说啊，不论查不查酒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都是咱们应该形成的习惯，一个准则，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是一种保障，别以身试法。
2: 因为喝了酒之后开车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光是您个人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对行驶在路上的其他车辆也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3: 是啊，所以呢，近期全国各地这就发生了一些酒驾醉驾肇事导致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事儿。有安全才能团圆，有安全才更团圆啊。所以呢，就在节前，公安部交管局就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的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
2: 希望各位既玩得愉快，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决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地去寻找，在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无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最近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它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吟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